佐佐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照应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

0: 斗争、沮丧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 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2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 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 朝闻两岸，正在播出。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 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 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4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广义货币M2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4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万亿元，同比增长5.6%， 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4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和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均约为 3.1%， 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2: 110.6 点， 环比回升 0.3 点， 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 物流时效、履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 20% 和 25%。 具体来看，换季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需求稳定增长，旅行箱包、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旅游踏青相关商品成交活跃。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模式热销。此外，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送达。综合来看， 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
0: 9.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 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 3.5 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强劲增长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 7378亿元， 同比增长 23.6%， 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 16.6 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 7.8%， 较上年同期提升

0: 升一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三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布局，枢纽区域边缘多层级算力架构进一步优化。截至三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数字制造业质效进一步提升，一季度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6%，高于工业增速7.5个百分点。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4.31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分行业看，多行业利润增速实现翻倍增长，电子器件制造业增速大幅领先。此外，数字服务业运行平稳，一季度按上年不变单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8.3%，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业务收入5027亿元，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先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等方式提升服务效能。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已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持续优化收购服务，全力保障农民售粮顺畅，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
2: 目前各地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强化粮食流通执法监管，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贯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
0: 记者昨天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为北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水资源支撑。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1: 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2026年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城首场数据场景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数据需求、数据供给、场景应用3类清单，覆盖交通、能源等细分领域，支持各地通过以数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服务本地产业发展。
3: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4: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3: 台北直播室，
4: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 被视为台湾近年来最重大的公共建设项目之一的新北市淡江大桥近日正式通车。该大桥号称是全球跨度最长的单塔不对称斜拉桥，串联起新北市的淡水与巴里。以往淡水巴里两地民众往来必须绕行官渡大桥，车程大约30到40分钟，且高峰时段极度拥堵。淡江大桥通车后，两地车程预计将降至5到10分钟。连日来，民进党当局官员和台湾媒体不断对淡江大桥正式通车进行宣传，认为它会变成所谓台湾新地标。然而大桥通车首日就陷入争议。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当局交通部门当天举办通车祈福仪式，却未邀请新北市长侯友宜、当地交通局长和公务局长等人，还不让新北市政府及下属各地区的区长、里长参加。有舆论认为，这是民进党当局在故意抢功。除了民进党当局作秀抢功外，淡江大桥在工程建设速度上也引发大量质疑。有台湾媒体梳理大桥的建设过程发现，该项目兴建构想最早可回溯到上世纪80年代，但1998年相关规划才成型，直到2014年才动土开工。2017年到2018年之间，淡江大桥主桥段因桥型特殊、技术门槛高，连续流标7次。直到2018年大桥建设预算被提高到124.9亿元新台币后，工程才正式进入实体建设阶段，并在2025年底完工。台湾媒体形容称，淡江大桥的建设久到很多人年轻时听过它，现在已当了父母；久到淡水从一座边缘小镇变成台湾北部人口快速增长的新生活圈；也久到台湾社会曾经怀疑，这种所谓世界级工程真的有可能完成吗？还有人联想到台湾的其他建设工程，比如桃园国际机场到台北市区的机场捷运，于1996年起开始草拟，原先计划于1998年动工，2003年完工通车，但直到2006年才动工，2017年通车，历时超过20年。台北大巨蛋构想早在1991年提出，中间多次停摆，2023年才正式启用，历时32年。此外，台湾高铁、高雄捷运等计划的情况都雷同，也都花了30年左右。有评论表示，从淡江大桥到其他岛内建设工程，种种案例展示的台湾速度相当吓人。台湾风传媒近日一篇评论文章中，用大陆基建效率与淡江大桥的建设比较。文章称，世界第一高桥贵州花江峡谷大桥从2022年动工到2025年完工，只花了3年多。在花江峡谷大桥之前，全球最高桥梁北盘江第一桥也是3年多完工。至于轨道工程方面，大陆最有名的就是高铁建设速度，以20年左右的时间建成超过5万公里的高铁网，占全球高铁长度的70%，且开始对外输出高铁技术。文章认为，台当局决策反复或不当、官僚延误以及多方利益拉扯等因素，是造成台湾速度慢吞吞、工程建设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台湾应该想方设法往大陆速度靠拢一点。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6: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
7: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1: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
8: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厄瓜多尔前外长、前联大主席埃斯皮诺萨。
9: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 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1: 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10: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1: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7: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0: 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1: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17美元，涨幅为0.1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72美元，涨幅为0.09%。
0: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毛强，代表责任编辑尔雅、杜传、旭东，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璐。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郑博。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大陆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将于七月亮相台北，凭借极致的东方美学与深厚的中华历史文化底蕴，迅速引发台湾同胞的热烈追捧与高度期待。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代赋予两岸青年的使命担当。那么两岸青年如何携手肩负起文化创新的重任，为推动中华文化繁荣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就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进行详细解读。
2: 两岸同源，共话历史。稍后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从文化启蒙到奋力抵抗台湾新文化运动的抗日回响。
1: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大陆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将于七月在台北演出。该剧以传世名画为载体，萃取东方美学精髓，承载深厚历史底蕴与中华文化根脉，引发了台湾同胞广泛热议与高度期待，成为近期两岸文化交流的一大热点话题。两岸同文同种，文脉同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那么两岸青年应当如何携手更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中华文化在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绽放新的光彩？相关话题为您请到社科院台研所两岸问题专家任冬梅女士详细解读。任女士您好。
3: 小璐你好。
1: 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呢，就请您为大家介绍一下舞蹈诗剧《只此青绿》。您认为该剧能够未演先热，受到台湾同胞的高度关注，

0: 对话为主线，展现了千里江山图的创作历程以及文物与现代人的情感共鸣。该剧能够未演先热，深受台湾同胞的关注，核心在于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根脉共鸣。千里江山图是全体中华儿女共有的文化瑰宝，承载着国人对于山河家园的情怀。宋代风雅审美，山水人文情怀，本来就是两岸传统文化的共同底色。剧中极致的中式美学，瞬间拉近了两岸民众的心理距离，唤醒血脉里的文化认同。出圈还在于极致的艺术创新与全民传播效应。剧目将古典舞蹈与现代舞美深度融合，舞者青绿长裙飘逸灵动，具有标志性的青绿腰造型复刻了山峦层叠的状态，把静态的古画化作了流动的舞姿，借助新媒体的短视频、春晚舞台传播等等，打破了地域的限制，在两岸的网络之间广泛刷屏，提前就已经积攒了超高的人气。同时精良的制作，非遗匠心内核，跳出普通歌舞表演，兼具艺术性与文化厚度，成为国风文艺标杆之作。打动两岸观众的核心亮点，首先是画舞合一的视觉盛宴，真正实现了人在画中，舞入山河，完美还原了大宋的山水意境。其次是匠心精神的深度共情，不仅致敬了少年画师，更是致敬了幕后默默坚守的传统匠人，诠释坚守与传承的力量。最后是深沉的家国情怀，青绿山水象征着华夏万里河山，以艺术形式凝聚两岸文化归属感，让两岸观众在美学的享受中能够深刻体悟同文同种、山河一体的民族情怀。
1: 是的，只此青绿以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为创作灵感，再现东方古典气韵。任女士，那您觉得这类国风精品剧目在打破两岸隔阂、消弭误解、拉近两岸同胞文化情感、唤起共同历史文化记忆方面发挥了怎样的独特作用？当下两岸青年群体都十分喜爱国风传统文化，据您观察，两岸青年在文化审美、传统文化喜好和精神追求上有哪些天然的共通与共鸣之处呢？
0: 只此青绿以千里江山图作为蓝本，将古画意境化作舞台美学，以极致的东方气韵出圈走红。这类国风精品剧目在打破两岸隔阂、消解认知误解、凝聚民族文化情感上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国风经典根植于中华五千年共同文脉，是两岸同胞共享的文化根脉与精神底色。千里江山图是两岸共同珍视的传世瑰宝，没有地域与意识形态的隔阂。只此青绿用舞蹈艺术重构古典美学，把文字记载、书画留存的历史文化记忆具象化，沉浸式的呈现。这类剧目跨越了语言与地域的壁垒，以审美共情替代了生硬的说教，让两岸同胞在青山绿水、古典衣冠、礼乐风韵中触摸同根同源的文化基因，唤醒共有的历史记忆与民族归属感，冲淡人为造成的心理隔阂，以文化的柔性力量拉近两岸之间的心灵距离。同时，国风剧目承载着中式审美、处世哲思与人文情怀，能够消解片面信息带来的误解，让两岸民众在共同的文化审美中建立认同，筑牢两岸同胞一家亲的情感根基。当下的两岸青年普遍热衷国风文化，因为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在审美取向、文化喜好与精神追求上有着天然的深度共鸣。在文化审美上，两岸青年都偏爱极简雅致的东方意境，钟情古风服饰、古典舞乐、水墨书画、国风文创，崇尚含蓄内敛、意境悠长的中式美学，排斥浮躁浮华的流行风格，审美内核高度契合。传统文化的喜好上，两岸青年均热衷于古典诗词、传统非遗、古风影视与国风潮乐，对于汉服文化、传统节日礼仪、古代文史典故抱有着浓厚的兴趣， 主动探寻中华传统文化。

0: 化里的美学价值与人文底蕴，不再局限于浅层的流行，而更愿意深耕传统文化的内涵。在精神追求层面，两岸青年都从国风文化中寻求文化自信与精神寄托，向往古人天人合一、温润谦和的处世品格，珍视家国情怀、文脉传承的价值理念。在多元文化交织的当下，两岸青年都以国风为精神坐标，找寻身份认同与文化归属感。这种发自内心的文化亲近感，成为跨越海峡、凝聚青年共识的天然纽带。国风精品以文脉为桥，以审美为媒，既传承了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更成为拉近两岸情感、凝聚青年共识的重要载体，让同文同种、同根同源的文化基因在两岸青年心中生生不息。
1: 的确，近年来不少大陆文艺作品受到台湾民众喜爱，比如今年二月青春越剧《我的大观园》赴台演出，曾引发观演热潮。这些作品的成功共同点都是用现代手法阐释传统文化，进行创新性表达，有效地拉近了观众尤其是年轻一代与传统之间的距离。任女士，那您认为我们还可以通过哪些创新形式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走进两岸青年生活，实现双向传播？我们又如何依托《我的大观园》《只此青绿》《青春版牡丹亭》等这类现象级优质文化 IP 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让两岸青年在文化互学互鉴中加深了解，增进情谊？
0: 大陆优质文艺作品走红台湾，核心在于以现代视角激活传统文化，打破了年轻群体与传统艺术的隔阂。那么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深层次地走进两岸青年生活，实现双向传播，还需要探索更年轻化、轻量化、互动化的创新形式，突破单一舞台演出的边界。一方面可以依托数字技术与新媒体打造多元的传播场景，借助短视频、直播、VR、AR 技术，将《只此青绿》《我的大观园》等 IP 转化为沉浸式艺术展、古风短剧、国风手游、文创盲盒等青年喜爱的载体，让传统文化跳出剧场，融入日常社交与娱乐生活。同时鼓励两岸青年联合创作国风内容，比如合拍古风短视频、共创国风音乐、改编传统戏曲片段等等，以青年的视角解构经典，用年轻化的语态传递文化内核，实现文化内容的双向输出与共鸣。此外，举办两岸国风文化节、非遗体验营、传统美学沙龙等线下活动，让青年能够亲身参与汉服体验、戏曲身段学习、书画创作，在实践中感受文化的魅力。另外一方面，要依托现象级的文化 IP 搭建常态化的两岸青年交流平台，将《只此青绿》《青春版牡丹亭》等 IP 作为文化纽带，打造固定的两岸青年文化交流季，定期开展剧目巡演、主创分享会、青年戏剧研讨会，让两岸青年直面交流创作心得，建立两岸青年文化共创基地，围绕经典的 IP 开展联合创作、文创设计大赛，征集两岸青年的创意作品，择优落地推广，形成 IP 引领、青年主导、双向互鉴的长效机制。同时借助两岸高校、文化社团展开合作，开设传统文化线上课程、研学项目，让文化交流从短期活动转变为长期的互动。这些优质的文化 IP 是两岸青年的共同精神纽带，通过创新传播形式与常态化的平台搭建，能够让两岸青年在文化共情中消除隔阂，增进情谊，让中华传统文化成为连接两岸心灵的坚实桥梁，推动两岸文化交流走深走实。
1: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使命，是包括两岸同胞在内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责任。任女士，那么您觉得两岸青年应当肩负起哪些具体的文化传承与传播职责？对于两岸青年携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您有哪些期许和建议呢？
0: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两岸青年义不容辞的共同责任。作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者与接班人，两岸青年需要肩负起三项具体的职责。首先要主动认知文化根脉，深入学习中华历史、经典典籍、传统艺术与非遗技艺，厘清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脉络，摒弃认知偏差，筑牢文化认同的根基。其次要当好文化的传播使者，立足自身的视角，向身边同胞传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打破信息壁垒，消除误解隔阂，用文化共情拉近心灵距离。最后要践行文化守护使命，珍惜两岸共有的文化遗产，抵制文化割裂的行为，以实际行动守护共同的精神家园。那么对于两岸青年携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国际影响力，我有着诸多的期许和可行的一些建议。期许两岸青年可以打破地域隔阂，摒弃差异分歧，以文化为纽带凝聚共识，将个人成长与文化传承相结合，让古老的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那么具体来说，我有三点期许与建议。第一是搭建青年共创平台，鼓励两岸青年联合开展国风文创、原创音乐、古画 IP、 二次创作等活动，将传统的美学与现代生活流行元素相结合，让传统文化贴近青年，融入生活。第二是强化交流互鉴，常态化的开展两岸青年研学、非遗体验、文化雅集等活动，分享传承经验与创新思路，凝聚传承合力，共同挖掘传统文化的时代内涵。第三是拓展国际传播路径，两岸青年可以携手借助新媒体矩阵，用国际通用的语言与审美展示国风之美、中华文化之韵，打破文化偏见，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华文化，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话语权。两岸青年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肩负着传承中华文脉、推动文化发展的重任。唯有携手同心，以青春之力传承文脉、创新表达，才能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不断凝聚民族向心力，共筑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1: 是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根与魂，是我们共同的传家宝。站在民族复兴历史潮头，我们愿同台湾同胞一道，更续传统文化根脉，深入开展文化交流合作，让两岸在弘扬中华文化中激发情感共鸣，共促民心相通，增强中华民族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推动文化创新合作、共享融合发展成果，丰富两岸民众精神文化生活，挖掘中华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两岸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注入强大精神动力，让两岸中国人共享民族复兴荣光。好，那非常感谢任女士今天做客两岸开讲，为我们做出以上深入的解读，谢谢。
0: 谢谢小鹿。
1: 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下面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从文化启蒙到奋力抵抗，台湾新文化运动的抗日回响。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孝瑞。
4: 台北大道城在清朝末期因茶叶贸易兴起，成为台湾北部的商业中心。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这里成为台湾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是台湾思想文化最活跃的地方。当时在严酷的日本殖民统治之下，台湾知识分子受到祖国大陆辛亥革命与新文化思潮的影响，走上非武装抵抗之路。1921年，台湾文化协会成立，掀起一股全台新文化运动。
5: 在1921年，林献堂

0: 蒋渭水等先贤在私立进修高等女学校，也就是现在的进修女中，号召成立台湾文化协会。它的本部设在太平町，也就是现在延平北路的这块地区，处的地方叫做大安医院。这个协会为了要推动台湾文化的积极向上，以大安医院为核心，透过在各个地方设立分社，发行汇报，举办文化演讲，设立读报社，表演话剧，播放影片等等不同的方式，试着要来启蒙台湾民众，推起台湾新文化运动的风潮。
1: 文化启蒙运动迅速扩散至工农阶层，岛内民众从觉醒走向组织化抗争。台湾农民组合、台湾民众党、台湾工友总联盟相继成立，集成力量反抗日本的经济掠夺与殖民压迫，争取生存与平等权益。
0: 台湾文化协会所推动的新文化运动，对于台湾的社会文化影响相当深，农民跟劳工也受到启蒙，逐渐觉醒。比如说1926年简吉所组织的台湾农民组合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台湾农民组合，它结合了台湾农民的一个力量，会员曾经高达24000多人，他们向日本殖民政府展开一波又一波的农民运动，抗争在买卖制度上的不公平、不公义，以及日本殖民统治对于台湾人的经济压迫。1927年，蒋渭水成立了台湾民众党，他的总部设在现在台北市天水路大概45号的地方。隔一年，他的外围组织台湾工友总联盟成立，总共有29个团体来参加，是当时最具规模的一个劳工团体。他们要团结劳工阶层，向日本殖民政府来争取生存权益。
1: 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实行日语同化政策，而台湾文化协会所发行的《台湾民报》却以汉文版面，坚守中华文化根脉，成为岛内重要的舆论阵地。当时，岛内学者持续发起新旧文学论战，推动乡土文学与新剧兴起，以文艺形式唤醒民族意识，与大陆新文化运动实现了同频共振。
0: 台湾文化协会所发行的《台湾民报》与当时日本官方所发行的《日日新报》彼此抗衡，成为当时台湾人唯一的言论机关，也作为台湾新文化运动重要的推手。1924年，张我军在台湾民报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糟糕的台湾文学界》。这篇文章引发了新旧文学的一个论战。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在一波波的辩证之中，台湾的新文学也逐渐启动，后续催生了关怀乡土以及底层社会的台湾乡土文学。而相对于旧式的戏剧而来的新剧运动，也怀抱着要破除封建、改革社会等等先进思想而来。台湾文化协会的成员也在各个地方创立新剧团来推动演出，里面的新剧是充满了改革思想的新的文化剧，他们希望能够透过戏剧的方式来凝聚民族的共识，为人民带来新的时代精神。
1: 台湾新文化运动给岛内民众带来了思想上的解放，也催生了台湾文艺的发展。作为运动中心的大道城，一时名家辈出，留下了不少传世佳作。他们的作品不仅记录了那个时代的苦难与抗争，如今也成为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和历史记忆。
0: 1920年代的台湾新文化运动是台湾重要的文化觉醒年代，透过民主的发声、文化的讲座以及各种不同形式的运动，引领民众来重新认识自我，让民众自觉

推动之下，同时也抵抗日本对于台湾人的一个压迫，在推动台湾电影、戏剧、文学跟音乐等等不同领域的一个发展之下，开展了台湾史上思想最为奔放、最为启蒙的一段奔狂年代。这一场新文化运动在政治、文化等多层面的一个冲撞，与大陆所爆发的五四运动之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其实是相互的影响以及相互的呼应的。这可见两岸之间

0: 雕塑家黄土水、画家郭雪湖、陈清芬、陈德旺、洪瑞麟等人都出生在大稻城。
1: 然而，岛内文化发展越是兴盛，日本殖民镇压越是残酷。当时，日本殖民者在大稻城设立台北警察署，内设水牢、刑讯室，肆意打压残害岛内爱国志士。但酷刑可以摧残身体，却磨不灭气节。这些英雄志士始终心向祖国，期盼台湾光复。
0: 日本殖民政府所设置的北警察署，在建构上面内内外外都有一些相关的设计，为了要压制台湾精英，压迫台湾知识青年。在一楼除了设有扇形的拘留室之外，更令人触目惊心的还有一个范围不小的水牢。这个都是见证日本殖民警察在台湾的一个肆虐所遗留下来的证据。
1: 大稻城留存的历史遗迹，是台湾同胞在日本殖民统治下觉醒与抗争的铁证。然而赖清德上任以来，媚日言行不断，公然用侵略者的谎言美化日本侵略殖民台湾的制度，这是对历史的严重亵渎和对民族的可耻背叛。日本曾对中国台湾实施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血腥镇压台湾同胞反抗，大肆掠夺各类资源，对台湾经济、文化、民生等造成严重破坏。这段刻骨铭心的血泪史，不容遗忘，不容歪曲。
0: 在大稻城北警察署古建物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展览呈现了日本殖民政府对于台湾民众的压迫。在展厅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蔡慧如，他在1925年的时候被抓捕送往台中监狱的路上所写的一首诗。他诗是这样讲的：今朝既入狱，呼呼一星期，精神无所事，意志仍如斯，朝朝一裸体，洁白我肤肌，任彼双锋裂，不见损毫厘，我心既安适，静怡何足悲，法理自公道，天理更难欺。这个是蔡慧如所写的其中一份作品，描述的是他入狱之后的一个心境。除了蔡慧如所写的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打油诗，他里面讲到的是这样：冤冤枉枉来受刑，臭狗办事真不明，若得中国来发战，臭狗灭亡定不免。这里面讲的臭狗，其实指的就是那些可恶的日本殖民警察。可见台湾民众在日本殖民统治的压迫之下，对于祖国光复台湾是有多么的辱慕。台湾当局这些人，他们竟然去恋殖怀念起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那一个所谓的美好。就今天来看那一些前辈们所遗留下的诗句，加以比对的话，可以说是匪夷所思。
2: 近来赖清德当局媚日恋殖与去中国化走火入魔花样频出，台军一名营长因在营里播放反映1937年淞沪会战历史的大陆电影800，被军方以认知错误播放统战电影为由予以处分。赖清德在台南参加活动时跪拜日本殖民者八田雨衣的铜像，大言不惭地声称要对日本殖民统治饮水思源。这一连串举动再次让民进党当局长期以来扭曲历史、惧怕抗日记忆的虚伪面目暴露无遗。历史不容篡改，民进党当局越是试图切断两岸的历史连结，台湾民众追寻共同记忆的步伐反而迈得更加坚定。捍卫台湾光复胜利成果，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使命和责任，是民族大义所在。 在台湾摆脱殖民统治枷锁80多年后的今天，全体中华儿女绝不允许任何人为殖民张目，为侵略翻案，绝不姑息任何台独分裂行径和外来。

来干涉。赖清德当局颠倒历史黑白，粉饰殖民暴行，企图以台独史观阻挡祖国统一大事，只会自取灭亡。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趣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游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友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由台海之声、神州之声并机直播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首播时间呢是早晨的9点至10点，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为18点至19点，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在线收听我们更多精彩的直播内容。
2: 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趣旅行，有趣的趣，有趣的旅行。您可以随时点击收看趣旅行账号下的精彩短视频。
3: 没错，在这里啊，不管是我们的听众还是我们的观众，都是我们趣旅行的宝，也欢迎各位趣宝呢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上午9点，我们在央视频与各位见面，您可以在评论区啊跟我们留言，跟我们一同直播，一起去看趣旅行以及趣互动了。
2: 我们将从众多的评论当中随机抽取2位趣宝作为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
3: 是的，
2: 奖品呢是能带回家的旅行点亮心情的手作手工 DIY 马年小提灯，拼出您的精彩旅程。
3: 没错，我们也欢迎各位趣宝啊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在直播间下方的甬道里啊也有很多精彩的视频内容，欢迎大家随时点击收看。
2: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的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将由来自台湾的世云学姐分享山西雁门关的旅行体验。
3: 在我们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呢，我们邀您一同跟随总台记者走进辽宁千山，感受一步一禅意，一峰一江湖的江湖快意。
2: 以上呢就是今天去旅行的全部内容。当然了，我们还留了一个互动话题，等您来聊一聊。
3: 是，今天呢我们要和您一起来聊的是关于味道的话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察觉啊，每一个季节都藏着各自的气息，悄悄勾勒出了四季最美好的模样。
2: 初夏时节走在户外，微风拂过，带来淡淡的槐花香和芍药香，清甜又淡雅。雨后青草与泥土交融的自然气息，干净又舒心。冰镇西瓜、酸甜杨梅、清爽凉拌菜的味道，更是独属于夏季的舌尖记忆。
3: 说得太好了，我不知道舒逸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四季轮转当中，每一季其实都有自己专属的味道印记。
2: 没错，
3: 哎，你看这些印记呢，是藏在自然的风物里，当然，我觉得也藏在人间的烟火气息当中了。
2: 是的，所以各位趣宝们，在你心中，你最偏爱四季里的哪一种独特的味道呢？那么快来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分享吧，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您心中的四季滋味吧。
3: 好了，请跟随舒逸白强开始今天有趣的旅行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好的，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首先来到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今天我们请到节目的嘉宾是台湾学姐世云，她要分享的是山西雁门关的旅行体验。
3: 是的，雁门关位于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县城以北的雁门山上，北依雁北高原，南平忻定盆地，以险著称，被誉为中华第一关，有天下九寨雁门为首之说。那作为啊九寨尊崇第一关，雁门关依山傍险，东走平型关、紫金关，直抵幽雁，连接汉海，西去宣港口、宁武关以及偏头关至黄河边，是大雁南下北归的主要的中部通道之一，故称为雁门。
2: 作为古代中国北进著名的咽喉要塞，雁门关见证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作为中原文化还有游牧文化的交汇点，雁门关是见证了民族融合的艰辛历程。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千古商道，雁门关成就了晋商的辉煌， 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台湾学姐世云一起前往雁门关，感受千年雄关的雄浑风骨。
5: 大家好，我是世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山西雁门关。雁门关它是位于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它是国家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那五 A 级的旅游景区。那当然这个雁门关呢，它是自古就以险来著称，那历史最为悠久，战争呢其实是蛮频繁，那商贸其实也是非常的活跃，而它的知名度啊影响力其实都是蛮大的。在2003年，那中国古建筑学家罗泽文就将这里誉为中华第一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万里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是雁门关呢，它集长城文化、边塞文化、关隘文化、边贸文化于一体。那它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实践地，是昭君出塞的落雁地、隋炀帝雁门之变的见证地、李克用赴唐的起兵地、杨家将戍守抗辽的一个镇守地，那是晋商走西口连通欧亚贸易的必经地，那是抗日战争雁门关伏击战的一个发生地。那它其实作为一个就是这个中原汉民族跟塞外少数民族的一个交融地，那就是它在这个文学上它其实也是一个蛮有名的，就是金庸先生他笔下他不就是成为一个这个阿朱跟萧峰他们那个凄美爱情的一个见证地。那雁门关呢，你既可以俯视中原，你又能够远眺塞北，那历来呢它是兵家必争之地，在300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岁月当中，它始终跟我们中华民族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那由于就是雁门关就是它是集长城文化、军事文化、边塞文化、边贸文化于一体，所以就是在这样的，因为它现在就是变成一个景区嘛，它就是景区里面啊，那个关城啊、长城啊、爱城、冰堡、烽火台等等，就是有各种不同的用途、不同形式的一个历史建筑的遗存，它就构成了一个具有就是多种边塞特色风情的旅游资源。那当然它也再现了雁门关它明代全盛时期的一个风貌，就这样讲述着3000多年以来的沧桑历史以及呢它的风云际会。就我们如果站在这个雁门关景区很高的地方去远眺，山峦叠嶂的横山山脉上，一座雄关，两翼长城，好似展翅苍鹰守护着边塞的安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跃于眼前。那其实就是雁门关它所谓的这个边塞文化，它也为我们历代文人墨客带来很多的这个灵感源泉，像李贺的雁门太守行就写出了这个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陵开，这种这个雄关的一个豪迈。那这里其实也涌现出像赵武灵王他我们刚刚前面讲这个胡服骑射等等，就是很多的这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那这个地方其实有非常多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那当然就是在雁门关有很多的这个故事嘛，那这些故事其实都有它的一个感人肺腑的地方。那比如说可能大家熟悉的那个李牧的啊，或者是这个杨家将等等的这些这个英雄传奇的这个故事嘛。

0: 那当然就是它里面其实也有很多就是跟离别有关的。那我呢今天就是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这种离别。那这个呢跟女子是有关系的。汉代呢为了缓和跟外族的关系，所以他长期去实行和亲的政策。那汉元帝的时候，这王昭君呢他就是远嫁南匈奴，呼韩也参与。那据说他就是经雁门关去北上，那跨过雁门关不久就进入到匈奴的地界。那这种在长江岸边长大的金楚女儿，来到这种黄沙蔽天、严寒刺骨的荒蛮之地，那我们发现她的那个风土习俗啊，跟自己的国家是有很大的不同，怎么能不感到悲伤呢？那据说她就写了就是一首誓言诗，那里面是寄托她对家乡啊，还有她亲人的一个思念。那这个诗其实充满了一种这个悲戚的这样。那可是他的这种牺牲是可以为关内外的百姓带来一个和平。那据汉书的记载，当时边城雁壁，牛马不野，三四无犬吠之境，梨树无干戈之意。那站在宁边楼上去俯瞰瓮城外边的边贸街，那曾经避难相向的汉人和胡人，那或许就是在这个地方去进行贸易买卖，去互通有无的。那此外呢，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女子，这个可能大家也是比较熟悉，就是蔡文姬，就蔡邕的女儿。那当时呢，就是在东汉末年的时候，就是诸侯割据，然后当时这个皇室是衰微的。那董卓呢，他兴兵作乱，那就是蔡文姬呢，他就是被乱军所俘虏，所以他流落到这个南匈奴，后来就嫁于首领左贤王。那育了两个孩子，那曹操他统一北方之后啊，就是念及旧情嘛，所以他就用重金去赎蔡文姬回来。那可是孩子带不回来啊，所以这个蔡文姬呢就必须要跟自己的一双幼子诀别。那你看，这些对一个母亲来讲是一个蛮大的这个悲伤的。那在这个悲愤诗里，蔡文姬他其实就写下他内心的一个伤痛。那这字句当中呢，仿佛就是有血泪滴落。而前抱我紧，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其父有还时。那到了分别的时候，马未立迟除，车尾不转折，观者皆唏嘘，喜怒亦无疑。那就听说蔡文姬他就是南归故国，那些跟昭君出塞一样，都经过这个雁门关。那当就是车马行进到这座关城，那他想到之后可能就骨肉分离了嘛，我想他心中堆积的那种痛苦跟悲伤，也许比这个关爱啊，比这个程度还要厚重。
1: 说起雁门关，自古呢就离不开金戈铁马、边塞豪情。如今这座千年雄关早已褪去了昔日的烽火硝烟，摇身一变成为了火爆全网的网红打卡地。
2: 是的，说到这儿，可能很多的朋友都非常好奇啊，雁门关到底哪里最壮观？哪些点位拍照啊最出片？哪些地方最值得打卡？哎，我们先来看一看评论区。那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跟着世云学姐去解锁了。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好的，各位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最偏爱四季里的哪一种独特的味道？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心中的四季滋味吧。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趣宝的留言。
1: 是，
0: 有位趣宝就说，夏天的月季花香是城市的浪漫，是自然的诗意，是生活的甜蜜，更是记忆的珍藏。它以独特的方式装点着夏日的时光，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变得芬芳四溢。其实我想到了如今的北京啊，也正是月季花开盛开的时节哈。
1: 没错，
0: 可以说呢，在车水马龙之间，一条条环路花带上的月季花呢，随风摇曳，特别的惊艳。到底是哪个天才想出的在北京种月季这个话题呢，也是一度登上了热搜哈。
1: 是的，
0: 其实呢，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为了种出自己的花呀，北京呢是就开启了这个月季引种育种的科研之路。
1: 是的，
0: 所以呢，不是哪一个天才，是几代人不懈的努力，种花人不懈的努力，才有了今天的花开时节动京城。
1: 是，说得太好了。一提到夏天，我们会想到五个字，
0: 浓
1: 烈与活力。那么说到活力呢，我觉得就不得不提到美食了。一提到北京的美食，我相信属于北京专属的夏天小吃呢，就是豌豆黄了。这个豌豆黄呢，深受北京老百姓的喜爱。同时呢，要告诉大家，如果您来北京旅游或者来北京走一走看一看的话呢，有一道美食您一定要品尝，那就是豆汁儿。有人说没喝过豆汁儿不算到过北京，但是我要告诉您啊，豆汁儿呢是四季皆宜的。更重要的是，在此时此刻，也就是夏季炎炎夏季的时候呢，可以解暑，给您带来更多的清凉了。
0: 所以在这个季节呢，来北京旅游，看看月季花，喝喝豆汁儿哈，吃吃豌豆尖、豌豆黄，
1: 是的，
0: 非常的美好的体验。
1: 那
0: 么我们的趣宝吴昕依旧呢就说，前几天回到了老家，爬到树上吃桑葚。手上嘴角都是桑葚汁，味道还是那么的甘甜。
1: 是，我也看到了另外一位听众叫做吴静，他说啊，说到味道自然就会想到妈妈的味道了。永远让人怀念和回味啊。
0: 对，所以我们的趣小行呢还总结了一下哈，说，
1: 他说什么？
0: 生活的真谛呢，或许就在于是用心去品味四季的不同的味道。春天的清新激发了希望，夏天的热烈带来了动力，秋天的静美让人沉淀，冬天的醇厚教会我们反思。所以每一个季节的更替都是人生的不同的阶段，是成长的脚步。
1: 说得太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各位听友呢继续跟我们进行互动话题。还记得我们的互动话题吧？就是来聊一聊您心中的四季味道。好了，马上走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好的，欢迎各位趣宝回来。我们继续呢，要请世云学姐分享她的雁门关旅行体验。历经千年风雨的雁门关，藏着数不尽的边塞传奇与历史印记，厚重的城墙、沧桑的古道，处处镌刻着岁月的痕迹，每一处景致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
1: 带着对这座雄关的向往，接下来啊，让我们跟随世云学姐一起漫步其中，沿着古老的关隘脉络。关隘脉络沉浸式探寻这里每一处的历史遗迹，亲身感受雄关的巍峨气势，在移步换景间读懂雁门关的千年风骨与独特魅力。
4: 路线呢，主要有北进北出，还有南进北出。北进路线主要是从北门进，然后到公主洞，或者是到那个临边楼原路去返回。南进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出塞路线。那这里的话，就挑几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跟大家分享。建筑景区在明月楼检票口处，它有一面名人浮雕墙，那上面呢就镌刻着曾经登临过雁门关的帝王、公主、历史名将，以及呢一些古代著名的诗人学者的画像。那名人壁的对面是勇冠千军称无敌，浩气英风流古塞。 的杨家将石雕塑像群，那从杨业父子到杨门女将，那个个呢都是身骑战马，手举刀枪，威风凛凛。那正当我呢这个沉醉其间的时候，就突然听到这个哗啦啦的水声，那循声望去，原来是有一条蜿蜒曲折的清河在山间缓缓的流淌。那穿过明月楼进入到景区，那眼前它就是远近闻名的边贸街。那街道它是用青石板铺路，两边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后面它是清一色的钻木结构的这个六岭安架瓦房的建筑，青砖砌墙，古朴典雅，再现了明清时期的风采。那走到街的尽头，气势宏伟的雁门关关楼便就是映入眼帘。那雁门关呢，它是由关城、瓮城以及呢围城三部分组成。那关城的城墙高大概10米，那周长呢大概是1公里。那墙体它是以石座为底，内填夯土，外包砖身，墙垣上足有垛口。那关城的东西北三面它都设置了城门，那门洞呢它是用砖石叠砌，门楼上它都就是镶嵌了石匾，那西门的石匾刻着地利两个字，那城门处建有临边楼，那这临边楼呢它是两层歇山顶式的结构。那小北门门匾就是它刻着的是雁门关三个大字，那左右镶嵌砖绢银联一副。那东门门匾它是刻着天险两个字，那上面呢就是足有它的名字，就是雁楼。那雁楼是坐西朝东，四角悬挂着风铃，那楼上呢它有一个匾额，就提着中华第一关五个大字，那笔法遒劲，行云流水。那从东门登上高台，放眼看去就山崖非常的陡峭，那地势呢就很险峻，所以很有那一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雁楼面阔五间，进深四间，那楼内空敞。那历史上它的主要功能其实就是让士兵在这边巡查瞭望啊。那它现在是雁门关古代的建筑博物馆。天险门它是关城南侧之门，它是关南地道城门，高10几米，它的主体是明代所建。那它残缺的部分其实已经在2010年就是整修如初，就恢复了明代的风貌。那在门洞上方有个额匾，那里面就刻着天险这两个字，那当很多人会在这个额匾下面去拍照。那门洞内的青石板它是明代的原物，那600多年间有那种清澈的这个车辙，那这个其实就见证了雁门关它这个辉煌的过往。在这里非常适合拍照，应该是说大家都会在这里拍照啦。那在这里可以就是比如说你可以仰拍嘛，把这个天险的额匾跟高大的城门同框，那你也可以用低角度的镜头，然后去带上这个下面的那一种这个青石板嘛，所以就有一种这个沧桑感。你登上雁楼去俯拍，那你可以这个连绵的山势为背景，就可以将城楼啊跟古道尽收眼底。那当然最好的拍照时间点，就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就是黄昏，光线是比较柔和的，那就是可以表现一种怎么讲，就是历史的厚重感跟这个沧桑。我觉得那我觉得在这个时间拍其实可以就是感觉就是比较有层次啊。我觉得那镇边池它是位于关城天险门外的东侧，那初为明正的6年，它是为了纪念这个李牧而建的。那它又称武安君庙，也就我们说的李牧祠。咸丰6年，僧人善权他在李牧祠的旧址上就新建了佛寺，那改名叫护国镇边寺。那虽然它是佛寺，可是它仍然在过殿内，它里面就是有这个李牧将军像。那这边寺它就变成就是以佛寺为主，可是它也祭祀这个李牧。在1937年这日军占领了雁门关之后，那当这个镇边寺就遭到一个毁灭性的破坏，那当时只留下地基。在2009年以后就是按原样去复建，那就改名叫镇边祠。 还有展示像李默啊、薛仁贵、杨家将等，就是多名这个守关名将的展览馆。那重建后的镇边祠不仅重现了历史上全盛时期的规模形制，那也就是赋予了新的一个展示内容还有文化内涵。所以如果要了解雁门关军事文化，它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窗口。在这里其实怎么讲呢，就是很容易让你有一些感慨，就觉得哎呀，就是山河可以无恙，背后是有多少将士他一命相守。在这个地方不是见证了多少的烽火，也不知道看过了多少的劫难。那雁门关它的营建规模庞大，设施完备，就有关城、长城、爱城、冰堡、烽火台、驿站等，就是各种不同形制的军事防御设施所组成。那当然走完一圈，我觉得一个最大的感触就是哎呀，古人真的是太不容易，真的是太难了。那你想在这里就冬天很冷，就是寒风刺骨嘛，那夏天呢是热到就是可以拔一层皮，甚至可能让你有那种融化的感觉。那我们可能就是来几次，而且还可以挑就是喜欢的季节嘛。可是呢，驻守在这里的将士他是没得挑，他只能守在这一守，可能就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可能就一辈子。从上往下看，就山路是弯弯曲曲的嘛，那我就是空手爬都喘到不行，我真的是没办法想象就是这些士兵他们是如何穿戴这种厚重的盔甲，那带着这个兵器来回去走动，来回去巡守的。那雁门关呢，它其实是历史的回音壁，就这里有无边的思绪，有不尽的情味，那背后其实有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那这里可以感受到人世间的变迁，有这种沧海桑田。雁门关呢，它见证了这一切，可是它缄默无言。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好的，雀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在你心中你最偏爱四季里的哪一种独特的味道。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趣宝的留言。
3: 好，
2: 冰城小杨子就说，夏天的味道是阳光晒过棉被的暖香，是井水镇西瓜的清甜，是父亲汗水里的咸涩，是栀子花开的馥郁，它藏在蝉鸣里，飘在炊烟中，裹着风的燥热，也带着生活的踏实，每一缕都在诉说着热烈又鲜活的夏日故事。
3: 是，你看一提到这个夏天的味道，每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2: 对，
3: 我们的趣小行就说啊，夏天的味道是冰淇淋的味道、
2: 哎、
3: 那冰凉的感觉呢，像一道彩虹，哎，五颜六色的包装纸上，哎，隐藏着深深的甜蜜，我觉得这就是夏天的味道了。
2: 哎，其实夏天呢还是瓜的味道哈。
3: 没错，
2: 可以说呢，夏天的瓜香是许多人的记忆深处的味道。有位趣宝就说，小时候呢，爷爷总爱把西瓜是泡在井里，傍晚时分捞出来，用菜刀切开，那股冰凉的甜香瞬间是弥漫了整个院子。几个孩子呢是围在爷爷身边，你一块儿我一块儿，吃得满脸都是瓜汁。爷爷在一旁呢是笑着帮我们擦嘴，那种温馨的画面成了童年最珍贵的回忆。
3: 是，我又看到了冰城小杨子，他说啊，我感觉夏天的味道呢就是清风凉爽，夏日炎炎似火烧，如果有阵阵的凉风袭来，我告诉你啊，那才是胜过吃大餐了。而凉到骨子里的清爽宜人，会给你带来一种从头到脚的幸福感，这就是夏天的味道吧。
2: 其实我们说了很多夏天的味道、哎、夏天有瓜香，还有冰淇淋香、还有豌豆黄的香味。其实呢我们来说说，比如说秋天哈，有趣宝就说，初秋有桂花香，细碎的金桂藏在叶间，风一吹就满城飘香，混着糖炒栗子的焦香是秋天最温柔的开场白，连空气都裹着蜜意。其实呢，除了秋天桂花香，隆冬的烤红薯香啊、也是非常令人深刻的。
3: 四季我们都要说到。
2: 对，街头巷尾的烤炉里呢，红薯被炭火烤的是滋滋冒烟、冒油，那股暖烘烘的甜香能驱散所有的寒意，是刻在记忆里的冬日温暖。
3: 是，刚才你说完了秋天、冬天，接下来我来说说

0: 春天啊、嗯、一提到春天大家会觉得是青草与花香吧，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当青草破土而出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散发出来的这个青草味青草香，它就是春天的味道。所以我觉得四季的味道呢，在你的印象当中呢，都是属于一种专属的味道，比如说有一种清新啊，有一种复苏啊、嗯、我相信这种最本真的味道才是最打动你的味道。
1: 没错，所以关于这个四季里您最偏爱哪一种独特的味道呢，也欢迎各位趣宝继续在评论区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哈，进入到户外行走真人秀的单元。
2: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1: 好的，各位趣宝，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接下来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户外行走真人秀，寻一处人间胜景，赴一场山野之约。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我们一起前往鞍山，去邂逅钢铁之下的山水，钢城之下的山水禅心，奔赴千年名山的诗意之约。
0: 鞍山是一座豪情满襟的钢铁之城，坐落于辽宁中部。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鞍山不仅是钢都，更兼具了山水灵秀的气质。这里的文旅资源多元共生，工业底蕴、自然奇景，还有温泉康养与玉文化交相辉映，勾勒出了钢城藏秀、山水含韵的独特风貌。
1: 嗯，其中最负盛名的是被誉为东北明珠、辽东第一山的千山。这里奇峰林立，壮若青莲怒放，山势险绝，兼有黄山之峻、泰山之雄。这座国家五 A 级景区是长白山余脉的璀璨瑰宝，古称鸡翠山。因相传呢有999座奇峰，远眺如青莲接天，得名千朵莲花山，简称千山。
0: 千山呢，不是网红滤镜的伪仙境，而是沉淀千年底蕴的天然灵境。这里群山连绵，层峦叠嶂，山间佛道文脉共生共存，古韵悠长。这里四季皆景，春有梨雪漫谷，夏有松涛叠翠，秋有风炉如燕，冬果雾松似玉了。
1: 不仅如此，如今的千山呢还升级为沉浸式的微度假，清晨在龙泉寺听晨钟抄经，午后踱步到古风文创市集，捧一杯千山雪芽茶，手作一枚铜制莲花书签，傍晚呢是登上五佛顶，看夕阳把弥勒大佛石刻染成金身。这哪里是旅游啊，分明是在给心肺做一次温柔的换心 SPA。
0: 好了，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座千年灵秀之山千山，感受一步一禅意，一峰一江湖，一峰一江湖的快意吧。
3: 辽宁鞍山位于辽东半岛的几何中心，它是辽宁省第三大城市，也是一座因钢而立、因钢而兴的工业之城。
4: 这里是鞍山，还有很多响亮的名字，祖国钢都、中国玉都、评书之乡、国球名城、奥运冠军之城，每一个名字都是大家了解它的一个窗口。来到这样一座城市，也许一时不知道该从哪儿看起，没关系，跟着我们一起走进宝藏之城鞍山。
3: 在鞍山9255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清峰翠岭盘踞在东南部，占据一半以上的市域面积。这给予了鞍山悠扬的生态以及自然的宝藏。绵延至市区的千山山脉是鞍山人的骄傲，它属于长白山余脉，被誉为辽东第一山。我们跟随向导旷野走入千山。
5: 小入千山路，
4: 烟光之翠罗。其实这是康熙帝当年留下的一首诗，
5: 对对对，
4: 跟我们现在的场景还是很像的。他就是一清早就来到了千山，
5: 对，
4: 看到了这个晨雾飘渺的这种感觉。
5: 对，的确是这样。
3: 千山因1000座山峰而得名，又称千朵莲花山。自古它就是辽东的一处自然与人文兼具的圣地， 曾经吸引清朝皇帝康熙、嘉庆到此巡游。千山以奇峰和峭石著称，山间的道路保持着原始的风貌，反而给我们的攀爬带来了乐趣。只要几百米就能到达它的核心景观天上天。
4: 上面好开阔啊，
5: 豁然开朗是不是？
4: 哎呀，但是说实话，上面没有栏杆我可不敢上啊。
5: 其实没事了，很安全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千山的核心景区天上天了。
4: 天上天指的就是我们现在踩的这个位置。
5: 对，这个尖尖
4: 真的就是在群山之中的一个山石的尖上，
5: 就是在下边有首诗，
4: 嗯，
5: 是千山不足千，人造一珠帘，此说谁为证，请寻天上天。
4: 哦，要到这儿来问一问就有答案了。
5: 对，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还有一首诗，玉向青天数花朵，999芙蓉。那人家都说那这999座山峰，那为什么叫做千山呢？人若登顶我为峰，正好是999加一，加上你自己，正好是1000座。
4: 山高人为峰哈。
5: 对
4: 哦，所以其实也凸显了人和自然啊和谐相处的这样一个关系，
5: 完美的一个融合。
3: 天上天平均海拔500米，亿万年的风蚀雨淋在花岗岩山体上留下了大自然的指纹，形成了各种嶙峋的奇石。千山的奇石不仅可以远观，更可以近距离接触。旷野带我们来到一线天。
4: 这一路小上坡啊。
5: 啊，这个就是一线天。
4: 一线天啊，好窄啊。
5: 那么这只能过一个人。
4: 现在最顶上有两个游客，感觉是匍匐上去
5: 的。啊，
4: 一线天，我们来了。哦，很窄很窄。
5: 就是我肯定是不行，我先撤了啊！我先把身子撤一下，
4: 看看
5: 撤一下，撤一下，要不然我过不去了。
4: 身后哈、啊，已经开始选择侧身了。其实能够感觉到这个石壁它是一层一层的，
5: 对。
4: 然后中间有的地方还切割得很深，来，在这儿。很深的洞，可能要有1米的深度。
5: 嗯，
4: 然后越走越窄。要说千山千山啊，千姿百态，我们爬千山也得千姿百态。
5: 千姿百态、啊。
4: 有的时候呢是直身行走，有的时候要匍匐而上。
5: 就前面拉，后边踹啊。咱们可以回头看一下，回头
4: 看
5: 一下，朋友们，一线天那边正好是很漂亮，超级漂亮的。
4: 哇，真的很漂亮，
5: 是不是？
3: 这条30米长的通道是一块巨石中间的裂缝，地壳运动如同利刃将岩石劈开，亿万年的风化作用又把这条裂缝打磨得细腻光滑，成为仅容一人通行的山径。
5: 这个地方应该是最窄最窄的地方，这个地方。
4: 而且我的头顶上还有一块被卡住的
5: 石头，
4: 大石头。
5: 对，这个大石头。
4: 他可能就是因为没有瘦身成功被卡在这里了，最后成了这里的守卫。回头再看一线天哈、啊、真是更有一线天的感觉了，窄窄的一小溜透着千山非常秀丽的风光。
3: 难以想象这秀丽的外表之下隐藏着极为古老的内核。千山有38亿年的地质历史，是中国已知最古老的山岳。岁月的磨砺让坚不可摧的花岗岩也变得日渐酥脆，层层剥落，因此形成了巨石堆叠的奇观。加扁石就是一组造型奇特的石头。
4: 哎呀，这里太陡了，在这个崖壁上写着加扁石，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加扁的，但是现在还有十几阶台阶就到了。走，
5: 让你体验一下什么叫做加扁。
4: 哇，
5: 稍微慢一点啊。
4: 确定这里真的能够过人？
5: 肯定能过人呐、啊！这个地方是不夹胖人，
4: 哇，
5: 对，侧着趴着那个石壁上啊，
4: 哇，
5: 腰部用力，
4: 哎，真的，这核心使劲儿。哎呀，现在我跟旷野，
5: 嗨，
4: 都在夹扁石里面，这真的是一好几块吧，天然的石壁，
5: 对，纯天然的这个是、
4: 嗯，然后造成的这样一个空间，我们头顶上也有一块巨石砸在这个缝隙当中。像被困在这个山夹缝里面一样，但是这个也是千山当中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景观。
3: 看起来这像是几块巨石滚落到一处形成的夹缝，而它真实的构造成因是一块岩石的分崩离析。 大家争先恐后，想要被先生的石头夹一夹，来体验与这组古老大山的互动。等我们艰难爬出石缝，眼前豁然开朗。
4: 我要一定要走过来，看眼前的风景有多美。刚才那个空间有多逼仄，现在就有多广阔。我觉得这就是千山的魅力哈。
6: 当然，
4: 每一座山其实都有独特的属于它的风光。但是当你站坐每一座山的那个山顶的时候，其实眼前的那个浩瀚，眼前那个壮丽是相同的。
3: 在千山，缓解疲劳的最好方式就是在山顶吹吹风，尝尝美食。旷野用千山独有的点心招待我们，南果梨奶茶配南果梨饽饽，
5: 小梨仙。
4: 它叫小梨仙。
5: 对，因为我们鞍山的特产是南果梨嘛，文创啊，然后还有一些美食啊，它不仅好看，而且还很好吃。
4: 这真的做得非常非常好了，除了可能比南果梨稍微长一点，红润的表面都跟那个成熟的南果梨非常像。南果梨馅儿的包子啊，
5: 这个是饽饽
4: 啊，哇，里面是这样的。其实蒸完之后，它已经有点果泥的感觉了。我尝尝看，
5: 你尝一口看看，
4: 嗯，
5: 怎么样？好吃吧？
4: 好吃，
5: 嗯，
4: 因为如果大家吃过南果梨，就会对它永远不会忘记。南果梨有一种特殊的香气，它是酸酸甜甜的，甚至有一丝淡淡的酒香。
3: 鞍山人自有一套品尝南果梨的方式，成熟的果实静置一个月，果肉变软，香气逼人，吃到嘴里如蜜一般香甜。寿桃、福袋、八珍包子，小小的面点装满千山的祝福。这是鞍山人朴实的待客之道。
4: 我这口果香就浓一些，因为有葡萄干的原因。
5: 对，就是因为有很多饽饽的样子嘛，就是大家都是香饽饽。
4: 大家来到千山之后呢，可以抱着小梨仙，然后再买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梨饽饽
5: 哈，
4: 南果梨饽饽，再捧上一杯这个南果梨奶茶。
5: 奶茶，对，
4: 千山套餐由此诞生。
3: 千山用它优越的自然条件，孕育了清冽无比的潺潺溪水，万水与千山相逢，让这里成为一片充满灵性的人文沃土。小说《红楼梦》就与千山有特殊的渊源。我们来到千山脚下的大观园，仿佛走进了一场游园会。
4: 很多人都不知道《红楼梦》与鞍山、千山的联系。《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是千山人，他自称千山曹寅。正是这样的情缘，让鞍山人在千山的脚下打造出了这么一片大观园，复刻出了书中的场景，让人们走在园子里就好像成为了红楼梦中人。而在这里还可以听到鞍山的传统艺术评书。
7: 鞍山不仅是一座钢铁之城，更是文化之城、旅游之城、冠军之城、英模之城。这里有著名的千山，更有马龙、徐梦桃等11位奥运冠军，获得了19枚的奥运金牌，金牌总数居全国地级市之首位，被中国奥委会命名为奥运冠军之城。鞍山城四周被群山环抱，那真是山连山、山靠山、山峦起伏、山靠着山。有东鞍山、西鞍山、眼前山、七大山、首山、灵山、大孤山、双龙山、明甲山、小南山、小北山，升高四垒的凉亭山，登高远望铁架山，眺望鞍钢对庐山，孟泰公园在骊山，挨着骊山是双山，晨练跑步上东山，崴着散步烈士山，水果之乡摩君山，假日旅游上千山，世界之最玉佛山。
3: 王若浩是青年评书演员，他用传统评书来讲述新时代的鞍山故事，这是最地道的鞍山腔调。
7: 万水千山都走遍，只为遇见咱鞍山。
4: 王老师，
6: 您好。
4: 我觉得其实评书真的是鞍山向外传播自己一个很好的媒介、
6: 没错没错，因为鞍山评书啊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评书呢对于鞍山有独特的乡音乡情、所以把鞍山评书和鞍山的一些文旅啊、景点啊、故事融合在一起，能很好的宣传我们鞍山。
3: 鞍山作为评书之乡当之无愧，从鞍山走出了杨田荣、单田芳、刘兰芳等评书大家，他们的作品成为一个时代的背景声。
6: 鞍山有这么多的著名的艺术家啊，跟我们鞍钢是分不开关系的。您像享誉全国的刘兰芳先生啊，单田芳先生啊，来到我们鞍山是曲团的。
1: 嗯，
6: 然后到后来七八十年代啊，我们鞍山广播电台为这些鞍山籍的曲艺名家录制了很多的评书的录音带，然后借着广播也把我们鞍山评书推向了全国。
3: 20世纪80年代，鞍山广播评书《岳飞传》《隋唐演义》等作品传遍大江南北，带动了中国评书艺术的发展。一人一扇一醒目，说古论今，直到今天，说书都是一门需要千锤百炼的技艺。
6: 我们有一句话叫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您怎么能够用嘴把观众抓住，这个其实很难的。
4: 能不能教我一小段让我感受一下？
6: 没问题啊，
4: 可以教一下。
6: 我教您一个，就是我们评书最有名的一句定场诗。
4: 嗯，
6: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4: 啊，这时候就该鼓掌了。
6: 谢谢谢谢。
4: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
6: 善恶
4: 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6: 好。
4: 哎，很难一直拿着这个范儿啊。
6: 对对对，这一股气一直提在这里，
4: 是吧？
6: 那您已经很了不起了。一个是压言重位，就是我要开书了，大伙安静的听。再一个呢，就是定场诗，也可以是评书的一个故事梗概。
4: 我觉得对我来说，定的还是我自己的内心，因为其实还是很慌张的。
6: 嗯，
4: 东北地区大家嗓子都特别好，嗓音条件也、
6: 嗓音都很棒的。
4: 其实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欢乐哈，就来源于鞍山这个地方。
3: 鞍山人把生活的百味化作幽默的语言，把欢笑带给各地的人们。
1: 好的，各位趣宝，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在你心里，你最偏爱四季里哪一种独特的味道？
0: 是的，
1: 我们小编趣小行呢就说，中国人啊总是追寻着每个季节最为独特的味道，将天地万物的规律都呈现在餐桌上，体现在热气腾腾的食物当中。尽管现在呢生活离自然是越来越远，但是呢我们总是能在餐桌的方寸之间体悟到四季的流转。所以呢冰城小杨子啊就说，感谢四季，感谢大自然，感谢生活，感谢每个日日夜夜的味道。这个不同的味道呢就犹如四季更替，让我们享受这份独有的生活妙趣，对每天每个季节都有期待有热爱，因为季节的味道就是生活的味道。
0: 说
1: 得太了。
0: 嗯，在这里呢我们也借着这份感谢呢，感谢这么多的听友以及央视频的网友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现在直播间的指针已经指向节目所结束的时间了，赶快请书意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两位听众和我们的央视频的网友获得我们这份独特的奖品呢？
1: 嗯，我们恭喜吴昕依旧和冰城小杨子是我们今天获奖的趣宝。请您呢将央视频的姓名、网名、地址、电话获得奖品的日期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趣小行会给您发奖。我们再重复一遍哈，我们恭喜吴昕依旧和冰城小杨子，恭喜这两位趣宝。
0: 是的，各位听友，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书艺白强，代表责任编辑婷婷，感谢您的收听。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舒毅。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3: 好了，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近日成功飞赴中国空间站，此次随天舟十号上天的还有好几位特殊的乘客，节目当中我们一一来认识这些特殊的乘客。
3: 登陆生活，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在湖北武汉工作生活的台湾同胞郭千云，了解他以美食为纽带，以两岸烟火风味在江城相融共生的故事。
2: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近日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将逐步成为行业标配，切实惠及广大企业与消费者。今天的生活乐分享与您了解相关的情况。
3: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马上开启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4: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的直播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近日成功飞赴中国空间站，此次随天舟十号上天的还有好几位特殊的乘客，接下来我们一一来认识这些乘客。
2: 在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了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天宫天运相机。那么这位乘客是做什么的？在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路上又将发挥怎样的重要作用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5: 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外，一双眼睛正在缓缓睁开。它叫天宫天运相机，不望星辰，不追黑洞，而是静静凝视着脚下的蓝色星球，捕捉着那些看不见却影响深远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甲烷。这双太空之眼能够精准测量全球中低纬度地区重点排放源的温室气体浓度，为火电厂、煤矿等排放大户提供可靠、高频、可核查的监测数据。 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系主任张立民介绍，
6: 天印相机可以覆盖地球的中低纬度的大部分的陆地和海洋，也覆盖我们国家像火电站、煤矿等重点的就是温室气体排放源的大约99%。我们这个项目获得的数据呢，将会同政府啊、科研机构共享，也会上载到联合国的环境署的网站，供全世界的科研机构共用。我们相信呢，这个项目的成果呢，会对我们一港澳大湾区全国乃至一带一路或者其他国际上的其他的国家的减排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
5: 那么天宫天运相机到底有多厉害呢？据介绍，作为这次任务中唯一的对地监测项目，天宫天运相机随天舟十号进入太空之后，航天员会进行出舱作业，将其安装到中国空间站外面，并进行相应数据收集，项目周期为5年。张立民说，相比其他碳排放的监测项目，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也就是天宫天运相机，优势明显。简单来说，它最突出的本领是既看得清又测得准。
6: 我们为了捕捉到地面的这个排放源或者海洋的排放源呢，我们有两个面临的就是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一个呢就是空间精度，另外一个呢就是对温室气体的测量的那个精度。比方说对碳来说，地球上的平均室外的那个碳浓度大约是420个 ppm 左右，但是它的波动可大可小，我们做到了0.5%到1%的精度。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空间精度，目前的卫星的测试的空间精度通常是1公里乘1公里或者10公里乘10公里，那么我们现在呢做到了100米乘100米，所以呢我们可以捕捉到具体的发射源，所以我们称为的点源荷载。
5: 也就是说，过去我们或许只能看到一个城市的排放轮廓，而现在能够直接找到是哪家工厂、哪家电厂的烟囱在排放。为什么要选择中国空间站作为这个点源侦探的驻地呢？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解释了轨道设计的独特匠心。
7: 我们空间站的这个轨道呢，是一个低倾角的轨道，就是它是在南北纬42度之间这样一个运行。这个通常很多卫星呢，它都是在这个极地轨道，就是这种从南极到北极的一个轨道。它这种轨道呢，通常就是我们设计的时候，比如说运用这个太阳同步轨道，它这个观测的那个时间是对一个地方时来说是锁定的。那我们在空间站呢，它确实不是锁定的一个地方时，它经历地球上不同的地方的时候，这个就给我们就是说一个更大的一个空间，能够来观测这种甲烷或者二氧化碳的排放，可能是随着不同的这个地方时，它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所以它是这个轨道的一些特殊性。
5: 不仅如此，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级太空实验室，长期有航天员驻留，这也为实验操作提供了无可替代的支持。
7: 我们也可以有航天员的一个支持，比如说我们的载荷，它到了这个空间站以后要把它放到这个指定的舱位进行工作，可以是由航天员来操纵这样机械臂把它放到这个舱外。那么这个你如果没有人，实际上这个工作也就很难的执行。所以我们觉得有这样一个空间站，而且它的空间运行的这个姿态的这个稳定度是高度保障的，所以也为我们的仪器能够测量这种稳定可靠的数据提供了一个这种保障。
5: 从大湾区到全国，从一带一路到联合国气候舞台，天宫天运相机所凝望的不仅是一个个排放源，更是一条绿色低碳的未来之路。张立民说，
6: 香港科大的温室气体探测项目入选中国空间站，反映了国家对港澳地区的大力支持。这个项目的顺利实施，既是香港科大科研实力服务国家战略的生动写照，也是香港科研力量贡献全球气候治理的具体实践。
5: 一双太空之眼凝望地球的呼吸，一组数据丈量碳中和的路径。随着天宫天运相机在太空展开工作，我们期待着它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带来更清晰的答案。
2: 在天舟十号这艘太空快递船上，除了常规物资，还有一位前所未有的特殊旅客。他小到肉眼几乎很难看见，需要放在芯片里带上太空，却承载着大希望。它不是简单的细胞，而是一个从干细胞中生长出来的微型器官——肾类器官。
3: 这个特殊旅客为何要飞向太空？在微重力环境中啊，他又将如何揭示衰老、炎症与肾脏疾病的秘密呢？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
5: 这个太空实验有一个听起来颇为硬核的名字，微重力环境下基于阻抗分析与微流控技术的肾类器官形成过程研究。但在这个复杂称谓的背后，藏着一颗温柔而远大的科学初心。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研究员张潇这样形容这个太空实验的主角。
8: 肾类器官是由人多能干细胞分化得到的三维肾脏模型，它虽小却已具备了肾小管、足细胞等结构，是人类肾脏发育过程目前最真实、最前沿的体外研究模型。
5: 在地面，由于重力影响，细胞往往贴着培养皿平面生长，难以模拟人体内复杂立体的器官结构。而在太空的长期微重力环境中，细胞可以像在胚胎中一样，以更自然的方式进行三维排列、迁移与分化，形成具备真实结构和功能的组织。这正是研究肾单元发育与纤维化不可替代的天然实验室。在这一太空实验中，肾类器官生长在具有生物阻抗采集电极的微流控芯片中，上行时安放在天舟十号的上行生保装置里。芯片抵达中国空间站实验舱之后，通过自动控制程序进行培养基换液培养，采集肾类器官在空间微重力环境中在各个发育时间节点分化发育形成复杂肾单元以及进一步发生纤维化的表型特征，通过与地面实验的对照整合数据分析，阐释其发育和纤维化的调控机制。
8: 就是我们把一个干细胞变成一个肾的类器官，然后再给它装到这个芯片里。为什么装到芯片里？是让这个航天员操作更简单，所以它是个全自动化的。所以我们把这个肾的类器官封装到芯片里面，然后通过这个货运飞船发射上去，然后在发射上去以后，我们开始对它进行一个分化，并通过这个电阻抗、微流控等的这些方式进行对它一个实时的监控。到了某一个天以后，因为它在轨，它会引起炎症，会引起衰老。
5: 换言之，肾类器官发育和纤维化需要经历长期过程，而空间站舱内实验所能提供的长期微重力环境，对研究人体细胞如何在微重力环境之下排列发育形成具有复杂结构和器官功能的成熟肾单元，以及后期成熟肾单元在微重力环境下如何发生纤维化至关重要。而这一实验的精密之处就在于时间的刻度。研究团队将以48小时为间隔，在轨一次收集0到14天的培养样本，同时记录电阻抗数据，完整追踪肾类器官从发育到早期衰老的全过程。等样品和数据返回地面之后，科学家还将开展多种分析，进一步解读分子层面的变化。
8: 实验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在轨在肾的整个发育过程中变化的过程，第二个就是研究它后面在衰老过程中长期在轨会对肾有这些影响。为了验证这个它一些衰老和炎症，我们专门就敲除了一个基因进行基因编辑，看编辑以后它有没有帮助这个延缓衰老。
5: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肾类器官作为研究对象呢？张潇解释说，
8: 全身最被这个炎症所这个毒出的一个器官就是肾啊，就是说你全身任何就你脑损伤和脊髓损伤都会被肾的炎症毒出，所以我们选了一个最能代表这个炎症毒出的，在全身最能毒出这个炎症信号的一个器官作为一个表征的模型啊，把它来研究衰老和炎症。
5: 此外，相比我们以往细胞培养模型只能拿到单一种类的细胞，类器官能获得更接近真实人体肾脏组织的复杂结构，解析炎症环境下慢性肾脏疾病和肾纤维化的病理过程。更重要的是，研究肾类器官

0: 的发育过程就像翻阅人类肾脏发育的生命密码本，很多先天性肾病，比如肾发育不全、多囊肾，本质上都是胚胎发育阶段细胞走错了路。只有在地面之外的极端环境中重现这一过程，我们才能看清楚究竟是哪一步出了错，又该如何纠正，将来才能从源头上实现先天性肾病的早筛和早防。
1: 现在全球都面临肾移植供体严重短缺的问题，而基于干细胞的功能性肾类器官的研究，最终目标是能培养出可用于移植的功能肾组织，这未来可能会解决千千万万患者等待供体的困境。我们今天在肾类器官里解析细胞命运调控的规律，它不仅仅是肾这个领域的一个受益，这些规律也可以给其他的器官以及类器官相关的研究提供参考。它最终的目的还是需要推动整个体外培养这一块的生命领域的一些应用的发展，帮助我们读懂生命、治疗绝症的目标更靠近一些。
2: 太空承载着人类千百年来的向往，但太空并非浪漫的童话，那里游荡着来自宇宙深处的隐形杀手——高能粒子辐射。它能穿透航天器外壳，像一把把微观的子弹射穿生命体的细胞，损伤 DNA， 让造血、免疫、生殖、神经系统悄然生锈，甚至埋下癌症的种子。
3: 当我们要开始远征太空的脚步，进入茫茫宇宙，我们如何克服这样的困难？在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两位全新的旅客，人类造血干细干细胞和脑类器官肩负重任。通过他们这次在中国空间站的神奇之旅，人类或将解开在太空中驻留更长时间的密码。好了，我们一起来了解。
0: 在地球上，厚厚的大气层和磁场为我们撑起一顶保护伞，但在400公里之外的中国空间站乃至未来火星征途之上，这顶伞就消失了。根据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发展战略，目前我国已经迈入了空间站时代，中国人在太空长期安家成为现实。然而航天员能够在太空中待多久、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驯服这个看不见的对手，也就是高能粒子辐射。研究空间辐射的健康危害，建立风险评估体系，研发有效防护手段，已经成为了国家战略刚需。中南大学湘雅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黄瑞雪说，也正因此，这项太空实验的开展颇为重要。
4: 在空间站里面，这两位旅客，一位要待10天，一位要待20天。其中的一位旅客是我们的这个人造血干细胞，另外一位旅客就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通过神经干细胞我们培养出来的一个脑内器官。这两位旅客他会代表着我们地球上的人类的期望，然后进入到空间站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太空的辐射会不会对我们人体造血干细胞产生影响，从而的话呢会启动肿瘤的发生。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人类在太空辐射的影响下会不会对脑部的认知功能会产生影响。
0: 先来认识参与这项太空实验的第一位特殊旅客——脑类器官。您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微型大脑，大小如1粒米，却由真正的人类神经干细胞在实验室里自组织培养而成，拥有类似真实大脑的神经元分层突触连接，甚至会放出微弱的脑电波。它是目前人类所能获得的最接近真实大脑的体外模型。第二位特殊旅客造血干细胞则是一位天生的敏感者。
4: 造血干细胞它是特别对辐射是敏感的，我们科学家就对细胞进行了改造，我们在细胞上加装了低剂量辐射非常敏感的基因启动子，我们把它和一个荧光蛋白结合在一起，然后整合在这个细胞里面。那么在空间站里的时候，哪怕只有一个重离子打中到这个细胞上，这个细胞它都会发出荧光，也就是说早期癌变事件启动了。
0: 简单来说，这两位旅客就像两枚精致的生物传感器，他们不会说话，但他们发出的每一缕荧光、每一次电信号都在告诉地面的科学家，隐形辐射的利刃究竟在身体里刻下了怎样的痕迹。 这些娇贵的乘客被装在专用细胞培养装置里，维持37摄氏度恒温，提供营养液循环，保持无菌环境，像小型太空生命维持舱一样随货运飞船上行。到达中国空间站之后，由航天员转移至生命生态实验柜继续培养。十天、二十天，不短也不长，但对这两位旅客而言，这足以让他们经历地球上无法模拟的辐射环境，记录下珍贵的第一手数据。黄瑞雪说，航天科技一直是人类医学的隐形引擎，通过这些娇贵的乘客，不仅可以对天上的航天员健康起到积极作用，还可以让更多地面上的人受益。
5: 放疗病人是直接的受益者，我国每年有数百万肿瘤患者接受治疗。放疗的核心矛盾就是杀肿瘤和保护正常组织，而我们在太空找到的辐射敏感基因和防护靶点，它完全可以转化为放疗增敏剂和正常组织的保护剂，让肿瘤患者少遭罪，疗效更好，同时也将成为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的一个新窗口。太空辐射会加速神经元衰老，这个过程和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病的病理是惊人的相似。研究太空脑有可能为我们破解老年痴呆提供新的线索。
0: 通过这一实验也能揭示延缓衰老的启示，因为太空环境加速细胞衰老的机制一旦阐明，其反向工程就是抗衰老药物开发的路径，同时还能对核事故进行应急储备，催生纳米医药新产业。
5: 福岛、切尔诺贝利的教训告诉我们，人类必须掌握高效的辐射防护技术，太空防护研究的成果正是平灾结合的国家战略资源。此外，我们提出的纳米智能机器人的防护设想，未来可能演化为靶向给药、肿瘤早筛等全新的医疗技术。
0: 天舟十号上的这两位特殊旅客虽小，却承载着一个宏大的承诺。当人类终于能够安全地走向星辰深处时，那些征服隐形利刃的经验与智慧，将化作更精准的癌症治疗、更有效的老年痴呆干预、更智能的纳米医药，惠及你，惠及我，惠及每一个曾仰望星空的人。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跨过海峡，
3: 拥抱大陆，
2: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3: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舒毅。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位在湖北武汉工作生活的台湾同胞，叫做郭千云。目前啊，郭千云在武汉主营以台式卤肉饭为主打的餐饮服务。从初始武汉到扎根深耕，他希望继续努力以美食为纽带，拉近两岸距离，让两岸烟火风味在江城相融共生。好了，我们一起来了解。
6: 在武汉一间台式小酒馆里，卤肉汤小火慢炖，香气满溢。店主郭千云用心熬煮的一碗卤肉饭，成为许多人心中地道的台湾古早味。店内复刻台湾老式市井氛围，台式小吃、台湾啤酒搭配闽南语歌谣，处处皆是浓浓的宝岛风情。
7: 那其实古早味广义来讲啦，其实每个地方都有古早味，因为这个名词可能是台湾一直在用。那事实上，我现在做卤肉饭已经把它改成黑金系列了，包括我们这里大陆的朋友来吃，我们自己台湾人来吃，都觉得其实我们的东西一吃就是台湾味啊。那一吃就是台湾味，都我想这就是古早味。
6: 郭千云原本是台湾音乐人，1994年来到武汉发展。早年曾合伙开酒吧，在武汉亲友与台胞长辈的照料下，他选择留下扎根，与武汉结缘成家。常年往返两岸，让他明白文化与饮食不能一味照搬，唯有尊重本土，双向融合，才能被大众接纳。
7: 一开始我认为武汉是一个比较码头城市的文化，我觉得这个城市比较江湖一点。那时候我吃个热干面，我是要加番茄酱。那待久了之后，你会觉得其实码头文化跟江湖义气里面有一个侠义文化那种感觉在里面，其实外人很讲义气的哦，所以你会觉得这个是一个有情有味的城市。后来我就开始纠正我自己的想法，你要尊重一下当地的文化，去把你认为比较好的文化与当地的文化做一个融合，这样大家才是更能够接受。
6: 郭千云介绍，母亲早年间在台北经营小吃摊，卤肉饭、甜不辣、台式肉羹都是他儿时最美好的记忆。随着对武汉这座城市日渐熟悉，郭千云萌生跨界转行的想法，将母亲传承多年的台湾小吃手艺带来武汉。
7: 其实我知道东北有把子肉，一方水土一方人，这次我就觉得就应该把家里的母亲的老手艺应该可以共享，尤其在吃的方面，我觉得台湾的美食也可以占一席之地，于是就回去找母亲好好从头学习。
6: 2025年，这家主打古早台味的小酒馆在武汉开张。初期郭千云觉得把台湾卤肉饭做法照搬过来即可，后来慢慢发现武汉人口味偏辣，不太接受肥肉，他适度增加瘦肉比例，降低糖分，在守住古早味同时贴合本地人口味，招牌卤肉饭、卤猪脚广受好评，几乎桌桌光盘。
7: 目前来我们这里吃的，包括我们的卤肉猪脚饭，基本上全部是光盘， 我比较喜欢看到一家子来都吃得很开心，或者是在40几岁以上这样的人来吃我的东西能够光盘，我会比较会有成就感。因为他们第一个是属于吃了很多东西的人，第二个他们本身会做饭，然后你能把我的东西吃完，就表示对我的一个肯定。
6: 如今这家小店已是两岸食客相聚交流的温情驿站，在武汉的台胞到此解馋叙旧，排解乡愁，本地市民也纷纷前来打卡，感受两岸饮食差异与风土人情。谈及未来，郭千云满怀期许，计划推出流动卤肉饭餐车，让正宗古早台味走进武汉大街小巷，以美食为纽带，拉近两岸距离，让两岸烟火风味在江城相融共生。
7: 那到现在，其实除了在台北我待了这么久之外，我对于汉口可能比高雄还熟。武汉的很多台北地名，我觉得是对台湾的友善啊，因为两岸本来就是一家人，你很友善，我来也很亲切啊。那包括你看高科技，他们都来武汉发展，所以武汉的未来的潜力非常好啊。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爱时尚，
5: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4: 爱生活，
6: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4: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7: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8: 大家好，我是白强。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近日在上海正式实施，原有的传统实物标签调整为电子标签加实物标签相组合的方式。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将逐步成为行业标配，切实惠及广大企业与消费者。好了，相关情况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9: 过去进口化妆品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纸质标签，内容虽全，字号却小得让人费眼。试点后，实物标签只保留少量必要信息，消费者无需再翻找包装上的蚂蚁字，只需轻轻扫描二维码就能

0: 能获取官方备案的完整真实产品信息，从成分表到备案内容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不仅方便，还能有效辨别真伪。上海海关副关长骆江红表示，电子标签不是单一部门的独角戏，而是多部门联动的交响乐。
1: 此次试点依托海关与药监部门的数据共享、业务联通，通过发布联合公告、规范申报要素、系统智能比对，推动化妆品监管从传统的人工核验向数字化、智能化跨越升级，深层次重塑了三方协同、风险联防的监管体系。
0: 上海是我国进出口化妆品的重要口岸，进口量常年稳居全国第一。数据显示，2025年上海关区化妆品进口额为404.4亿元，占全国进口额的35%。如果说电子标签给消费者带来的是放心和方便，那么对企业而言，则是实实在在的节能与增效。一方面，企业使用电子标签，可节省包装印刷、人工贴标等成本，实现降本减负、绿色低碳。另一方面，标签信息可在线动态更新，加速新品上市节奏，也便于产品的追溯管理。骆江红表示，
1: 未来呢，我们计划通过建立试点成效转化机制，将试点的实践与监管的改革呢深度融合，在试点过程中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监管经验，为全国进口化妆品标签检验改革提供实践支撑。
0: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表示，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未来将在其他口岸复制推广，并逐步成为行业标配。
2: 化妆品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是每天都在用的美丽伴侣。2025年，我国进出口化妆品总值1716.1亿元，其中进口就超过了1100亿元。
3: 是的。面对如此庞大的市场，既要为国际潮流美妆打通进入中国的快车道，让国内消费者第一时间同步体验到全球最新首发好物，又要助力国潮美妆乘风破浪走向世界，这对海关的监管力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近日对外发布，在协同监管、制度创新、支持新业态发展等方面做出重要优化。好了，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将于12月1日正式实行。新办法中一项重要变化，就是大力优化了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的监管要求。化妆品行业是一个快字当头的行业，新品上市周期长短往往决定了一个品牌能否踩准消费趋势的节奏，而新品研发、注册备案、检验试用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样品的顺畅流通。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副局长孔晓邦透露，新办法拓宽了样品范围，更好满足行业创新需求，
4: 将注册备案、检测研发、宣传用的非试用进口样品纳入样品分类监管范围，优化参展化妆品入境监管流程，满足行业新品首展首发展示需求，方便企业依托展会平台展示前沿美妆技术，首发创新美妆产品，搭建国内外美妆产业交流互通桥梁。
0: 在出口方面，近年来具有东方美学元素的国潮美妆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融合沉香、桂花等传统香料与故宫、敦煌等文化 IP 的香水、彩妆等国产化妆品，凭借文化 IP 与高性价比在海外出圈。其中，广州市2025年化妆品出口额同比增长了25.2%，成为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出圈之后如何出海，物流通关效率就是一道必须跨越的硬门槛。洪小邦表示，新办法为出口化妆品企业带来了实质性减负，
4: 取消对进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实施备案管理的要求，优化检验地点，规定海关总署可以根据便利贸易和出口检验工作的需要指定检验地点，充分考虑了促进出口化妆品贸易发展的实际需要，规定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并保证持续有效运行，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0: 此外，新办法还进一步支持新业态发展，例如取消首次进口化妆品特殊管理要求，为中小微企业出海拓市场量身定制轻量化高效便捷通关服务。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5: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4: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4: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6: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来到多彩中华。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与福字有关的话题。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使用带福字的词语，与福字相关的成语呢也是非常多，比如自求多福这个成语。
7: 是的，如果我们翻阅典籍，会发现自求多福四个字的历史啊非常久远，它出自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大雅文王》，其中啊包含着很深的文化意涵，值得我们好好的品味。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江西师范大学教授王东林的讲解。
8: 咱们中国人过年呢，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张贴一个或者是多个福字，可以说福是咱们中国人使用频率最高、适用范围最广的汉文单字，它也是汉字书法作品中表现样式最为丰富的字。福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其实不限于年节这种特殊的日子，它是渗入了中国人生活的全过程的。中国人逢年过节啊，这个逛庙礼佛的重大主题第一就是祈福，求福啊。那么福真的是求来的吗？所谓祸福相依啊，人人都有趋吉避害的需求，是吧？可见福呢一定是一种极其珍贵供不应求的稀缺资源。上天神明哪有那么多福赐予您呢？是不是？清朝皇帝大概是看出了这一点，便想出了一个廉价的替代办法，用纸写一个福字赏赐给大臣，还美其名曰皇帝赐福。清代从康熙朝开始，每年除夕的前一两天，皇帝就要在乾清宫西暖阁排开纸笔墨砚，御笔书写福字。那开笔的第一个福照例要悬挂在乾清宫的正殿，另外一些呢就要张贴在宫廷的各处，还有一些班次的后妃进士或者是内廷的近臣，到雍正朝的时候呢，御笔赐福成为定制，恩赐的范围也扩大到省直将军和督抚这一级，于是皇恩浩荡啊。 那么为了边远地区的地方大员你能够在新春正月及时截胡啊，皇上将开笔的时间提到了旧年的腊月初一。皇帝每年一度亲笔御书一纸符字，究竟有何深意呢？还是雍正皇帝说的比较深刻，朕是每年颁赐符字者，盖欲诸臣触目景心，时时存可以祸福之心，行可以祸福之事。如师之所言，自求多福，则诸福集于其身呐、啊！哈哈，原来皇帝赐你福字啊，就是敲打你啊，他是有一种警示教育的意思。成语"自求多福"，词典的释义是"

求助自己比求助他人获得的幸福更多。他的出处就是诗经大雅文王，无念而祖，欲修觉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朱熹认为呢，这首诗是西周初周公所作的，是歌颂周文王秉承上天的意志，灭掉殷商，荣宗耀祖，荫庇后人。那么这四句话就是说，

0: 的发人深省之处啊，就在于他对人的主体性的揭示。人应该成为自觉的道德主体。服从何来？是上天赐予给你的吗？千字文告诉人们，祸因恶疾，福缘善庆。灾祸是恶行积累的结果，福是源于善行的吉祥。在中国文化中啊，其实祈福祷告，它既代表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它也是一种对善的皈依。而福的获得呢，终归是要靠您自己，您得像农民种田一样种福，像珍惜资源一样懂得惜福，也还要不断地厚实自己的德性，去承载您日益增多的福报，而不止倾覆，这就叫再福。总之，一切全看您自己，全靠您自己。
1: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书毅，代表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上宴赏钱，两安一家。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听到的歌曲来自汪峰的创作演唱《光明》，这是一首充满激情与力量的歌，旋律激昂，歌词当中透露出坚韧不拔的信念，如同在黑暗中寻找那一线光明。每当汪峰富有磁性的嗓音唱起，仿佛都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激励着每一位听者在逆境当中不要放弃，勇往直前。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闪耀歌声照亮你我，让每一首歌都成为照亮情绪的微光，无论是治愈的抒情曲能抚平生活褶皱，还是激昂的励志歌点燃奋斗热情，都能让我们在旋律当中找到共鸣，让歌声的闪耀力量温暖每一个需要陪伴的瞬间。继续来听黄子弘凡的演唱《有光》。

刚刚听到的是张宇演唱的歌曲《小小的太阳》。这首经典的老歌不仅仅是一首表达爱情的作品，还反映了人生的哲理。通过张宇富有故事感的声线演绎，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小太阳，给予人们温暖和希望。继续听到张韶涵的演唱《手心的太阳》。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闪耀歌声，照亮你我》。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罗一舟演唱的《种一束光》，这束光是云端跃动的火苗，是越野千里的回响，是后起的浪连接着信任与希望，也是指尖的桥搭建丰收长廊。愿每一份热忱都能真诚滚烫。继续来听周深的歌曲《和光同尘》。

0: 听到的是时代少年团的演唱《全世界我最美》。歌曲以明快的电子舞曲为基底，歌词镜子里的我闪闪发亮，也在彰显着青春自信。编曲融合了跳跃合成器的音色与强劲的节奏，搭配成员清亮声线，活力感迸发。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汇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即将分享到的歌曲来自张碧晨的演唱《光的方向》。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张元演唱的歌曲《仰望星云》，这是一首非常有画面感的歌。夜晚天空当中镶满了小星星，点点滴滴的微亮闪着光芒，仰望着这些微光寻找你，像漫游梦境，像光影交错，目光一直伸向远方，穿透这层黑幕就会看见灿烂星河，而我们呢，也终究会一起看流星划过。继续来听弦子的演唱《总有光来》。

0: 听到的是潘越云演唱的歌曲《守着阳光，守着你》。世界上总会有那么一些人和事，是值得你倾尽所有去守护的。伴着日落日出，月亮星辰的交替，潘越云在刚才的作品当中也温柔地唱出了人们心中的缱绻。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闪耀歌声，照亮你我，让每一首歌都成为照亮情绪的微光，温暖每一个需要陪伴的瞬间。继续听到岑宁儿的演唱《追光者》。

来自张子宁的演唱《我曾遇到一束光》2025。好啦，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牛奶咖啡演唱的《胜利之光》。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人烟，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火宅堂后的家己。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洲之声闽南话节目，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咱厝上正港》，我是主持人婉如。《咱厝上正港》每一日早起的六点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中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新洲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欢迎关注看台海公众号，了解更多及时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故事。下面呢，为听友来介绍咱厝上正港今日的节目内容。头先是咱厝建筑，咱来福建厦门来关注福建人的智慧，来关注万灵智慧，来看福建厦门的五卡器。第二部分呢是文化遗产，咱来对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龙剑探文明》，来今日江苏省泰州市兴化区来了解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兴化垛田。也个为听友来介绍一件文物，叫做昭陵六骏，听这名就知影吼，是一六家啊真水美的这个石刻艺术品。昭陵六骏是咱古代历史上真出名的石刻艺术精品，用浮雕描绘六家健美，系伫陵墓前。咱会对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节目，那是国宝的讲话，这个节目到底去了解昭陵六骏的故事。第三部分呢是闽南学堂，咱来关注马的传说。伫真侪古老文明中呢，拢有人甲马的传说。那咱人到底是为虾米时阵开始来驯化马匹的？如果采取了虾米措施？今日咱就对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纪录片《动物驯化简史》马去找答案。好，咱先休息一下，来听一条歌曲，过后呢进入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进入到咱厝上正港的咱厝建筑。那是你来到福建厦门，会当开启一场深度的五卡奇之旅。你会发现每一片的五卡奇街区，拢有家己独特的故事。好亲像来轻轻介绍开埠通商的故事，或者是来演绎传统甲现代交融。今日在内底，你所感受到的是一段一段跨海来陆地行军的传奇。今日一位听友来介绍一半南洋、一半厦门的这个所在。十八世纪后半期，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等热带地区建造了以安尼来加热为主要功能的家居外廊性建筑，也叫做是廊房。新加坡的这个来佛寺，在新加坡城的设计中，就规定所有建筑物前拢必须着有一道跨大概是1.5米有顶盖啊，咱人咧行的所在，或者是走廊。新加坡呢是叫做五卡奇，那咱闽南话也是安尼讲的。那五卡奇吼，也就是咱普通话的骑楼啊，是由华侨为南洋引入到厦门的。20世纪20年代，厦门开店的近代市政建筑，得到了南洋几个华侨的大力的支持。华侨不仅带来建设资金，也为东南亚带到来一种形制，亲像二楼徛伫一楼走廊顶，叫做骑楼的建筑形式。开元路是厦门头一条近代化市政美路，厦门上早开发的骑楼也是伫这个所在。骑楼传入到厦门后呢，又甲厦门的地域特点相结合，形成了骑楼街市。连龙连条，里面统一连锁完整，有中西合并多元共存的独特风貌。二楼以上的拱券加雕花，吼是刻着南洋马尼拉的风情。龙条顶端吼蜿蜒的卷草纹，是代表伊斯兰艺术的韵律。像闽南当地。

传统的木雕器的影响。骑楼里面呢是对半了布雕图案，在外观顶花窗、砖雕、白风，拢会当直观的来解读中国建筑语言的独特的魅力。会当四季当看到有历史印记的飞壁墙顶，吼，拢是有印刻着中国传统的飞雕艺术。那这个展馆后期的结构啊，是为着来阻挡海风。每一块装饰的细节，拢咧介绍汉阳文化甲闽南本土智慧的融合。这外也阁用了多种功能，正做集合了哦，家里甲辟好的用性，景点澳风的商业性，加后海共享的公共性，含甲深交活泼的生活性，集合了一体的独特建筑形式。作为厦门近代风貌建筑的代表，现在是老市区有哪有十几条的老街、老阵地、五卡器。好，各位听友，介绍了一半南洋、一半厦门的这个骑楼文化以后，咱先来休困在一条歌曲过后，咱都等到节目当中继续为听友来介绍。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 ABC 文化卫生的单元。接下来时间，咱来今日到江苏省泰州市的兴化市，这个所在有一块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叫做兴化垛田。在兴化垛田的核心区，遐有一个古老的村庄，这是2025年最佳旅游乡村之一的东乐村。东乐村呢，又叫做是水上明珠，这个所在有真侪河流和沟渠。这个所在以前呢，拢是密集的水网，加动不动就淹水的情况，限制了村庄的发展。但经过重新设计和改造，现住时呢，这拢唔是问题啊，因变做了让人真喜爱的自然景观。村规垛田内有金色的油菜花、蚕，也佮有真侪形态的产地。四面环水，好亲像步道同款，形成千岛花开壮丽景观。到了秋天，好、这个油菜花又变做了姹紫嫣红的菊花，游客会当吃蟹、赏菊、体验港景观。根据当地人介绍呢，现在是游客来到东乐村哈，坐船来垛田游览，一段拢是几点钟。在东乐村呢，人水垛河海共生，充分展现了先民的智慧。那这个垛田到底有什么独特的所在？一个是因为什么建起来呢？咱就得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农耕探文明》来去听中国农业卫生研究室教授卢勇等专家甲当地农民的介绍，到底来探索兴化垛田的生态必备。
1: 吃完早饭，杨庆贵一家要前往地里忙活秋收。在江苏省兴化市垛田地区，船是家家户户必备的交通工具。要去地里耕作，必须得先坐船。杨庆贵一家的农田就隐藏在这水道之中，湖泊之上。垛田是江苏省泰州市兴化的一种特有的农田，它与陆地相隔，四周环水，仿佛从水中而生，又像是独立的岛屿。垛田形状各异，大小不一，一个个垛子被河水分开，船是唯一能到达的工具。兴化古称朝阳，它位于江苏省中部的泰州市，地处长江与淮河之间的里下河平原。5000多年前，这里曾是海滨。随着海水向东退去，兴化的沼泽地渐渐浮出水面。4200多年前，人类开始在此安身立命。但到了明清时期，黄河夺淮入海，淮河不堪重负，向南决堤。兴化所在的里下河地区渐渐成为了洪水走廊，生存成为当地人的最大难题。
2: 咱们脚下这边里下河地区呢，它的海拔非常低，只有0到1米，堪称中国地势最低洼的地区。水往低处流嘛，就容易汇集洪水。那兴化地区的老百姓呢，朴实勤劳，同时呢，性格坚韧。这个浊浪滔天的日子里，是吧，兴化当地的老百姓没有选择逃避，那么就在这个跟洪水长期的搏斗的过程当中，慢慢的摸索出了一套就是如何来保护家园，如何来发展生产的独特的土地利用方式。
1: 洪水导致传统农田水旱灾害频发，黄河淮河冲击而来的泥沙在里下河地区形成淤泥，兴化人便因地制宜，向水而生，从水中寻找新的生存之道。每隔一段时间，当地人会延续先辈的传统，到河里揽泥。揽是一种像夹子一样的自制工具，揽泥就是将河底的淤泥捞起，铺在田上用于施肥。它还能避免水土的流失，让水中之田不断加固，更为结实。明清时期，兴化人寻找沼泽高地，将土壤和水中的淤泥堆叠其上， 待淤泥凝固，垒土成垛，使荒地变为垛田。数百年来，兴化人靠着这一捞一撒、一勺一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筑起了生存的根源。在过去，垛田一般高达四五米，最低时也有两三米。水中之田本身无法阻挡洪水，但高度却让它们立于不败之地。当洪水来袭，垛田最上层的庄稼能够逃过一劫，留下一家人的生存根本。垛田的诞生让人与自然的较量最终演变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依存之道。
3: 农业文化遗产的一个精髓就是在于人和自然条件的不断的互动，而且它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不在于征服自然，而在于顺应自然。我们要把自然的不利尽量的用我们自己人类的智慧去回避过去，而不是跟它对抗，把自然照顾好了，让它回馈给我们更多的财富。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所来时间，咱来今日到江苏省泰州市的兴化市，这个所在有一块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叫做兴化垛田。在兴化垛田的核心区，遐有一个古老的村庄，这是2025年最佳旅游乡村之一的东罗村。东罗村呢，又个叫做是水乡明珠，这个所在有真侪河流和沟渠。这所在以前呢，拢是密集的水房，甲动不动就淹水的情况，限制了村镇的发展。但经过重新设计甲改造，现住新的家拢唔是问题啊，因变做了予人真喜爱的自然景观。在东罗村呢，人水垛河海共生，充分展现了先民的智慧。那这个垛田到底有啥物啊独特的所在？又果是因为啥物建起来呢？咱就得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农耕探文明》来去听中国农业卫生研究室教授卢勇等专家甲当地农民的介绍，到底来探索兴化垛田的生态必备。
1: 淮河得到充分治理。里下河地区的洪涝灾害得到极大缓解，高垛防洪的需求逐渐减弱。20世纪70年代，兴化人纷纷把高垛挖低，将小沟填平，使相邻的两三个垛子连成一片，或向水中扩展来增加面积。2.0版本的垛田上，土壤面积翻倍，耕作也变得更加容易。水中之田不再是夹缝中求生存，而成为此处最亮眼的主角。沧海桑田难为水，怎得洼地变良田。在兴化，垛田由水而生，从无到有，因水而变，由高而低。水曾经主宰着兴化人的命运，他们却在寻找与水共生的过程中顺势而为，创造了高垛无忧、低垛纵横的生存智慧。
2: 这种农业遗产是非常独特的，在其他地方是很少见的。在一个不适合于人生存的地方，进行了一种生态化的改造，既解决了生态保护和适应自然条件变化的一个问题，同时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农业的生产。目前我们所有的农业遗产项目里边，垛田这个词儿是最具有中国味儿的，因为我们其他的遗产项目的名称都可以找到一个对应的英文词儿的表达，但是垛田我们找不着，所以我们就用的汉语拼音。
1: 龙香玉收完一周后，当地的村民没有片刻的休息，经过翻土施肥，他们在垛田上即将开始种植新的农作物。之中，兴化人几乎没有闲时。由于垛田耕地有限，他们采取轮种、套种的方式，根据农作物不同的生长周期，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传统的耕作模式不仅带来数倍于土地面积的收益，同时还是守护垛田健康的法则。这源自于古老智慧中蕴藏着的科学奥秘。
3: 在这片土壤里面很多的微生物，你种什么作物，它就有相匹配的微生物，就是共同进化的、共同发展的。如果你长期单一的种植某一种作物的话，就是某一粒的病原菌就会大量的爆发。但是我通过这样的一个轮作方式，能够改善土壤的微生物结构呢，这样土壤就能够健康。
1: 在垛田，勤快的人家一年能种上一季龙香玉、两季香葱。兴化香葱一年四季都可种植，其中春葱、秋葱的产量最高，品质最好。兴化香葱看似寻常，却因香气浓郁、辛辣味十足，成为垛田上最具特色的农产品之一。2006年，兴化香葱。

被认定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如今兴化香葱已闻名四海，供不应求，畅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继续咱文化卫生单元。古代啊，甲马相关字有真多，比如讲“马”马里边加上美丽的“丽”之字，这代表乌色的马。那加上“各”字旁就变作“骆”，就是生条黑棕的白马。加上一二三四的四字，就是四，就是有四只马的。

0: 猛异常的马，还有南宋苏林辛弃疾的马作的卢飞快，这个的卢就是刘备的褒贝，关键时刻会当飞跃渡水，助他脱险。那这名马形容，是不是有夸大成分？咱可能还有口才。但是呢，下面要为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是实打实的文本《昭陵六骏时刻》。昭陵六骏是咱古代历史上出名的石刻艺术精品，内底准备的这个浮雕石刻原本是董太宗李世民和凌蒙这段东西两边的。这个六骏是李世民啊，伫董雕建立前捌坐过见马，名字分别是全毛瓜、石伐赤、白蹄乌、特勒标、青锥、萨路子。为纪念这六只见马，李世民呢就是用浮雕刻了这六只见马，下伫陵前。那这六骏甲董太宗拢有啥物故事？下面时间咱得着总台节目，那是国宝的讲话，到底去了解昭陵六骏的故事。
1: 我一身黑色，为四蹄如雪，名为白蹄乌。公元618年，我参与了大唐开国第一仗浅水源之战。我叫特勒标，一身黄色，夹杂着白点，嘴巴微黑。公元619年，雀鼠谷烽烟连天，我连战3日3夜未曾懈安。
2: 萨路子在此，一身紫色，气宇非凡。公元621年，邙山之战，我辅佐李世民平定东都，胸前虽中一箭，却未曾后退半步。
3: 我名青锥，一身苍白杂色。公元621年，虎牢关之战，五支利箭穿透我的身躯，这便是我的勋章。
4: 石伐赤，如赤焰燃烧，遍体唇红。虎牢关的凯歌，亦有我奔腾的火焰书写。
5: 全毛瓜，一身金黄，卷曲的鬃毛是我的战甲。公元622年，宁水之战，九支敌箭穿透我的身躯，我拼死破阵，终是力竭，轰然倒在两军阵前。我的目光始终望向胜利的方向。
1: 我们六匹战马曾与帝王一同出生入死，飞渡了帝国的山河，跨过了时间的原野。我们的主人唐太宗李世民，终成开疆拓土的一代君主，被草原诸国共尊为天可汗。
4: 为了纪念我们这群曾陪他征战沙场的亲密伙伴，主人令阎立德、阎立本兄弟将我们的英姿绘形刻石，愿我们的石魄忠魂与他千古相伴。昭陵是主人的陵墓，以陕西省礼泉县的九宗山为中心营建，他长眠于此，在关中18座唐代帝陵中规模无出其右。在灵山北麓石头做成的屏风之上，我们六兄弟或挺身直立，或腾空飞驰，如同六道凝固的雷霆。作为唐王朝的开国纪念碑，我们永远镇守在神道两旁。石雕中的我们尾巴被高高竖起，鬃毛被修剪成三绺，正是唐代战马最典型的赫赫威仪。安、沛、邓、坚、江纤毫毕现，无不真实复现了军阵的威严和那段金戈铁马的峥嵘岁月。主人的文韬武略、沙场的铁血豪情，都被永恒地镌刻进这艺术的画卷。

0: 出征立招巧处甲，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今日呢，咱位听友来介绍的是甲马相关的这个文物——昭陵六骏。那伫歌曲之前，咱已经得到总台节目，那是国宝的讲话，有了解相关情况了。下面时间呢，咱继续来听昭陵六骏的故事。
3: 到了北宋，名将尤师雄主持临摹我们六兄弟的石雕，刻碑传世。我们的名字昭陵六骏首次出现，自此响彻天下，拓本也随之流传天下。后来金代宫廷画家赵林依据线刻画的拓片重绘彩色卷本昭陵六骏图，卷帛之上不仅再现了我们六兄弟与主人的雄姿，更让那已随岁月磨灭在石雕表面的太宗赞语再次跃然于世，足轻电影，神发天机，侧姿飞练，定我容衣，字字句句皆是主人对我们最深的褒奖与怀念。历经千年风雨，我们守护在陵园，在陪伴了主人近1300个春秋后，于20世纪初被迫离开了原址。萨路子与全毛瓜二位兄弟惨遭毁坏，并被盗运到大洋彼岸，如今置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其余我们四位在运输途中幸得解救，如今安住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岩石可以被移动，艺术的丰碑却没有倒塌。图稿、浮雕、石碑、卷轴，艺术的意志早已超越了材质与媒介的束缚，斗转星移，沧海桑田。我们昭陵六骏作为那段辉煌历史的永恒见证者，依然以这特殊的方式在时间长河的轨道上保持着冲锋的姿态，向着永恒奔腾不息。

0: 好，各位听友，下边时间呢，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进入到闽南学堂的单元。咱继续来开讲甲马相关的这个知识。咱听友唔知捌想过这款问题无吼？为什么古代时啊，马会经常更换选择正做是坐骑呢？可能有人讲。是因为伊的体型外貌，现代马的身形好亲像是用心设计过同款，后期的拐道甲身长几乎是同款。为机械动力学的角度来讲呢，就是一种几乎完美的身材比例。再加上啊，这个勇健的肌肉吼甲骨头，再好马在走的时阵呢，达到更加紧的速度，成做世界顶上好走的动物之一。那经过训练以后的马啊，这个。脾气也真温顺，搁较吃苦耐劳，成做咱人类快速甲远距离上好的选择。这马会当比咱人的行的速度至少翻倍，搁较免讲是马奔跑起来这个速度差久了。所以当讲马几乎是咱古代人吼去较远的所在必要的选择。在大部分的古老文明中呢，拢有人甲马的传说。那咱人类到底是为虾米时阵开始来训练马的呢？又搁有采取过虾米措施？下面时间，咱就得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动物驯化简史》马，好来去找答案。
1: 要驯服一匹野马，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得比它更驾，从征服到熟悉，到亲密，再到驾驭，至少需要15天。而养马就更辛苦了，马的胃非常小，大约只有牛的1/10，它还不会反刍，吃下去的草料很多还没消化就被排出了体外，所以必须得不分昼夜去投喂。人们常说马无夜草不肥，却没看见养马人困到蹲着就能睡着。
2: 好马好马，现在差不多了啊，不能再降了。
1: 那么人类为何非要不顾危险去驯服马，任劳任怨去伺候马？就因为马日行千里，它承包了人类对远方的想象。但最初马并不善于奔跑，5000万年前的始祖马，它们曾经生活在森林中，身材和狐狸差不多大小，可以灵活地在灌木中钻来钻去吃树叶。然而随着气候变冷，草原替代森林，马的祖先暴露在原野上，为了不被捕食者吃掉，他们开始为了逃命而奔跑。在千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他们的个子不断变高，步子不断变大，蹄子也由多趾变成了单趾，相当于将平底鞋换成了短跑运动员的钉鞋。这种进化能让受力点集中，降低奔跑时的阻力，减少能量损耗，提高奔跑效率。同时他们的鼻腔也变得粗大，可以像空调一样冷却高温血液。此刻马的生理蓝图已为人类未来的征途埋下伏笔。考古发现最早被驯化的马位于哈萨克斯坦的波泰遗址，时间是5500年前。这座人类遗址出土了许多马的骸骨，它们的牙齿几乎在同一个位置都发生过严重磨损，这是马长期嚼住马钳造成的磨痕。马钳相当于汽车的刹车系统和方向盘，这是人类驾驭马匹最初的发明。人们通过缰绳勒紧马钳，向马传达停下的指令，向左向右拉拽马钳，则是告诉马转弯的方向。骑上了马，人一下就支棱起来了，不仅可以长途迁徙，还能放牧更多羊群。只是 这种配合让骑马者非常辛苦，因为此时马镫还没有被发明出来。人们骑跨在骡马的背上，需要用双腿夹紧马腹，才能让自己在马匹飞驰时不会摔落下来。统一六国的秦国军队虽然已经有了骑兵，虽然已经有了马鞍，虽然战马的身高被严格统一在了133厘米，但是他们仍旧没有马镫。战马上的骑兵无依无凭，必须使尽全力保持平衡，所以就无法腾出双手挥舞兵器，只能用弩远距离射击敌人。到了西汉时期，在一些地区出现了马镫雏形纸镫。云南李家山69号墓出土的铸贝器上，骑士们用双脚大脚趾分别勾住一个绳结，此刻他们的身体终于被稳稳地固定在了马背上，他们的双手终于被解放了出来。直至两晋时期，马镫才终于成熟，双镫应运而生，人马合一的梦想终于照进现实，骑兵终于可以自由地挥舞着兵器驾马冲刺，他们一同征战沙场，一同出生入死，一同踏出帝国的疆域，碾碎帝国的藩篱。所以人们总会把马画进历史中。
0: 好，各位听友啊，以上就是今日咱厝上正港的所有节目内容了。再一摆感谢你的播讲收听，咱下一期再会喽。
3: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哎，唔知道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冇。

0: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1: 有，足多。
2: 我要买厝，
3: 我要投资，
2: 我对职业资格，
4: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1: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江，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江》。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加两点，顶播的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加七点。节目以外，欢迎恁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互动。踮伫今仔日《两岸斗三江》的节目内底，咱会甲乡亲斗阵来关注着00后的台湾青年叫做杨余道。哦，伊讲大陆公开的天地，会当来这个所在实现家己的这个梦想。另外，今仔日台湾老师廖家兴要跟咱到底来分享安怎来应对囡仔这个派情书，来做囡仔这个情绪的魔法师。另外吼，咱也可以跟乡亲到底来开讲到这个宠物相关的这个话题。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昨日起咱到底进入到这部具体内容，踮伫2020年啊，00后的台湾青年杨余道啊。伊吼对组织对乌南吼有真向往的这个感情，伊吼考虑到甲乌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而且吼和乌南友好的这个创业的氛围来吸引着，踮伫大学二年级的时阵，含甲家己的这个同伴创办了青春相行旅行社，依托着乌南大学的这个创投资金、校园创业基地等等这扶持的政策，伊定军踮伫乌南，开启了追求梦想创业的这条路。杨余道吼，以文旅作为桥梁，带动台湾乡亲到甲乌南来佚佗、来交流，而且咧也鼓励搁较侪即台湾青年朋友啊，跨过海峡到甲乌南来读册、来创业。所以，咱乡亲到底来听伊的故事。
5: 讲到湖南，你会想到哪些地方？张家界啊、凤凰古城、炎帝陵、顺帝陵、朝东街、我们五一广场这些地方，这些也是非常受台湾人欢迎的。
6: 这位对湖南景点如数家珍的青年是来自台湾花莲的00后创客杨余道。2022年，热爱旅游的他怀揣着对祖籍地湖南的向往，考入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2024年，湖南提出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尚在读大二的杨余道被湖南低成本创业、高品质生活的理念深深吸引，与合伙人凑齐20000元人民币启动资金，创办了青春相行旅行社。创业之初，为迅速打开市场，杨余道与伙伴发挥大学生团队年轻灵活的优势，推出9块9陪爬、走新型登山路线、帮忙背包和拍照等附加情绪价值服务，逐步积累了一批原始客户和行业经验。随后，他们将业务从长沙周边游延伸至两岸文旅交流，已累计服务超8000人次，其中台胞超过500人次。
5: 我看到很多台湾青年，他可能对大陆是不了解的，对于这些资讯啊什么，他是不那么熟悉的。那我就希望说，我可以透过一种更轻松、更容易融入的这种方式，来促进两岸的交流。那我想这就是旅游的一个目的。可能愿意来了之后，随手拍一条抖音，甚至在油管上面发一条视频等等，这些都是用来打破两岸之间的这种信息茧房的一种方式，让更多台湾的人们能够看到，哇，现在大陆原来改变得这么快，发展得这么好。
6: 如今，杨余道的旅行社已成为湘台文旅交流的一支年轻力量。除了带领更多台湾同胞领略大陆的壮美河山，他还经常受邀参加两岸交流活动，讲述自己如何在湖南找到归属感和事业方向。
5: 我在创业路上是一个幸运儿。首先，当然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拿到了湖南省大学生创投的这笔融资基金20万元，就是来辅助我们从零开始把我们企业创造出来，然后做出来。第二个是像我们现在在学校里面有一个创业基地，让我们在里面有一个独立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它是就是免水免电免租金的。那这对我们就是这种小微企业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我希望将我所收到的帮助、所收到的这些扶持，更多的分享出去，让更多的台湾青年看到，无论是创业，无论是学习实习，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6: 杨余道表示，从鬼斧神工的张家界，到风情浓郁的湘西凤凰古城，再到两岸同胞寻根业祖的炎帝陵，湖南丰富的自然人文景观让每一位到访的台湾游客流连忘返，就连酱板鸭、臭豆腐等湖南美食也在台湾引发过不少

0: 讨论。正是这种独特的吸引力，让越来越多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来到湖南求学、创业、追梦。他想告诉更多台湾年轻人，只要勇于踏出第一步，大陆的广阔天地足以安放梦想。
1: 你来到这边跟大陆的这些人们，无论你是要竞争还是你是要合作，你都可以激荡出不一样的火花。你在竞争中你可以学习，在合作中你也可以学习。台湾人他可能在思想上面他比较天马行空，想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湖南人他比较脚踏实地，能够把各种东西落地做到好。那两方合作起来，你就可以把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真的在湖南落到实处。我想这是对台湾人来说非常有吸引力的地方。
2: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工，那真正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相信讲啊，真侪做爸母的拢有这款经验哦。囡仔因为淡薄代志尔，安尼大声咧哭，大声咧吼，或者吼写作业的时阵，因为对白袂晓的吼，啊，就咧使性地。咱吼徛踮伫边啊，感觉讲哇，真心疼，但是又阁真无奈，想要甲斗三工吼，但是唔知应该安怎来处理，最后吼变成一场即个叫做情绪的对抗。稍落去的时间，台湾老师廖家兴要甲咱分享几个叫做温暖具体会当来操作一个小办法，比如讲啊，情绪和名游戏拥抱充电法，帮助咱踮伫囡仔吼，情绪来的时阵呢，会当呢好好来应对，甲即个困难的即个情绪的危机。转化成做精进理解，也够亲密的关系，这个宝贵的时刻。
1: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成长教育的廖老师。育儿路上啊，最让父母揪心的啊，其实莫过于孩子脸上挥之不去的低落阴霾，什么积木倒塌啊，被同伴冷落啊，考试失利等等。这些在大人眼中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儿，对于孩子而言却是席卷内心的情绪龙卷风。可多数家长的第一个反应啊，总是急于讲道理，甚至是劝安慰。这有什么好哭的，多大点事啊，别矫情。殊不知啊，这样的说教只会堵住孩子情绪的出口，让委屈和难过憋在心里适得其反。那心理学呢，也就告诉我们了，情绪本来就没有对错，只有被看见、被接纳，才能被温柔的疏导。还有我们作为家长的，我们要学会读懂孩子的情绪。所以在这里呢，我也跟大家分享哈，我们可以用好小方法，帮助各位家长朋友们读懂咱们宝贝的情绪。那咱们家长呢，就能够化身成为孩子的情绪魔法师，帮孩子轻松调节坏心情。首先呢，咱们要先学会允许孩子发泄，别焦急去制止他哭闹。哭泣是咱们的宝贝啊，释放压力的一种方式，排解委屈最直接的方式，帮孩子给情绪命名。怎么个命名呢？就是把他这个模糊的不开心啊具体化啊。举个例子啊，一句，我们就用一句，你现在是不是特别沮丧啊，很生气，对不对？所以我们被精准的说出了情绪，杀伤力便会减半。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尝试用这个积木的倾诉法，也就是说让孩子边吐槽他心中的委屈跟情绪的这个压力，然后我们一边搭积木，说完了咱们再一起告诉他，我们推倒这些情绪，让他们走开。那推倒了，其实也就寓意了我们帮孩子一起赶走了坏情绪。在这里呢，我也分享一个案例哈，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家的孩子，他是浩浩，他今年6岁，他呢就是用乐高坍塌了之后，崩溃大哭。然后呢，他的妈妈没有敷衍，也没有劝慰，而是温柔的去拥抱他，与他共情，再让他撕碎这个纸板发泄怒火。短短几分钟啊，你就会发现浩浩呢便平复了情绪了。这就是接纳情绪的力量啊。那当然日常还有一些巧用简单容易操作的小技巧，也是大家可以参考的。第一个呢，就是深呼吸，吹蜡烛。我们假设模拟啊，吹蜡烛平复心绪啊，这个也很重要，或者是20秒的拥抱充电，这个也很不错。我们可以靠肢体亲近去安抚孩子的焦虑。那当然还有像是魔法符

0: 出轻拍背后，搓揉孩子的手脚，转移负面的注意力。情绪画板呢，也可以让孩子随心涂鸦，帮助孩子啊把烦恼画出来，完成心理的排毒。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适时的离开现场，换个环境啊，就能够打断这个负面的情绪闭环了。所以我们可以用趣味的方式来去引导他的认知，其实也是十分有效的。那像是这个情绪的红绿灯，那也会教会孩子生气，咱们先停下，冷静，想办法思考，然后再出发。那这种平和的解决问题是很棒的。还有一个游戏叫做超人披风角色扮演，它是让孩子去带入偶像视角的这个情况，并且跳出难过，也是很不错的哦。再来就是糟糕程度的打分，就是帮孩子跳出咱们遇到这个问题，这个困难纠结点，然后跳出这样的一个灾难化的思维，我们引导他去寻找事情的隐形好处，学会正向看待挫折，准备情绪的垃圾桶，去把这些坏情绪丢进去。当然我们这些游戏都可以用仪式感和这个操作方式让孩子更加的投入，然后跟这些烦恼去做一个告别。父母呢，适度的分享自身的糗事，他更能够去治愈孩子的自我否定。那这里呢，也有个案例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有一个8岁的妞妞啊，因为听错字陷入了这个自卑啊，听写上面错了个字，陷入自卑。他的爸爸坦诚自己儿时考低分的这些窘迫经历哈，他再引导理性去看待这样的失误，他去帮助孩子解开心中的心结啊，也就是说他自己来去以身作则，自己来去同理孩子，最后去帮助孩子解开心结。那当然除此之外啊，运动释放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奔跑，可以跳绳，那靠这个多巴胺的治愈啊，去治愈我们的心情的低落也很重要。当然还有宠物的陪伴啊，也很重要，用小动物的这个温柔抚平孩子的心灵也很棒，或者是翻看相册，回忆咱们以前的快乐时光，唤醒快乐的记忆，甚至是我们也可以做一件微小的善事，在付出中找回自我的价值感，赶走低落的情绪。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孩子的情绪调节能力啊，从来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一次次接纳引导中慢慢练就了。这方法无需硬是套用，我们要根据每个孩子不同的性格和场景来去选用。所以育儿呢，谨记核心原则，先处理情绪，再处理问题。孩子难过时，不需要居高临下的说教者，只需要一个默默的陪伴者，懂他共情的战友。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只是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2000点云顶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新竹之声》两花到三工。随着宠物经济这个发展，宠物已经是转变成做家庭重要的这个成员，大众对宠物的这个拥护啦需求越来越精优化、品质化啊。因为安尼吼，是催生出一大批新兴的宠物的这职业。台湾青年李小米啊，踮伫台湾咧生活，伊认为讲啊，现在越来越多这少年朋友因为喜欢吼，入局宠物行业，宠物友好空间的不断的增多。这不限定是新兴行业的一个发展，更加是人甲宠物关系这个温情的转变，体现了城市对有生命的这个温柔关怀，也佮有文明进步。刷了起时间，咱请先到底来听李小米的一个分享。
1: 大家好，我是小米，家有招财进宝两只调皮猫咪，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宠物养师证照的综合办宠师。如果十年前呐、有人说未来会出现很多宠物职业，比如说宠物营养师、宠物摄影师，甚至是上门喂养师，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不可思议。但这几年在很多城市里，这些职业正慢慢的变得常见，像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宠物美容师啊、宠物训练师、宠物摄影师、宠物保姆，甚至宠物营养师，这些听起来都有点新鲜的职业，其实都在和同一件事情有关，那就是宠物在现代生活里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过去很多家庭养猫养狗，可能更多是看门抓老鼠，或是简单陪伴。但现在很多城市啊，宠物已经更像家庭成员，很多人会为了宠物准备专属空间，也会在饮食、健康和生活品质上投入更多心思。当宠物的角色改变，围绕它的服务行业自然也会越来越细分。举个例子，很多人觉得宠物美容师只是帮狗狗剪毛，但实际上专业的宠物美容师需要了解不同犬种的结构、毛发类型，甚至还要判断皮肤状况，做基础护理。宠物营养师也是类似的情况，很多人觉得只要买猫粮狗粮就好，但实际上不同的年纪、不同的体型，甚至不同的健康状况的宠物，饮食需求都会不一样。其实我一开始接触宠物营养也是因为自己养了两只猫，刚开始养的时候很多事都是一边学一边养，像猫咪啊应该吃多少，体重怎么控制，什么样的饮食更适合。后来慢慢发现宠物的健康管理其实很有系统，于是就开始正式学习宠物营养相关的知识。而我也发现啊，现在很多年轻人进入宠物行业，一开始其实也是因为和宠物的相遇。比如我自己有时候会做上门喂养服务，有一次去照顾一只猫，它的主人因为出差需要有人每天去陪它的宝贝喂食清理猫砂。那只猫啊刚开始其实很紧张，但慢慢熟悉之后，每天我一进门它就会在门口等，那种感觉其实很特别。因为你会发现很多宠物来说，人类不只是提供食物的人，而是他们在生活里很重要的陪伴。也正因为这样的关系，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进入宠物行业，有人做宠物美容师，有人做宠物摄影师，也有人专门做宠物寄养训练，甚至是宠物营养咨询。这几年在大陆，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出现宠物友好商场、宠物活动空间，围绕宠物的服务行业也越来越多。当一个社会开始为宠物建立更多的空间和职业，其实也说明宠物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城市文明的一种变化。因为当我们愿意花时间资源去理解宠物的需求，去照顾他们的健康和生活品质，这代表的其实是一种对生命更细致的态度。所以啊，今天看到这么多宠物相关的新职业，我会觉得这不仅仅是行业的发展， 它背后反映的是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变化，从简单饲养到真正的陪伴，从单一照顾到越来越专业的照护。而这些变化也让城市生活多了一点温柔的温度。
0: 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只是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点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新酒之声》，两花到三江夜好吼，咱可能真侪乡亲咧拢有了解，学习的内容吼各款各样，但是吼最近咧有一款夜好真吸引人的注意，迄就是教学内容是人工智能的夜好，踮伫江苏南通啊，为退休的老人教教外卖小哥。为这个一线的职工到全职妈妈，永暗时七点，吼，因坐点伫同一个课堂内底咧学 AI， 能力足

0: 居席，120个预约名额几乎满员。学员中既有职场青年，也有退休老人。南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带来的 AI 加办公课程，1小时20分钟的讲解，帮助学员掌握智能工具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
1: 这是第一次来吗？
2: 我来了几次了，其实感到比较新鲜啊。有的东西你不懂的东西，它一下子一提示，你可以借助这些 AI 的工具，就能解决问题了。
3: 我觉得这个 AI 在我们文稿的一个优化呀，然后工作总结这一块，应该还是很有帮助的。
4: 感觉受益匪浅啊，老师讲得很生动。
0: 不只是党校教学点，在大生集团低碳智慧管理中心车间里，AI 加微电网课堂正帮助企业员工掌握智慧排产、快速排除故障等技能。据江苏大生集团主管工程师王洪涛介绍，有了 AI 管家这个最强大脑，为企业降本增效开辟了新路径。
5: AI 的算法可以帮我们很好的进行排产计划，进行峰谷用电的合理运用，避开尖峰电，充分利用谷电，生产效率可以帮我们进行智能的推送，比如质量推送。以前我们可能是要人工一个个去，一个钉子一个钉子去检查，现在通过智能的系统推送，可以帮我们很快的发现问题的钉子在哪，然后减少我们的重复劳动。
0: AI 夜校为什么火爆？主要源于它零门槛、全免费的普惠性，外卖员、一线职工、全职妈妈等群体均可参与，为普通劳动者打开职业转型通道。正在快餐店里忙碌的服务员温世群也是其中之一。他在送餐间隙得知夜校课程信息后，利用下班时间已经2次报名学习 AI 软件和视频制作。
6: 因为我听孩子都跟我说豆包怎么用，怎么用。我说豆包是什么东西？他说啊。后来我就在那边看见他发的朋友圈了，我说我落伍了，我要该学习学习。
1: 啊，
6: 然
1: 你
6: 后
1: 是
6: 我就
1: 听
6: 去
1: 你
6: 学
1: 孩
6: 习。
1: 子讲的
6: 对，小孩子都懂了，我还不懂，你知道吧？
1: 啊，
6: 有点太落后了，所以我就
1: 啊，
6: 时代要跟进步伐嘛。我觉得可能以后可能会用得上，但不一定。但是先行的东西或者是正向的东西，我们还是需要去学习一下，是吧？
0: 为了满足不同基础学员需求，AI 夜校将培训对象分为中青年在职人员、技工院校师生、智能制造与前沿技术应用人员、创新创业者与新业态从业者、职业技能提升与转岗人员、中老年市民等6大群体，精准匹配不同群体学习与职业发展的需求。江苏南通铜川区委组织部干部教育科陈思表示。
4: 目前有一些视频剪辑啊、图文制作，包括还有一些 AI 科普方面的一些实操性的，还有一些科普类的都有。啊，我们也是分了一些基础类跟进阶类2种类型，因为大家有的人这个基础不一样，所以他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基础来选择相应的课程。
0: 为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机遇，培育数字经济时代技能人才，江苏南通在全省率先启动全民 AI 启蒙行动。江苏省南通市人社局局长施宏杰表示。32家 AI 夜校自今年初开课以来持续火爆，重点聚焦产业赋能加创业孵化，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打造，下楼就能学 AI 的公益课堂，线上江苏工匠课堂则构建理论加实操的灵活学习模式。
7: 目前我们全年的目标呢，是我们今年定了20万人次。从我们1季度的统计来看，目前我们全市已经培训了5万人次。通过这个夜校呢，让我们这个 AI 技术啊，能够走进千家万户，赋能千行百业，为我们南通的这个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的技能支撑和人才支撑。
0: 南通 AI 夜校的火热实践，正是各地以灵活培训形式对接产业需求、推动技能生态建设的缩影。目前，我国20多个省份培育了300多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以企业为主体，贯穿产业教学评价全过程，促进职工增绩、企业增效。产业链韧性增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副司长翟涛表示。
8: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掌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技能啊，已经成为劳动者提升就业能力和提高生活品质的刚需。今年啊，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人工智能技术技能提升行动，加强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不断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和人工智能应用能力，广大劳动者可以到技工教育网等线上平台免费学习相关课程。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能花到三工，那真的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随着天时愈来愈热，雨水也变加愈来愈多。不少朋友吼，可能已经发现讲啊，今年的这个蠓吼，唔一定是来得早，数量也阁袂少。国家疾控局啊，今年四月份印发了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防控方案，2026年版，加上海、江苏、安徽等等这所在列作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等这叫做。文媒传染病、传染病的这个防控的二类的地区，基孔肯亚热，这是一款由基孔肯亚病毒来引起的，主要是透过这个叫做衣纹来加吼、来传播这个急性的传染病。踮伫咱中国啊，主要就是这个叫做白纹衣纹，就是咱平常时咧讲的这个花卡棒啦，吼、花脚蚊子。典型的镜头包括发烧啦、关节痛啦、吼、一个皮疹啦、一个极少数的情况下面，一个引起脑炎、心肌炎、神经炎等等这严重的并发症。上海疾控部门啊，感觉发现讲啊，今年的这个白纹衣纹出现的这个时间比往年啊有所提前，哇，又多嘞，正咧随着气温升高持续上升，真侪部门已经提前来做部署，全面做好蠓虫防控的这个工作。安尼吼，应该安怎来科学来防蠓？刷起的时间，咱请先到底带着中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在上海市疾控中心实验室内，记者见到了白纹衣纹的幼虫，它们生活在清洁水体中，经过一段时间的生长发育，可羽化为成纹。成纹体表具有典型的黑白相间鳞片，白天活动攻击性强，能携带多种病原体。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病媒生物防治科主任刘红霞介绍，上海作为国际口岸城市，人员流动频繁，蚊媒传染病输入风险客观存在。
2: 白纹衣纹它是登革热、基孔肯亚热、宅卡病毒、黄热病等等这些蚊媒传染病的重点的媒介，而且它是白天吸血的。老百姓在外出的时候尽量避开出没高峰期，比如说日出之后两个小时，或者是日落前后两个小时。
1: 白纹衣纹就是老百姓俗称的花脚蚊或花蚊子。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原生物检定所副主任技师刘耀介绍，这种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在水中生长发育，虫卵抗寒抗旱能力极强，在干燥环境里不会立即死亡，一旦遇到积水，虫卵就会被激活，慢慢孵化出来。
3: 白纹衣纹的幼虫啊，它比较喜欢清澈的一些小型水体，比如说家里花盆的底座、奶茶杯啊、一次性的塑料饭盒，甚至鸡蛋壳里边有水的话也会滋生。
1: 针对今年入春早、气温高、雨水多的特点，上海提前启动春季爱国卫生运动，蚊虫监测频次从2周一次加密到1周一次，并引入物联网智能监测设备。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二级调研员乐之春介绍，为加强预防效果，上海全市还额外增加了2轮成蚊的控制行动。
4: 医药业负责在绿化的背面，蚊虫一旦接触到以后啊，就把蚊虫击倒和杀灭，主要是为了解决第一代蚊虫在比较高气温下活跃的程度，来降低我们入夏的蚊虫基数。
1: 今年4月，上海出台了《上海市媒介白纹衣纹预防控制指南2026版》。从源头清理到个人防护，手把手教大家怎么做好预防。眼下各个社区也在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努力让每一位居民都成为防蚊的主力军。上海市闵行区虹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科员陈雅杰在社区讲座上反复讲解防蚊知识。
5: 通常会在黄昏达到一个叮咬高峰，我们可以打造一个无害的居家空间。首先就是关于水源，让我们的蚊子断子绝孙，让它没有办法产卵，清除一切的积水，积水容器倒扣存放。像富贵竹等水生植物，我们要每周彻底换水一次，清理根部和容器内壁，然后管好卫生。
1: 在上海市闵行区景庭苑居民区党群服务中心，闵行区病媒生物防治应急处置队消杀小组组长张建飞通过课程为大家详细讲解白纹衣纹的习性和危害。除了科普讲座，每逢雨后，队员们还会深入居民家中进行专业指导。
6: 不要倒在下水道里边，倒在干的地方一晒它就死掉了，好吧。这些个瓶瓶罐罐呢，注意一下，就是盖子要盖着，下雨天可能雨水会进去，就形成一个自然的滋生地。
1: 专家提醒，无水就没有蚊虫。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二级调研员乐之春特别指出，在人口密度高、建筑密集的大城市里做防控，不仅需要每一位居民动手，更需要全社会一起努力。
4: 上海人口密度比较高，各种建筑物的密度也很高。从我们广大市民来讲，第一个要能够主动地去参与我们的社区组织的各类的环境整治工作，包括我们讲传统的爱国卫生大扫除，另外一个要纠正自己一些不卫生的陋习，比如乱扔垃圾，去储存一些不必要的杂物，形成一些卫生死角。
1: 最后，如果被蚊子叮咬了怎么办？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病媒生物防治科主任刘红霞提醒，可以涂抹止痒剂，万一出现发烧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就诊，不要忽视病情。
2: 外出涂抹去痹剂，或者是穿浅色的长款宽松的衣裤。如果是说我们前往有疫情的地区被蚊虫叮咬，回来之后出现发热、关节痛、皮疹，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就诊。我们也可以家里安装纱门纱窗，那必要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安装使用蚊帐，从而减少我们人和蚊的接触。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到去，咱个眼光转向广东深圳。最近呢，深圳一位一岁外只查埔囡仔，因为接触到小区内对这个非洲大蜗牛。得到严重的这脑炎，引起了不少家长的这个关注。家你知吼，目前这个囡仔已经是康复出院，但是也甲所有的这个家长啊敲醒了警钟。现在吼，广东是进入到较雨季，落雨天吼是这个非洲大蜗牛的这个外期，小区的这个草丛啦、路边的这个壁角啦，拢全当看到这个非洲大蜗牛吼，非洲大蜗牛，大家吼无意当中接触的这个风险明显的升高，这看起来吼。安尼慢吞吞，安尼咧蛇诶，即个蜗牛到底是唱着啥款诶？即个健康诶温环，家长应该安怎来帮助囡仔做好防护？万不离吼，无细里去冻着吼，有个应该安怎来正确处理？刷去咱请先得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7: 非洲大蜗牛是我国首批公布的外来入侵物种之一，体型最大的能长到成人拳头大小。眼下深圳雨水增多，空气潮湿，正是它们生长繁殖的高峰期，多在清晨、傍晚及夜间活动，雨后更是会扎堆出现。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儿科主治医师张宏达告诉记者，这些看似无害的蜗牛身上却携带着多种病原微生物，其中最危险的就是广州管源线虫。
8: 非洲大蜗牛它身上携带很多的病原，包括寄生虫，还有一些细菌，危害性最大的属于广州管源线虫，它主要可以引起儿童比较严重的嗜酸性脑炎和脑膜炎，是有一定的致死风险的。
7: 张宏达解释，广州管源线虫主要通过口腔或者破损的皮肤进入人体，幼虫会侵入中枢神经系统，引发炎症病变。和成年人相比，幼儿免疫力更低，又常有咬手指、到处摸东西的习惯。一旦接触到蜗牛或者它爬过的地方，不仅更容易被感染，发病后的症状也会更严重。因此，家长带娃出门一定要多加留意，不要让孩子触碰非洲大蜗牛。
8: 如果说他只是比较短时间内的触摸到了蜗牛，立刻的让这个孩子清洗手。同时，我们家长也要注意，要戴手套或者拿塑料袋把它包装起来，把它丢到安全的地方。如果当这个孩子碰到眼睛或者皮肤有伤口，都建议来医院来就诊。
7: 医生特别提醒，千万不要徒手去抓或者踩踏非洲大蜗牛，也不要让家里的宠物接触它们，更不能因为好奇把它带回家当宠物养或者尝试食用，这些行为都会大大增加感染风险。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话到三讲，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收听。那正在讲咱乡亲想要回听农播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发又蜜桃，
3: 油蜜生发，
4: 油气蜜生发，有故事的生发。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神话》，我是金亮。节目开始呢，先同大家来介绍一下主要内容。近日来，两岸哪吒民俗文化交流呢日日一落，燃烧定两岸同景同人的文化神脉。嘅两岸哪吒文化交流呢，应该越来是更好的发展。节目当中啊，中国沙口人台眼所副眼教人陈玉丽先生呢，将会为大家来分享。传统时空嘅诗意，天风波莫谈串联大一生。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台湾教师系会址，将会带两岸朋友呢来深度解读而背后的故事。那我呢可以来认识台湾音乐人陈恩芬用一把吉他弹出《故园先生》。以上呢将系第二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气蜜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优美神话，我是金亮。哪吒文化或是两岸民众共同的文化基因，连接定各三不同的神脉前人。两岸以哪吒信仰为纽带，民间交流日益密切，而以同人文化正持续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灵距离。艺术界开设两岸哪吒民俗文化交流法通暨李柏文化交流法通，日前在四川广饶举办。便有哪吒文化、李柏文化、中华福文化、开赞文创泰帅兼有文化交流嘅条系列法通，嘅四川广饶同哪吒文化有嗌条引人，我哋来听中国沙口人台眼所副眼教人陈玉丽先生，恐吓你同我哋来做一扎冲突嘅分享。
6: 作为两岸共同的民俗信仰符号呢，哪吒文化依托民俗迁徙、宗教传播和民俗交融呢。跨越海峡扎根台湾，成为维系两岸情感连接的重要精神纽带。哪吒信仰呢，是源自华夏民俗和道教文化体系，向台湾传播呢，也是依托人口迁徙逐步推进的。明清时期呢，闽南、粤东等地区的民众大规模的渡海，那么先民呢，为了抵御渡海的险阻，应对蛮荒的环境，那么将哪吒的神像，包括一些祭祀的习俗，去带到了台湾，那么作为驱邪护民、祈福的这样一种守护神。早期呢，移民呢，以宗教这个地缘为纽带，兴建了一些小型的寺庙进行供奉，那么使哪吒信仰在民间广泛的落地。此后呢，道教体系融合神奇文化，加上民间民俗活动推广，哪吒信仰呢逐步脱离了地域的局限，延伸到台湾的各地。近代以来呢，两岸民俗往来呢十分的密切，大陆的哪吒祖地文化溯源活动兴起，也进一步的完善了信仰传承脉络，形成了宫庙互访、文化交流的这样一种传播格局。传入台湾之后呢，哪吒信仰呢结合了本土民俗的特色呢，也是实现了一定的发展，形成了这样一种本土化的信仰体系。台湾各地广建哪吒庙宇，祭祀仪式也都不断的在完善。哪吒呢也兼具孩童守护神、平安神祇、祈福神祇等多重文化含义，那么融入了地方节庆、民俗仪式和民众的日常生活。长久积淀之下呢，哪吒信仰呢成为了台湾极具影响力的民俗信仰之一，也形成了全域化、大众化的这样一种信仰格局。那么共同的哪吒民俗信仰呢，是凝聚两岸文化同源的重要载体。那么一是呢，信仰呢根植于共同的神话传说、民俗文化和价值理念，印证两岸同根同源、文脉相通的这样一种历史事实，消除两岸的文化隔阂。那么二是呢，民俗信仰呢也搭建起了民间的这样一种交流的桥梁，两岸的宫庙互访、祭祀朝圣、文化研讨活动呢也能够日益的常态化，打破地域的隔阂，增进两岸民间的互动和情感交融。三是以民俗文化为纽带，弱化了这样一种地域差异，强化了两岸共同的文化记忆，凝聚了华夏的文化共识。 那么所以说呢，哪吒信仰呢，跨越海峡的这样一种传播和传承，是两岸民族文化交融的一个缩影。共通的民间信仰呢，也是承载着共同的文化基因，持续拉近了两岸民众的一个心灵距离，那么深化两岸民众的这样一种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那么也为两岸融合发展奠定深厚的民间根基。
5: 哪吒文化和两岸都有新的表态形式，台湾发展出的天然三太子一类潮流化为人一，泰流也推出的通满洋式文理体验的发发方式，两岸的不同的创新路径，各自要是用万用令到传统文化更加具有吸引力。继续来谈中国沙口人台湾所副研究员陈玉丽先生的分享。
6: 纵观两岸当代哪吒文化的活化实践，大陆深耕文旅影视，台湾电音三太子的破圈，两条差异化的创新路径是同根文化在不同社会语境下的一个自然生长，形成了同源而异形、互补而共生的这样一种发展格局，让传统的哪吒信仰跳出老旧民俗框架，贴合当代大众审美，持续焕发新的生机。台湾以电音三太子为核心的潮流化创新呢，是民间民俗的年轻化。

化、生活化突围。台湾的哪吒信仰呢，根植于市井民俗，贴近普通民众的日常，因此创新呢更加侧重街头化、娱乐化、社交化。传统太子阵头，那么这种仪式呢，结合电音舞曲、潮流舞步和卡通造型，褪去了传统祭祀的庄严肃穆，变得活泼亲民，极具感染力。那么这种创新呢，打破了民俗信仰的一个圈层壁垒，从庙会祭祀场景走向街头表演，然后商圈活动等等，那么精准贴合了年轻群体的审美和娱乐需求。电音三太子凭借潮流动感和接地气的特质，成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民俗 IP 之一，让古老的哪吒信仰融入现代都市生活，实现了民俗文化的年轻化传承和大众传播。大陆的哪吒文化创新则立足文化根脉、内容深耕和文旅赋能，走精品化、体系化发展路径。大陆坐拥江油、哪吒祖地等核心文化资源，拥有完整的神话脉络和历史遗迹，一方面通过哪吒之魔童降世等优秀动漫影视创作，重构哪吒叛逆向善、逆天改命的新时代精神内核，赋予传统文化现代价值观，引发全民情感共鸣，实现文化 IP 的这种一种集体的破圈。那么另一方面呢，依托祖地资源打造民俗节庆、实景体验、研学文旅等业态，将静态的神话传说、民俗信仰转化为可体验、可感知、可传播的文化场景，让这个传统文化由荧幕走向线下，实现文旅融合的这样一种长效活化。两岸两种创新路径各有侧重，优势互补。台湾的创新胜在形式鲜活、年轻化传播，让民俗文化活在日常、活在当下。大陆的创新呢，赢在内容深耕、价值重塑、体系化落地，那么筑牢文化根脉、升华精神内涵。二者呢，虽然形式不同，但内核同源，均是对中华传统民俗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归根结底，两岸差异性的哪吒文化表达，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当代形态，不同的创新实践相互呼应，双向赋能，既让两岸青年拥有共同的文化潮流符号，也夯实了文化同源的认知，为两岸民俗交流、文化融合搭建了年轻化、常态化的沟通桥梁。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们要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有油料，
8: 生发有蜜桃，
7: 有蜜生发，
8: 有青叶生发。有故事的成分。
2: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事实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个诗词呢，就同清残流淌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到今天仍然令人沉醉不已。诗词的一生呢，诗文豪气千篇，传到今下话很光辉严肃，并且令人喜闻乐见。听风波莫谈春林大入上就是当中的一篇。一首词是诗词在人生低谷时期的作品，不单止展现了诗人获他的人生态度，更加蕴含了沉邃的哲理和丰富的情感。时光飞一千年，一首词的流传和知名度呢始终不衰。其中嘛，两岸民众啊，很中意一首《听风波》呢。其中嘛，会成为好多后生人青春奋斗同分界生活压力的疗伤圣药呢。阿顿空下来听王刚师范学院史东坡书院台湾教师徐怀之的分享。
9: 这首《听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为何如此受欢迎呢？我们知道元丰二年呢，苏轼他因为乌台诗案贬谪黄州，这虽是苏轼人生命运的滑铁卢，那却是他词作艺术的一个高峰。那四川大学王兆鹏教授，他统计百首宋词名篇，苏轼一人独占十首，那其中还有五首那作于黄州，那包含了大家熟知的《念奴娇·大江东去》，《水龙吟·似花还似飞花》，《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洞仙歌·冰肌玉骨》，以及今天讨论的这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我们从内在的主观条件来看，苏轼在黄州，然后呢，他经过乌台诗案等等痛苦的磨砺中呢，苏轼的思想境界、人格精神呢，逐步走向了成熟，那从而呢，为他的词作提供了新的情思以及含量。他写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这表现了他惊魂未定、孤独无助、徘徊茫然的心态，和邻居冷清也要坚守自我信念的人格精神。后呢，他写了《大江东去》，结局的一尊还酹江月，曲折的展现出呢，在人生困境中他仍保有信心还有希望。可是呢，他一时呢看不到未来的一个矛盾苦闷，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心情。那直到呢，《定风波》一蓑烟雨任平生，表现了他最终走出痛苦的精神困境，而进入超然旷达，能从容淡定面对人生风雨的成熟境界。古今中外啊，每个人都在探讨外在自我及忧愁快乐的关系。这首《定风波》，它是以气候就天气的变化隐喻的人生。在苏轼看来呢，得失毁誉、贵贱穷达都是一样的，不足以影响自己的心境，可说帮无数人解决了毕生要面对的一个课题。
10: 谢谢徐老师的分享。大陆诗人作家余秀华曾经说过，一个能够升起月亮的身体必然驮住无数次的日落，而一个能在大雨中闲庭信步的人也必然能扛住无数次风吹雨打。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雅坤老师为两岸听友朗诵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11: 定风波，宋·苏轼。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9: 更难得的是哈，我们读这首《定风波》，它全词从头到尾，它没有一个生字僻字。博学的苏轼，他竟然一个典故也没有用，什么借贷啊、倒装的修辞也没有使用。他从下雨写起，然后呢，落雨而止，边写边感一气流贯。这首啊，写得轻灵飘逸，音节写婉，他好像不着点力，读者呢读起来也是毫不费力的。就是这首啊，近乎白话的词，几乎通篇名句。你每一句单独念出啊，都有洗练的那个简美。你每句念出来呢，其实都大概呢，就是可以呢，你来发朋友圈，甚至呢，就是拿来那个做你的那个昵称，那都没有问题的。然后呢，这首《定风波》上下两阙的煞拍呢，成为了千古名筝，也因此啊，在古今呢，得到万众瞩目。
2: 去虎年庙时推史实的《天凤波》，莫谈春林大入生，以仲简言的方式重现分发的圣洁，参透到位身躯两岸后生人的闪念沉处，亦唔止喺艺术专属于中老年人的松弛，让老汉叫能后叫唔后的后生人啊，都可以感慨，年纪等过系三十岁啊，就见来见懂得，人生之路本来呢就唔系话一马平川，都系你百转千回嘅，兜兜转转嘅。同时你也更加嘅浅尝，我哋可以更加获他的态度和类似面对人生的苦难。唔会半时间的琐事来困扰，对任何事情啊都是坦然的面对。史实的《天凤波》就是爱发布我的人的一点，所以呢，这首词啊，哈，真的是抚慰了好多年的人心。
9: 苏轼是如何创作这首《定风波》的呢？他其实呢，在这首词的小序就写到了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那一年呢，是宋神宗元丰五年，也就是1082年的3月7日哦。那时候呢，苏轼他谪居黄州已经第3年了，在东坡志林

0: 说呢，黄州东南30里为沙湖，亦曰罗斯甸。于买田期间，因往向田，也就是呢，他在呢元丰5年的春天呢、他呢就觉得，哎，回归朝廷的那个希望不大了，他就有点，他其实已经有那个终老黄州的打算了。据说啊，在当时的黄州府有很多的好田呢，他想购置一点，他作为自己的终老黄州的家产了。然后呢，就在3月7日的那一天呢，苏东坡他跟同伴结伴而行，他就前往黄州东南30里的沙湖罗氏店看田。他到很多地方看田呢，他这次去的沙湖呢，在现在黄州区东南，他是说那个30里了。那个位置呢，其实很多人在定位，那个就他其实可能是接近路口，就是黄州区路口的这一块。那时候呢，他在沙湖罗氏店看田。那行至中途呢，是一场暴风雨从天而降了。那由于呢，雨具呢，他们有很多人嘛，雨具是在先行者的手里，所以呢，跟东坡同行的这一批人呢，在那雨中是非常狼狈的样子。那途中遇雨呢，就这个情境下，苏轼就写出这一首词来：因自然现象谈人生哲理，苏东坡集景生情，而非因情造景。这因此呢，我们可以在见途中见深意。寻常处，深波澜。
1: 我们都知道《定风波》呢，“莫听穿林打叶声”是苏轼最经典的一首词。通过徐老师刚刚的分享啊，让两岸听友感受到了苏轼豁达的人生态度，让人醍醐灌顶。徐老师，您作为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的老师及东坡文化的研究学者，那么您觉得这首千年经典的词，它妙在何处？
0: 我个人呢读《定风波》会关注他小序写的"以鹅遂晴"，他是很纤细的写下，那却是点睛之笔哦。"以鹅遂晴"，它是能牵带呢原先的一个风雨的，这是苏轼的性格展现。他有很好的修养，他是把儒家的抱负呢以及道家的超然结合，他是学习两家学说的优点来呢丰富他的人生。那所以呢，因为结合了两家呢的学说呢，他做事是很认真的，但是呢，他的结果呢却是不会萦怀在心头的，有时显得他万事不过心。但是呢，其实我们知道，这阙词是在乌台诗案之后做的，他是贬到黄州嘛。他是苏东坡一个经过人生的挫折甚至恐怖的人，他的不在乎呢，绝对不是那种缺心眼。他是知世故而不沉溺世故，历患难而不囿于忧患。有这些认知呢，我们再接着读《定风波》呢，就更能体会呢此词的微妙之处了。
2: 用一好多苏东坡的真爱款拿下去，特别是说《听风波》，莫谈春林打叶声呢，都会发现，虽然词作写的是一件细细的生活的事情，佮事实呢，可以把自家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酸甜苦辣的百味生活都揉捏到艺术词里边，依然直扑，可是呢情感真挚、诗情平凡，可是呢思想不凡。令我哋领略到嘅，事实获得乐观嘅人生态度，也令我哋感受到嘅佢暗藏韬略嘅人体之上。所以呢，真系有暗沉嘅感触。事实家庭以中嘅潇洒举动，向我哋传递百折不挠嘅坚定意志，也表达出嚟佢不畏强强、获得豪迈嘅人生气魄。正所此呢，依然挥汗如雨，意见突出，出得用心来去品读同赏识。
0: 苏东坡呢，在写这阙《定风波》时呢，他其实呢得罪当道，我们知道呢，就其实就乌台诗案就过了，虽然已经过了3年了，他贬值到黄州的第3年，这句呢"莫听穿林打叶声"的"莫听"两字呢，其实点出了他面对的是艰难的环境，他面对艰难的环境有着不忧不惧的态度，雨点穿林打叶，发出了淅淅沥沥的声音，这个是客观存在的。那可是呢，苏轼却说："莫听，你不要去听。"他有着外物不足萦怀之意。接着呢，他写道："何妨吟啸且徐行。"那写的是呢，他既然已经身处了风雨之中了，那与其呢狼狈地闪躲奔跑，那何不放慢脚步，边走边吟咏高歌呢？我们讲到吟啸吼，这是吟咏和长啸，那表示意态闲适。啸呢是错口，发出嫦娥清越的一个声音。在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就写到了："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在广袤的山林间呢，错。

果放生，让自己与天地共鸣。这是六朝时期呢很流行的一种活动。所以呢，迎孝，何妨迎孝的迎孝，是一种与天地大自然相通的行为艺术。苏轼呢，在一场临时的大雨中呢，他不听不论外在风雨如何，他回归内在，对跟自我的对话，这就是呢东坡的心胸。他不会因为外部的困窘而挫伤，甚至对于困难，他也可以徐行，采用云淡风轻的态度面对，呈现一种闲适以及潇洒。我们读到呢这三句"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他呢在风雨中穿山过岭。我们知道吼，其实平民啊使用的竹杖和芒鞋，就比官员的坐骑坐车呢更要来的实用哦。东坡呢他用了一个"轻"字，其实呢隐隐的代表呢他对于虚伪的官场生涯厌恶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我们知道那个东坡，他同时呢有着儒家的思想和道家的思想。士大夫他生于世，他不管是用士的志意，还是绝路的一个诱惑呢，豪车大马呢代表的是现实世间的一种成就。可是呢，苏轼他并不在乎了，他拄着行走于自然间的竹杖，他何必要爵位板户？他穿着芒草编的鞋子，走得很自然，不比呢灌溉民居诗意吗？这样朴实又高洁的心胸，让他苏轼呢可以很直接地反问：谁怕呢？谁怕那些外在的风雨呢？他可以一蓑烟雨任平生，他不用穿戴华服，不用蟒袍玉带，他就是最日常不过的渔樵蓑衣。只要呢他心灵够坚定，他也可以冒着风雨过此一生。那蓑衣嘛，它同时有着雨衣的功效。那我们的这一句呢，一蓑烟雨任平生，一般是解释为呢，你披着蓑衣呢，在风雨里过一辈子，也处之泰然哦。这是呢，从积极处呢，体会了此意。不过我们回头看到小旭写的"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他其实那个时候应该是没有蓑衣可以披的。所以呢，一蓑烟雨呢，不全是写眼前的景色，而是呢，苏轼在讲自己心中的一个理想。此时的烟雨呢，也有湖海上烟波浩渺、风高雨阔的一个景色了，隐含呢苏轼的退隐念头。他写这首《定风波》后是在3月嘛，那到同年呢就是元丰5年的9月，他写《临江仙》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那时候啊，负责管束他的黄州知州就荀金佑呢，听到后大吃一惊啊，他以为这个罪官要逃走了。那又结合呢那时候苏轼写的《答李绅遗书》中所述的"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于杂处，而自觉可喜。他呢，这种心事呢，在黄州的前2、3年里，一而再、再而三的表露。他的用语虽然有点不同，可是呢，却可以彼此互证了。这个呢，一蓑烟雨任平生呢，他呢，就是有归隐山林的含义呢，也可以就此了然。这首词的下阙呢，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他是写实。却是写苏轼他如何面对人生的风雨，也是他人生的一种姿态。他即使啊偶尔有些负面的情绪，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苏轼呢在雨中呢被风一吹，感受到些许的寒意。他犹如呢即使内在豁达，可是呢你抚育挫折打击的时候呢，仍难免一些忧窘，但终究呢是山头斜照却相迎，转眼处仍有光明。他写"斜照相迎"，也透露着喜悦的情绪。我们再回头看到他的词序，以鹅遂晴，他呢非常的自然的写下。如果没有这一句"以鹅遂晴"，那这首词呢，他是不一定要写的。我们知道呢，那个时候他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他就记录了什么样的一个心境。所以呢，这个"以鹅遂晴"是实写，然后呢，就是这个实景呢。然后升华了他这首词的一个精神。这个"以鹅遂晴"是写晴，却牵带着原先的风雨，在一路上的雨而复晴，是明写风雨会过去，在太阳迎接苏轼的步伐，迎接他仍在人生道路上行走，没有中途登出。所以呢，苏轼呢在人生道中也是不会中道而废的。

0: 贡呀。
1: 太阿爬。
2: 太阿爬。
1: 爬竹丝。
2: 爬竹丝。
1: 种冬瓜。
3: 种
4: 阿妈地呀。
5: 开始煮呀。
6: 开始煮呀。
5: 开不耐啥。
6: 开不耐啥。
7: 你公公收菜龙。
8: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9: 有色有油料，
10: 神法有蜜桃，
9: 有蜜神法，
10: 有青年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8: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从台湾流行乐坛寻根前行，到踏上泰流高高江台传递音乐力量，而自高雄的第一名自弹吉他演奏家陈恩芬

0: 法华学，可以讲你系透彻呢中华传统文化跨一时空的强体感染力，更加藏定两岸一脉相承的文化血脉同情感共鸣。中港传统文化传承，心系两岸音乐交流，陈恩凡始终带着美好的期许，希望你能够早日把精心复原的宋代乐器带进台湾，踏进两岸音乐交流的舞台，同台湾音乐人同台演绎，以乐为桥，令到中华古韵可以去咗两岸招商，强烧两岸文化同景同人的深厚情谊。
1: 用音乐就可以理解中国古人的这种哲学概念，君子和而不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我们两个乐器完全不同调，但是我们只要和就可以。
2: 中国鼓、小提琴、吉他、编钟，排练厅内一场融合音乐会正在酝酿，而站在指挥台上的正是来自台湾的指弹吉他演奏家陈彦宏。
1: 台湾的流行音乐是很盛行的，80年代、90年代有很多的民歌，从小我就被父母抓去唱卡拉 OK， 在很大的基础上，你直接在你的耳朵里面灌了就是几千首曲库。是我初中的时候开始学吉他，高中二三年级开始在琴行打工，然后上到大学嘛，上到大学暑假开始做音响，所以其实我这样子回想起来，其实很幸运，就是我接受到的训练是综合性训练。
2: 凭借苦练与广泛积累，2010年前后，陈彦宏在指弹吉他领域接连斩获多个大奖。此后，他频繁往来两岸推广指弹吉他。
1: 为什么说那个 guitar is my lifestyle？ 它跟人生是一样的。就是你不可能每天都重复弹同样的东西，自己要去创作的情况之下，我要想办法弹出一些就是其他人没有的东西。
2: 2021年，陈彦宏成为嘉兴大学特聘教授，从演奏家到美育工作者，他在学校组建乐团，带领学生们探索融合音乐。
1: OK， 同学们，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呢是就是我们不同的乐器，就电吉他、笛子、琵琶，还有木吉他，然后我们把这几首曲子，就是把它整体呈现一下，合奏的概念。One, two, three, four。蓝调的 blues， it's OK。然后你要什么调，哪一个调都可以。
2: 扎根大陆后，陈彦宏对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乐器发展的兴趣加深，而江南水乡嘉兴也带给了他更多的灵感。
1: 我来了之后就开始研究宋代相关的很多很多细节，然后里面就有脊柱，紧多少，宽多少，围多少，我就按照这个尺寸然后复原。
2: 嘉兴大学图书馆内的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是他研究的宝库，
1: 只要是画到乐器就骗不了人。你现场看到它是几条弦，它就一定得画几条弦。所以只要是绘画的概念，我个人认为就是尤其是古代，它就等同于是当时候的照片。
2: 从古画与宋代乐书中汲取灵感，近年来陈彦宏复原了柱、大胜钟等千年古乐器，他还策划了宋韵风华八音堂特色器乐主题演出。

为什么做松韵风华？我觉得因为 每一个中国人应该都是这个概念，就是你听到东方音色的时候，你可能会 DNA 就会动，你可能会起鸡皮疙瘩，你可能会觉得哦，这是我们的东西。我就一直有在想，就假设我们这一套编钟运回台湾，两岸大家齐聚一堂，在这里演一次，然后回到台湾就是演一次，都可以，因为中华文化是同源的，所以它有可能会碰撞出从来没想过的火花。

0: 要塞又要料，
1: 神法又密套，
0: 有密神法，
1: 有气密的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2: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国泰女士是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关键战术。财政部今日呼门出台财政兼容协同促女士热揽子政策，通过自合运用推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嘅条政策工具，然后社会资源更多流向重点领域，以更大力度支持国泰女士。虽然各项支持稳步推进，政策成效已经初步嘅显现。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已经推热揽子政策去支持先推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嘅方面呢，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累计惠及经营主体272万家，居民消费者5429万人次。一条惠及里面政策，具体内容来是精准落地、较好的运作呢，要爱养嘅学费一只经营主体减负解困，为百姓消费带来一种看得到、摸得到的消费。我们的记者呢，前段时间呢，就去到一只浙江进行的调研采访，来听中台记者李时梅的报道。
3: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通俗来说，就是财政部门与金融机构携手联动，同向发力，通过出台优惠政策，拿出真金白银的支持，帮助企业破解发展中的资金难题，为居民消费减负，进一步激发消费意愿和投资活力。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尚希介绍，事实上，这种协同发力的方式在实践中一直在逐步探索，今年又进一步推出了一系列增量政策。
4: 比如说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贴息的比例每年是 1.5%，对上两年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针对中小微民营企业融资的过程中去分担这个风险。还有呢，就是针对民营企业啊，你要发行债券，那么呢，财政可以给它增信，有利于呢民营企业啊到债券市场去融资。这都是今年新增的三项的政策。还有对以前的三项政策呢，进一步的呢做了优化。比如说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贴息的比例是 1.5%。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的贴息政策额度呢也进一步的这个提升了，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政策期限呢延长了，而且把信用卡账单的这个分期这一类的消费贷啊也纳入到这里头来了。
3: 那么这些政策是如何一步步落到实处，送到百姓和企业手中的呢？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1%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向记者表示，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银行工作人员为她进行了测算，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5: 它贴息的话是1%，可以省一点成本啊，觉得挺好的。它也可以线上办理，这样的话就更加电子化，然后更加方便了嘛。
3: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市民徐勇今年计划贷款装修新房，他向银行申请了30万元的3年期消费贷，原贷款利率为3%，在享受1%的财政贴息后，实际利率降至2%，一年可享受财政贴息3000元。
6: 本身就是这个银行的那个按揭客户嘛，批下来之后又告诉我还有贴息，一年差不多3000块钱，这让我更加有那种意外之喜，就在手机上操作就行，效率高。
3: 简单来说，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就是办贷款时多签个字，消费时正常用款，还钱时享受贴息。当消费者去银行办理个人消费贷款或者信用卡大额分期时，只需在贷款合同或分期协议之外再签署一份贴息授权协议，之后消费者用贷款资金消费或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银行系统会自动识别并给予1%贴息，而且减免明细在账单和手机银行上都能清晰看到，一目了然。杭州联合银行行长柴雷英向记者介绍，
7: 只要你的贷款是在1月1号以后发放的，一旦你签署了贴息协议，在签约前的所有的这一些贴息资金我们就一次性打入到 这个客户的账户了，那么这样他客户就立刻有一个对于政策的一个获得感。那么他签约之后的贷款的贴息，就是到了每个月的结息日再进行一个自动的扣减，
3: 后续再由财政部门将这笔贴息资金统一补给银行，整个过程中消费者无需额外申请，不用跑腿报销。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从今年一季度的情况看，在财政政策的牵引下，业务量投放比较大。
8: 个人消费贷款，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目前已经投放了2.8亿，啊，主要还是消费贷款和信用卡的大额分期。总体来说，我觉得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2: 几名等人向苏大伟下头调集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出内市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通过贷款调集、融资担保、风险补偿这类资格方式，全方位、多维度支持国泰内市，不单止惠及广大居民，也为更多的企业纾困解难。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3: 在杭州余杭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就凭借这项政策缓解了项目建设的资金压力。今年2月，该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年产100万套储能设备及新材料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向记者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9: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3: 在浙江金华的一家专业化学制药公司，记者了解到，公司开展的年产2000万瓶青霉素类冻干生产线国际化技术改造项目，享受到中央财政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支持，对应的设备更新贷总额为3900万元，利息总共约100万元。初步测算，享受贴息政策后，企业2年能节省约70万元的利息支出。公司财务总监黄江华表示，这项政策直接降低财务成本，实质性缓解中长期现金流压力，让企业在项目规划阶段就能更从容地安排还款周期。
10: 先有这个政策的宣导，所以我们才知道有这个政策，所以呢就把这个项目往上报之后，包括财政方面也好，还有金融机构都有一些绿色通道嘛，以很快的这个速度，然后就来跟企业进行一个对接。银行基本上是8天时间就把这个授信批下来了，那最终的这个企业的成本的话也就是在30万，就是我会把这些享受到的优惠政策其实是可以比方说反哺到我的产品，反哺到我的这个就是研发上面去，这样呢就是企业会有更多的流动资金投入到就是有利于企业的其他的这个生产经营活动当中去。
3: 千亿级的财政资金能撬动多大的市场活力？财政部此前初步框算，这笔资金可以支持惠及万亿级信贷，实现4两拨千斤的效果。而这一效应从一季度的各项数据中也清晰体现。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表示，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传统行业还是新兴行业，生产还是消费，都广泛受益。
11: 比如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一季度相关政策累计支持企业融资约3300亿元，同比增长12.8%。另一方面， 一季度新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近5.4万亿元，同比增长2.5%，老百姓体验式、悦己型等消费需求得到了更好满足。

好，各位朋友，以上呢就系我哋时团节目嘅全部内容。主持人金亮感谢大家嘅批判同收听，接下来呢还有神州之声嘅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转木卡。
4: 卡单元村，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去爱用尖的羊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个。
5: 闽麦祖宗田啦，莫忘祖宗言啦。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转木卡。

0: 大家想先，欢迎收听神州之声，我是主持人费清，
1: 我是收尾，时间都在我做木卡，带你转人生。
0: 首先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来去赤脚人生，谈有关人工有关的事。
1: 假如你是客家语文选手，有人听了谈家乡的歌有关的事。
0: 第二首就是今晚我爱做木卡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还做得下载并且打开云汤客户端来去搜索我爱做木卡同步收听，或者是非常完整节目同精彩的片段。
1: 好，接下来你面送上今晚的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爱钻木卡，
2: 但钻人上。
3: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乌卡人乌卡斯》。今天我们又关注到国家战略和地方的落地实践。记者阿强已经发布的广东省国民经济堂沙飞发展第15的五人规划纲要当中实例发现，客家人有梅竹和企业协调发展、生态化与知识建设、文化强盛建设等国家战略实施中本赋予的重要使命。一批事关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重大政策和重大项目纳入省级15规划蓝图。接下来我们用警察队飞行的报道也来了解一下。
4: 广东省国民经济同消费发展第十五的五人规划纲要，在促进前镇协调联通发展部分后就明确提出了支持特殊类型地区对接融入一贯的台湾区建设，推动沿中央市区同革命老区整形发展，提升交通、水利、能源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加强丰硕资源保护，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深化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对口合作，特别强调支持梅竹推进市区融湾先行区建设。建设部署同支持梅竹对接融入一贯的台湾区，加快整形发展总体方案，还有广东省批头的若干此事形成的有机衔接，将会为十五五时期梅竹融湾沿海持续释放政策贴加效应。在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方面，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推进五梅高铁较量团的建设，并且优势推进梅竹梅苑机场前进，一批涉及梅竹的铁路同通透项目纳入到广东省级的重点项目库。水利两面呢，规划纲要强调系统美化重点流域防洪控制性工程，明确提出加快推进长潭水库扩建等工程建设。在加快推进农业生态化部分，规划纲要提出强化新能盆地等十种连片钢铁保护，加快发展两南特色农业产业，譬如创泰、粮食、蔬菜、两南水果等十杂千亿级生态农业产业集群，致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推动各县市形成一到两杂主导优势产业，怎样推进农业同文旅产业冲突融合，支持在广东、福建、省级高阶地区打造泛长潭水库、沙库和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带，建设生态化两难防疫乡村部分，明确提出推进光伏、客家等特色乡村风貌整体塑造，高水平推进文化强盛建设部分，就要求建好用好两难国防教育基地。建设高水平体育强盛部分，提出做大做强两难特色体育赛事，特别强调打造梅竹足球等地方特色体育品牌。继续企业发展战略的指引下边，2026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新能市就以8000万工程的总扎数，聚焦制造业同服务业协同发展，奋力铺下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行业业位于新能的一家天工企业的生产茶间，一款正在研发成功的200级次换新切包线，正成为企业抢占高端市场的核心竞争力产品。本广泛的应用在新能源汽车、高端天感、无人机、天机等高端的制造领域。A 一扎产品的研发成功，使得企业在耐高温铁中切包线给予观看细分领域，实现行业领先同观看技术国产化推进，显著提升了我们国家高端智能装备的使用寿命同常见的实用性。去年来后，A 一扎企业就分阶段推进技术改造。

0: 三能矿庄。天一阶段两千吨西米天池县三能基建海二零二五年建成投产。天一阶段两千吨三能以及今年下半年还会建成投产。同时公司正好继续同华为搭建 MES 信息化管理系统，推动资产业数字化转型，实现生产全流程数字化管控。A 家公司副总经理王小强介绍，
1: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产销总量超4000吨，实现两位数的一个增长，海外市场远销意大利、韩国等，并首次亮相德国奥格斯堡线圈展，这一国际顶级行业身份，现场对接泰科电子、TTK 等多家海内外头部企业。
0: 前年新一代天子信息三月十七号因黑金来金推下来。两亿新材料正从事21元三次目标，立新技术产品供应国内外市场。同时啊，后装批制造、医疗器械、统一天池综合利用等三个细群，然后给加快一批有常态。老师谈一下，前年是工业园管委会副主任罗贤介绍，
2: 管委会将紧紧围绕百亿产值目标，扛牢装备制造产业攻坚队大旗。做大做强装备制造业，用好审评认证中心、梅州工作站政策资源，提速建设医疗器械产业园，加快动力电池综合利用产业园建设。
0: 和新能制造业同服务业相互赋能，新能及产业就是产业融合发展的典型范例。今年的第一季度，新能及核心产品产出是突破为4500万元，同比增长120%以上。企业研究正在加速同广州酒家、珠海鸭一道知名的品牌合作，开发休闲食品，实现呢从单纯的养殖向养殖加成加工加品牌销售的全产业链升级。肉鸽一只系列产品增幅还超过160%，致力农业生态化发展。来一谈一下广东没有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叶锦龙介绍。
3: 15期间扩规模跟深加工协同发力，加速我们整个智能养殖管理，同步引入智能喂料、智能识别系统来去赋能我们的一个传统养殖。
0: 同时后 A 家公司呢推行蒸汽农村的空间模式，杨志夫、陈振东2018年就加入到合作啥子黑话后，公司为提供种苗、技术同到包带输给我的方式的支持。杨志夫、陈振东安尼讲到，
4: 输入是比外出务工实现了翻倍增长的。那我们的话就是主要就是把产量做好来，是吧？然后生产搞好来，在公司带动下，这个产业我是很有信心的，然后发展前景也是我认为是很大的。我也有目标，就是把我的养殖规模然后再扩一下。
0: 新能够的发展历程是制造业同服务业良性互通融合发展的神通所养，和新能双向融合发展也同样是神好相助的。王怀正就前面的开展环境整治提升工作，高标准规划建设未来沙溪配套建设邻里中心、沙溪卫生服务站、片面潮湿问题发动中心来的公共服务设施，推动有着公共服务资源向乡村那些延伸覆盖。乡村融合发展更强调的你是企业协同，和新能源同平阳阳的紧密的协作合作也好，一家以王怀正为核心，连通王碧、沙镇来到周边镇域的国防教育产业协同发展圈，正好给加速的形成。来去谈一下新能源师王怀正党委书记王永发介绍。
5: 我们系统谋划了强化服务保障、提升公共服务、塑造经理风貌、构建特色产业四大板块重点任务，目的就是构建一个以黄淮为核心、联动黄陂、石镇等周边镇域的国防教育产业生态圈。
0: 从黄淮镇向南大概是40公里，来到江南镇，基业是新能源单重茶的核心产业。对于今年的行情情况啊，好，茶农何妙刚的切身感受是，茶叶品质显著提升，市场价格稳步上涨，优质产品供不应求。
6: 我们的茶根比是供不应求，镇政府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组织我们那个茶企交流。金融这一块呢，政府号召还是比较好的，像我们经常都能接触到各大的银行说那个免息贷款那些。
0: 在政策支持下边，何淼讲掌握的无人机调运有机皮一条生态的农业技术。在江南镇近来见到的茶农是专心的动技术，外经验善用科技的新型职业农民。茶农何淼讲，
6: 现在好多茶农啊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家了，帮他们找那个无人机来调送那个有机肥，因为我们也是年轻人嘛，在科技这一方面我们还是会跟进的。
0: 基技术的转变正好推动产业整体的升级。今年三月初的时间后，江南镇就以春茶开采为契机，启动的青米青米醉米香油系列活动，通过短视频比赛、制茶技艺提升行通等载体，深化茶加文旅的融合发展，激发体验经济同赛事经济的新功能。新人是江南镇人大主席廖胜光安来介绍。
7: 我镇将持续完善提升茶果飘香最美晋南乡村振兴示范带，发挥和美乡村示范带动作用，推进典型镇典型村建设出形象见成效。
0: 2016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从广东省十五五规划纲要的战略布局来看，每组在企业协调发展、生态化基础设施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文化强盛建设等多个维度，奔赴伊个新的历史使命，让来个高质量整全发展的重大建议。从规划蓝图到建设实践，下届人长满足正好给以昂扬的姿态，在新时代整全发展路上反扑前行。
8: 和圆汤、香汤、臭汤，
9: 你可以手机下载圆汤 APP， 舒汤神助之上。
8: 锦上汤圆汤，汤松心情江。
10: 好，听众朋友，今日一打话题，你就同先分享到嘢。
0: 如果你想爱肥糖节目相关内容啊，嗬，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糖客户端，搜索爱爱账户卡来去肥糖完整的节目，点糖精彩的片段，还做得可以原糖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
10: 再来，如果要关注你，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

0: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1: 伊也是神主之声，爱爱转无卡。听下来听，无卡嘅声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费琴，欢迎继续收听我的人的节目。今集等下来的时间，就带我的人听听几集 VV 的专访，来去同方言研究专家、广东爱语爱苗大学教授任小凤一下，从客家言语切入，系统的解读饮食文化当中的生活智慧，涵盖拼音连音、色彩认知、照茶文化，还有泰客自讨。
1: 讲往摆的故事，看今朝的变化。客家讲堂，带你潜索千年文化景脉，畅谈新时代、新客家、新情怀。

0: 粉人顺行见面而来客家讲堂节目，我是 Vivi。 见面的节目我们要继续邀请到粉人研究专家、广东爱尔爱苗太后中文学院教授任小凤老师做主讲嘉宾。任教授同大家打声招呼来。
1: 好，各位朋友，各位客家朋友，我今半夜同大家用来介绍客家嘅饮食文化嘅一小部分。
0: 我哋客家年年系从中原系移过南迁过来，嗬，唔单止系带来嘅特殊嘅商品嘅一种风气，也形成咧自家嘅饮食文化客家菜。嘅说法有讲哦，民以食为天。我哋客家人啊，唔单止系享受食正宗嘅美食，而且你把一道客家美食文化啦融入到嘅语言当中。今日节目嗬，杨家苏超同我哋来分享一道同美食有关嘅客家嘅一道十分有意思嘅料理。嘅杨家苏想先。请问一下，哈，像客家人，一般做饭，哈，客家人自家做食的时候，系咪有得十分有意思的客家料理呢？
1: 哎呀，做饭呐，那有讲究啊。我哋客家地区啊，同其他地方料有不同嘅，还有某一种人呐，十分中意南家来做饭都有嘅，南五都有，但好多地方啊，在讲啊，潮汕呐，好多就有专门用五嘅来做，但客家地区好像南五都有。
0: 感觉有时把男的做饭很够好吃一样哦。
1: 是这样，因为做饭虽然已经有信心了，你又晓得包装的饭呐、啊，米做成饭，菜啊做成样样好吃个东西，那就人生就有乐趣，要更加有信心。你到嘛地方都唔怕会妒忌咩？唔是穷人嘛？
0: 也是哈，给客家人一度的感觉有得去讲话，嗯，一十年了哈，嗯，按小做食都没用哦，可能一十年中意食，那我十年未必中意食，中口难调的哟、
1: 哦。哎呀，普通话有讲啊，讲中口难调啊，你客家话讲得详细点哈，一年难合千年意，安慰做食都有点小，就喊了中口难调的意思。哎，有人咯，有些咸，有些甜，哎呀，有些酸，有些苦。所以呢，有中口难调啊，讲法。所以一般都有时候问问啊，了解啊，客人啊，或者是凡是菜给你有没个要求嘛？吼。还有呢，客家人啊做菜啊，也有比较简单粗暴哦，对吧？哦，煮菜没得讲，有多大锅来，什么煮菜也没个讲究啊，哈，就爱多的是油，还有来锅啊，锅锅来就是讲因为。普通话讲嘛，叫抛火呢，就抛火去啊，太露鸡火了啊，推去呀。
0: 那炒，
1: 还要炒起来就快，有好多菜耶，香菜啊，就笋啊，好多菜，你还中药、农药、农药啊，好多东西还需要抛火的，快速杀强呀。所以讲做菜莫得在油多大，锅来，这个我来同来我唔同哦，来我就个冇油哦，咩啊冇油唔做得叫啊！你客家人讲冇油就难台锅，冇水就难行船，冇水啊冇得前台啊，呢种事情怕唔少。但冇油啊就难台锅，就喊那个来锅，那粉丝搭配用茶油啊、番头油、花生油咧，就搭乜嘅咧？搭个嘅粉嘅肉，搭五肉、羊肉，记得。但是呢？主要呢就按老老青菜、竹笋啊、咸菜啊、调味啊，那个是我用主要来搞的。好，那我也记得他们过后调味啊就秘密，那个一个比例来讲的，做菜啊，当时加盐都加少，后面加进去还秘密哦。啊，做做嘛事情了，好及时去判去做，过了要节奏点嘛就唔好说了。哎，你还是讲油盐的。油盐等对啊，时髦和防范。这个时髦使用个黄拍毛啊，时髦啊，应该要有油盐的前面炒啊，调料得够好了，连时髦都可以炖菜啊是。哎，做饭的时候啊，很时的时候啊，没怎么搞。跟你二零同啊，火爱龙孔。就是讲啊，做饭的时候啊，下锅个火嘞，你们炒啊，炒火啊，哎呀，唔同红丝的话，又唔丝不久。你的火的时候唔旺啊，所以搞啲空窿来，啊，所以联系了叫人爱连同火爱龙空，那个中国人原则性同连发性爱结合起来。
0: 杨教授头当讲到诶，油盐定对时髦好爆发，时髦系乜东西来嘅呢？
1: 时髦普通话那个拍毛，也就重要调嗰个毛巾嘅毛巾嗰种词汇，喺老家喺度讲法。 哦，半山石毛望老哦，你是个石毛啊，应该是个靠近了穿啊繁殖的嘛。但是呢，开个花也怕怕个没结果，人一想等到人一生啊，怕怕的过了稀土公园毫无结果啊，人一个品性毛。某个好，寺庙又某，还是像半山石毛望老、啊、
0: 所以石毛系咪中意啲人？平常时候拿嚟泡水可以下火降火嘅一种。
1: 这个建议，一种可以降火，可以利尿。
0: 听任教授嗱你同我哋介绍印度有关秘术类的东西啊，嗬。另外又想到一只词语，喊到唐医师分有氧搭对哦。
1: 哎呀，然后有氧搭对，我哋老讲系有氧加密。有氧有蜜哦，好有蜜头啊、哦！就像那个有氧讲蜜，好有气蜜。还有讲个同手骨有关的，那我一个喊子，前卧忙滚，后卧胖胖滚啊。就意思讲做嘛事情要有个顺序，比如讲工房的时候，有的俺的中国茶馆从事登记嘛，哦有先有后啊，等够老的啊，或者更有身份啊，等个先发言嘛。有的忙工，你就叫叫不出来啊，还好那个后卧胖胖滚。这种煮饭呢，延伸到爱人生的样子。
0: 嗯，还有一则是喊到，就话人家讲的话是唔好去抢话，如果唔系我本人话煮脚烧。
1: 哎，煮脚烧，啊，你中煮的时候呢，有本煮是哎，刚好遇到煮得呛哦，啊，搭起搭哦，系啊，这意思讲讲话，莫抢煮脚烧，哎呀。
0: 好，今日我哋先来谈薯片话，到阵来继续谈任教授来介绍。
2: 讲王白的故事，看今朝的变化。客家讲堂，带你潜索千年文化景脉，畅谈新时代、新客家、新情怀。

0: 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我是 Vivi。接下来呢，请任教授继续同我们分享有关美食的印尼。跟任教授，我哋一般讲吼，米酒配美食，跟佢我哋人的酒文化当中，系咪啊有十分多亦有意思的客家印尼呢？
1: 酒诶，俺客家人呢，他对广东来看呢，相对潮汕同嘅广府啊，人客家有五八还有太浦啊，甚至到平阳嘅新南地方呢。酒文化很可以啊，都很有财产的发展哦。该有祖上个地给个烧啊，潮汕那茶好有名，但系那个酒就冇搞。客家人至少有好几种酒嘛，一种哈，连大石梁上的客家洋酒，就讲鸡酒。

0: 本来就该农民啊，税进来以后存啊，存了以后呢，那是发糕，要出来去种粮啊，搞米酒，然后呢，这个黄酒拿去榨，那是榨啊，我不搞就是龙红啊，搞点么个手法啊，一些些榨，然后那种酒啊，我听过，那种就叫洋酒，还有唔怕有铜锣烧啊，铜锣烧还兴啊，等于四川那个。泸州老高的祖传记哦，那泸州老高的群众啊，就按那五方言像文言言带动啊，西传做出来个他那个泸州老高，其他一个是口口实实个两边都有按讲法。
1: 客家人也中意拿到药材，或者喺热到冻结的水果来煎酒哈。
0: 有啊有啊，有个前一次当年就拿当里啊，当里就五一节办一班，当年五一班，就那就嘞。当地的好多酒哦，啊，酒同事那个时候啊，那个汾酒，这做成酒以后啊，或者尤其是别省的泡酒以后啊，可以用当地来，或者是同行呢，就那个金银子，同行的金酒，好吧，这个酒性呢，各文化，然后对应各有植物作用，哎，那个讲酒，还有那个酒啊，来讲哈，年轻好，吃水条。唐菜帮酒都没香哦，他赶紧冲人情冲情义啊，有时呢没按照酒啊，没按照肉菜哦，就连唐菜帮酒，哎，两个人好投缘，然后相投啊，所以真心相待，他们就吃水都甜啊，唐菜帮酒都没香哦，啊，还有讲法吧，我来讲，醇酒的来爱醉，就是讲有时候。用做酒啊，醇酒诶，一不小心啊，结果变成醇酒诶，啊，他就用酒呢，用酒的时候比普通话讲聊胜于无啊，那、这个醇酒得来爱醉。还有个过年的时候啊，以前一直个重复啊，一个年吃到的吃五六，有酒都没用啊，就是讲吃五六以后啊，东西都是差不多的，当然给唔买了哈，以前。过空一阵的时候啊，酒就多嚟十五十六以后都批唔出嘅。
1: 不过啊，嗰度客家人啊，嗬，将提到任教授分享到用十分冲年前咧，秋霜咧酒肉批唔出，都喺十分后啊去招待客人咧哦。
0: 啊系啊，加个以前嘅讲你讲一下，啊，上山人冇新人讲挨几多几番，上山人啊，农村嘅哦，就讲路票啊，还有路工嘅片嘅，太平以上嘅，哟。上世纪八十年、上零年来了，比如上山人呢，就吃鸡山鸭，吃鸡鸭；但是呢，下山人就泡金糕，就是泡金棒嘛。哎，来了来了，俺不当真了，吃鸭吃猪啊！这些慢慢他人又走，就冇心口不一，冇真心诚意，就做一行话的爱好谈。
1: 系咪有有几样嘢系很多焦头茶米饭？
0: 还行呢，人家讲呀。有嘛东西好吃的，比如说他那个板薯条就萝卜多，哈、啊，板哎熬的肥瓜，就讲这个板薯啊，这个头个地方呢个好吃，萝卜就多哈板哈板团个好吃，这个里呢有点熬熬呀，瓜有点弯短的呀，老熬的肥瓜个好吃，还有讲酒头茶米饭行你嘛意思啊，就讲酒啊，就会开头的时候。我们应该酒头啊，个浓个香啊，到了酒个后边呢，有个闻咯，有酒毒哦啊，开头一个层次个香，所以一般的倒酒啊，啊倒本客人先是，倒本长辈先是，最后倒的时候呢，就将把那个酒米呢留给自家，那个就完了。对客家人的师傅个欣赏，反应快，开口直通。
1: 嗯，十分好就推下子头哈。给将来再见他后生的人哈，苗红最中意讲句：我有酒，你有故事吗？给佢嗰啲客家人都系，系咪有酒帮菜子，我有个酒帮故事呢？
0: 系啊，有几个那个，是单酒爱帮，是酒就爱讲，去讲酒同故事啊，切配来个。有个有时候酒让人精神个兴奋嘛，就告诉工人嘅某个嘅地方见闻啊。或者有冇个发现啊，甚至到八卦啊，各种评论啊，吃酒以后人家精神个振奋，所以讲吃酒爱讲啊，唔单单先有酒有肉，还有人讲，他因就吃酒的时候唔讲，不好意思啊，是今天看到加盆馒头，他吃酒的时候啊， 讲故事还是很有意思的。我们还蛮就是有地方讲的哈，茶米饭行李，就头茶米饭行李，茶米嘛个意思，茶就讲香饭。茶刚刚倒出来的时候啊，跟人泡锅呀，就个糊个胶啊，米都蛮清楚，后边个饭节呢就个个小。所以讲那倒茶啊，有点讲究呀，都是连片连上啊。就是先将茶呢，先从自家倒，后边再倒本客。你会觉得好奇怪，好像没礼貌哦，是叫唔咩？其实有礼貌，以前呢，你真真实实嘅为其他人考虑，那个叫喊忠啊，儒家讲嘅忠诚嘅意思，对别人好。饭行李也系按个讲法，因为蒸饭以前啊，太蒸饭，对吧？炒火饭，这个饭蒸了蒸了以后啊，这细竹为梳表红嘅、通表红嘅地方呢，各有水分上哈，就属于这饭呐、啊、就过磨汗，太好吃啊、哦！东行的地方啊，水吸上了以后，过了以后，东行的饭那个小，所以该有么个要求啊？该就讲哦，你有么规矩啊？莫规莫矩，也同好多事。嘿，该就讲，所以呢呀，你要饭啊，先去么是要饭行啊，你要从边边各个要去了，按照还有家教，有教养，啊。你突然做事情替别人家考虑，那种形式你看，酒头茶米饭行李，因为好多讲究，好多道理啊。
1: 嗯，真的是哦，哈，从细细看吃饭一件事情，都会感受到日本的客家人呢，在面食当中呢，延伸出了人意同到其中的想法智慧。接着，让你谈述片发到这里，继续分享节目。
2: 讲往摆的故事，看今朝的变化。客家讲堂，带你潜索千年文化景物，畅谈新时代、新客家、新情怀。

0: 分享专栏节目当中，我哋继续同任教授分享有关客家美食嘅印尼。继续想问下任教授，嗬，像话我哋今下年去出茶嘅时候，佢有关于茶，我睇到讲我知，佢今下有关于茶，发现冇到印尼可以分享嘅啦。
1: 茶就系咁样讲过嘅，朝头茶未翻醒，你就茶我后半日讲事。咁咧，福客家天气呢，今下有新人嘅单丛茶，泰国也有单丛。还有红颜的有客家绿茶，以及平阳有一个是很有名的叫沃杜茶。沃杜茶就是传统的叫沃杜山高山红，一般都讲哦，山红有云雾缭绕的云雾暗淡的地方呢，各个茶啊各红。以前的人呢都有个茶园，像我们是农村啊，像阿公呢都有个小小的茶园，种起啊三五十棵啊，这样都时间就可以去。去种，然后可以采，然后可以摘茶叶了，自家做，有草墙。哎，老街村庄有个样的果铺茶都好用的，福建的五品的土皮茶、绿茶啊，出的名。好像那个两川的桂林茶，实际上桂林茶，也是历史好长久的，值得推广哦。
0: 继续在我们客家人制茶过程当中，有没有到比较特殊的公司和我们客家印尼有关的呢？
1: 有些工法啊，这个炒墙那个山墙啊，而且这个炒好以后是加上一个牛，你看那个山墙这个茶要散的时候你炒，如果我们连晒到墙啊，茶叶就不好吃了，就墙面有那个茶叶的香味啊，但你炒熟以后啊，这香味就消除了，就着了以后啊，这个茶就香，然后有饮食没啊，熟当的啦，熟的，啊熟食的啦，看个意思。
0: 系嘅，多谢杨教授今日同我哋嘅分享，今日嘅节目到诶就咁多啦，感谢杨教授。
1: 好，大家各位朋友，哎，所以愿意同大家一下来坐了讲下啥。
2: 好，听众朋友，今日节目热嘅活跨年活跨事啊，嗬，就先同分享到嘅哦。如果想我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糖合

0: 爱爱转福卡，
1: 但转人生。
2: 听众朋友，我是飞青。
3: 听众朋友，我是阿卡古。亚罗斯唐客家歌，品客家诗。
4: 中年文明同华南太体的教育

0: 传统意愿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物价的戏。
1: 今晚嘅节目啊，嗬，我为大家带来后唐嘅传统客家山歌哦。
2: 嗯，
1: 挨得客家山歌啊，嗬，包罗万象，客家山歌韵味也十分嘅足嗬。对于客家人来讲，客家山歌除咗生发嘅热铺款，喜怒哀乐啊，嗬，都可以其中哦。
2: 嗯，嘅讲到客家人啊，嗬，同系我们是几千人类客家民族嘅坎坷同得艰辛。嘅一年也招招人啊，啲客家人勤劳勇敢、团结奋战嘅精神。
1: 系嘅，其实。讲一次爱喜客家人啊，嗬，客家人都十分自豪嘅嘛，嗬。跟住就睇下，我哋也通过歌声来去感受一下客家人嘅自豪啊，嗬。来去听到一首客家男唔简单。

0: 嘅客家人无论系南咩行咧，唔咧都系中华民族嘅优秀遗物。客家人咧口述，再加上客家人咧智慧，调制出了十分多秘密食上嘅客家菜。嘅客家人无论行到哪嘢，也同系甜标唔系家乡嘅酿豆腐、盐焗鸡。梅菜烤肉嘅底，
1: 见讲下先，就口水都会流出来啊！
0: 冇错，
1: 诶，虽然话我哋见下冇办法同听众朋友热下来去热爆舅父啊，嗬，不过我哋也可以喺歌声当中来去感受一下我哋嘅客家美食哈。宋文泰在介绍难忘家乡客家菜。

嘅储备客家菜，各地嘅客家特产，也用系生命营养。今日呢，以下落去谈下先嚟，来自河南嘅客家歌手啊，嗬，系我用歌嘅来去向介绍两川特产嘅。说明呢，这个意思，两川特产名人养。

七个客家美食，三个客家特产之后啊，哈，风景秀美的客家天气也是十分值得带大家来去诶旅游的哦。今日餐我哋首先带大家来去到河南的佛山，喺一处佛山美景顺天堂的高山当中来去领略一下佛山的美景。

0: 好，听众朋友，继二十年前的节目呢，爱爱账户跨节目的前铺内容哦，感谢你的收听。
1: 嘅节目之外呢，欢迎下载边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账户卡来去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今日呢，在上两年节目当中，再见。
0: 嗯，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如。融合到今天每一日早起的七点首播，下播的四点重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新竹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公众号，了解更多及时的人文资讯、人文融合故事。首先为听友来介绍今日融合到今天的主要内容。头先是融合观察来上班一位台湾的夫妻，以爱为求，在厦门的做起了人欢的红娘。第二部分是资讯玻璃仔，来关注到手电经济为新疆消费市场助力新活力。要过来到甘孜，关注稻城天文科技馆开启气运营，来打造全球高海拔沉浸式的天文体验新地标。在第三部分看见新材料，来关注到剧场的一位幕后的声音指挥家，来关注他的故事。也可以来关注到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动力的专题节目。那以上是今日融合到今天的节目预告，咱先来听一条歌曲，过后呢，进入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网络为你主持的《用客到顶行》，下面时间呢是《用客观察》。现在是啊，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来大陆发展，哈，对望异望。在福建厦门有安尼一对台湾夫妻，哦，看中台青这个群体，就做起了两岸红娘。今日呢，咱就今日曾国栋、钟嘉欣夫妻的故事，看伊怎样跨越海峡，伫厦门鹿岛来遇见初心，也拄着搁较公开人生。下面时间呢，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大家好，我是嘉欣，我姓钟，我是客家人，
2: 我来自台湾的高雄，那我姓曾，叫国栋。
0: 从台湾高雄到福建厦门，相隔一湾海峡，却改变了这对夫妻的人生航向。2024年5月，曾国栋和钟嘉欣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到厦门，没想到一踏上这片土地就再也不想离开。钟嘉欣，
1: 来这里的话，因为跟台湾好近哦，从小三通很快就到了。来了以后就觉得我要落地生根在这边。我第一间公司开的是贸易公司，因为我想把台湾好的东西带来这里，把这边好的东西带去台湾贸易嘛。后面呢，我觉得来这边大家的需求都不同。后面他们都很多人跟我讲说他单身呢，他把他的终身幸福交给我。
0: 一次偶然的交流让夫妻俩发现，许多台湾青年独自在大陆打拼，渴望陪伴，期待缘分。于是他们放下原本的贸易生意，凭着一腔热心创办了有点动心红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钟嘉欣，
1: 我觉得他很优秀啊。然后我们就说，不然的话你跟我们多联络嘛，然后就跟我们身边的朋友一起玩。那我就觉得他们两个好搭，跟他们创造一个空间，让他们可以好好的聊天。然后结果呢，不久之后他们就跟我讲说他们在一起了。我就觉得，因为想说就喜欢就分享嘛，就变成这样子一个故事。
0: 目前他们正与相关厂商积极洽谈推进线上小程序的开发与落地，未来将借助主题沙龙创造自然相遇，让两岸青年从相识到相知。钟嘉欣，
1: 小程序的话是因为我们想透过线下的活动跟线上的活动，然后让他们更多的一些机会点可以在一起。那我会透过线下活动，就是比如说像我们520活动啊，或者是说有一些1314啊，然后一些活动啊，一些主题，然后让大家来做线下的沙龙的交流。因为场地可以好好应用嘛，我们楼下呢有一楼的会议室，那边可以20-30个人都可以的，还有招待室嘛。
0: 让他们放手追梦安心创业的是厦门为台青提供的全方位多层次支持。位于厦门景美区的永成域台湾青年创业基地，自2025年7月成立以来，已有10位台青正式入住。厦门永成域台湾青年创业基地负责人尤青一，
3: 他对于台青入住他有2个补贴，一个是场地补贴，就是他的办公场地或者他的营业场地。第二个，台青的住宿补贴。场地补贴目前的政策啊，它是按照你租金的50%，最高6000块封顶，然后补贴3年。那住宿补贴呢，是最高2000块。
0: 在基地的支持下，钟嘉欣和曾国栋着手筹备计划，每周开展两岸青年交流活动。闲暇时，他们跟随大陆的发展脚步，走进福建永定土楼，感受客家文脉；走进陕西黄帝陵，体悟千年传承，亲身感受大陆的发展变化，并用镜头记录下来。钟嘉欣
1: 来到很多地方去旅游，然后去了解当地的文化，甚至有一些可以做的生意我们就会去投资。所以我觉得这对我们台青来说是很大的一扇门啊，也是很友善的一扇门。
0: 曾国栋
2: 都会拍影片，
1: 对，
2: 然后制作一个小影片，然后分享给大家。那感觉让你觉得说，哎，这其实这样是蛮温馨的，也让他希望多多参与。
0: 以爱为桥，以诚相待，以梦为马，落地生根。越来越多台湾青年在厦门扎根圆梦，让两岸缘分不断延续，让融合故事温暖前行。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进入到资讯玻璃仔单元，咱头先会来关注到手电经济。手电经济这个手电的意思啊，就是最近呢有一批国内外知名的品牌吼，伫大陆来开设手电旗舰店吼。那特别伫新疆这所在呢，一场关于尝鲜的消费热潮正咧兴起，手电这个概念也正正做吼来撼动新疆消费升级的重要支点。下面时间呢，咱就到点来关注手电经济为新疆消费市场助力新活力。
1: 走进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一家商业综合体的某品牌新疆手电，城市花园的设计风格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消费打卡。乌鲁木齐市民陈子薇：
2: 新疆以前像这种 brunch 的这种店其实蛮少的，这也是比较新的一个体验吧。
1: 一家外来手电的落地撬动的远不止营业额。这家商业综合体总监苏燕妮告诉记者，以前招商难，自从2024年某咖啡品牌手电进驻后，头部品牌从观望变主动，把新疆手电甚至西北手电落在了这里。
3: 手电的进驻对于年轻消费的群体，它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同时我们还有更多的社交场景的打造，我们日常的客流在2万到3万之间，节假日期间呢可能是在3万到5万之间。
1: 去年以来，仅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就累计引进63家品牌手电。外来手电带来的不仅是新的消费选择，更是新的商业模式和消费理念。他们与本土品牌相互反哺，良性竞争，共同托举起商圈的人气和活力。新疆商务厅商务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处长马海东：
4: 今年呢，我们也是呢，希望能够引入重磅的一些品牌，领导着知名的品牌呢，能够增加店面，能够向地州市去延伸，让更多的消费者呢，能够体验到品质的消费。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继续咱今日的融合稻田行进行玻璃渣的节目内容。最近呢，住伫四川甘孜州的稻城天文科技馆，正式开启了时间一个月的试运营的这个活动。在海拔3800米的稻城天文科技馆，总投资大概是2亿人民币，有宇宙驿站的这个称号，也有高海拔星空沉浸式体验中心的称号，为游客和天文爱好者带来了真特别的科普新体验。下面时间，咱就赶紧带着记者来去感受一下。
1: 大概内容就是在讲述一个普通人如何经历磨难到达香巴拉的一个内容。
2: 走进场馆续听，讲解员正为游客揭开古人观天象的神秘面纱。青铜表盘在灯光下转动，指针投下的阴影慢慢在刻盘上移动，对应着不同节气星空的阴暗变化，让抽象的历法知识变得直观可感。顺着步道向内走，浩瀚宇宙的浩瀚图景铺展在游客眼前。结合高海拔地区独特的天文观测优势，场馆通过裸眼 3D 投影、互动沉浸式装置，还原了从宇宙大爆炸到星系形成，再到太阳系演化的全过程。参观者可以站在星际站台，直观感受不同天体的质量与体积差异，亲手拖动星体，模拟引力作用下的轨道变化。从天人合一厅的雪域藏衣智慧、24节气互动药轨，到见闻录厅的宇宙大爆炸艺术装置与恒星演化触摸互动，整个场馆以六重主题空间串联起从远古星象崇拜到大国重器，从量子混沌到香巴拉理想国的完整叙事。不同于传统天文场馆以知识陈列为主的展陈逻辑，稻城天文科技馆更强调体验先行，把高原独有的星空资源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的科普内容。依托高海拔低光污染的天然观测条件，场馆还预留了户外观测区。待场馆完全开放后，游客可在完成沉浸式室内体验后，走出场馆观测真实天体，实现从虚拟体验到实地观测的完整衔接。天文爱好者薛女士，
3: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词语，震撼。我没想到我们稻城今天有这么好的一个天文科技展馆呈现给我们大家。以前我们感受到的稻城就是一个风景自然景观很丰富的地方，今天突然来到除了我们的那个还有一个科技展示这么高科技的地方，很震撼。
2: 此外，在展厅核心区域，大国重器、 FAST 中国天眼、 LASO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等我国天文领域王牌装备集中亮相。试运营期间，场馆实行免费不免票的实名预约制，单日限流2000人。运营公司负责人李马，
4: 从票务系统、影音设备到高海拔应急处置预案，我们计划在一个月内完成设备调试，团队演练与服务流程优化。目前馆内已配备氧气瓶、抗高反药物及防寒物资，我们期待通过试运营官方收集游客的每一条意见与建议，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咱伫歌曲进程呢，到了四川的甘孜稻城天文馆来关注全球高海拔点进行的天文体验新地标。下面时间呢，就进入到咱今日看见新大陆的单元，来关注到数字中国建设。咱家讲呢，要加紧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加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啊，咱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加紧跨越提升，重点领域的数字化转型不断的深化，新技术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动高质量发展。跨步前行，下面时间来关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动力的专题节目。
1: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2: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3: 带来的四款具身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八个行业的具身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上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2: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4: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3.0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3%提升到30%。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5: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2: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远网贺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6: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贺定源、源贺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2: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7: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以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2: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 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8: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2: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十五五”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9: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关注了数字中国建设的相关节目以后呢，下面时间咱进入到特别七位节目《假日我相随》。好，那今天呢，会来到剧场来关注幕后的声音指挥家的故事。那有一间沉浸式的剧场吼，经常拢是座无虚席，特别是最佳丽的时阵，有人为舞台顶的故事感动，有人伫星光殿的奇观中，也有人知影讲遐无看见的所在、无看见的声音，才是一切成立的关键。比如讲，未随摩擦的刷刷声、黑车的这个汽笛的破空声，拢是有一群吼，秘伫咧剧场后壁这音响师调度完成的。那今日呢，咱的特别七位节目《假日我相随》，咱就来关注剧场背后的声音指挥家的故事。下面时间，咱到阵来进入因的故事。
10: 我叫李十八，现在的时间是1942年。
11: 21个剧场，180场演出，一座戏剧幻城每天的标配。

0: 配合了对声音的一些修改或者故事之间转折的这些音频的改动，我们进行一些操作啊，保证整体演出的效果。
1: 音响师、音频操盘员，他们每天的工作从早上8点开始，此时距离第一场演出开幕还有1个小时。三组设备负责人刘慧，
2: 我们早晨来了之后呢，是需要先把设备统一先打开嘛，打开之后，然后我们对设备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试运行，我们音响要自己单独的试运行，试运行之后要带着视频啊、灯光啊，然后做整体的前期的试验。
1: 剧场的音频配置从7.1到12.1不等，也就是说最低配的剧场也有7个主力声道和1个低频声道，已经远高于一些电影级剧场的5.1配置。刘慧说，这意味着音响师的工作远不止放音乐这么简单。
2: 我们这边的音响呢，是基本上都可以做到1:1的单独控制，然后再根据你的需求呢，把声音和声像做一个声像的一个处理，会做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顺的一个过渡。
3: 这个是调音台，调音台的作用呢，主要是用于混音、背景音、效果音、台词分别发送到调音台，然后再用调音台混合出去之后发送到现场。像有些时候它是必须要根据现场情况，是有午间给你喊 Q 的，你到了某个 Q 点，根据演出这个节奏，你是需要是有停顿的，需要经过现场的情况来把控这个演出的节奏，然后来一步一步来往下手敲的。
4: 走吧，咱们去荒原送送他们。
1: 与传统的戏剧演出不同，这里的很多演出并非在观众席观看，而是在舞台中沉浸体验。观众跟随演员行进、转场，甚至参与表演。音频中断1秒，真实感就会被彻底打破。工作10几年的音频操盘员郭涛说，每天的第一场演出前，他仍然会紧张。
0: 人他还有个不确定的情绪呢，或者说生个病什么的，何况是电子设备。所以说我们还是每次都是很紧张的，因为一些景的光颜色的变化不会很明显，但是声音的中断就太明显了。记得应该是2年前吧，当时的火车站空间最后一幕，主控台当时是死机了，电光火石，然后我们与现场无间的沟通很快速的到那个备用控台切换备用的通道，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双程序在同时运行的，当主程序出现问题的时候，直接就换备用程序，然后和现场的舞间沟通汇报，很顺利，直接就去往上演了。其他各部门灯光、机械、视频都配合得很好。当时
5: 那样，在您的身边就会有一片金黄的麦。
1: 一场演出圆满结束，观众离席，奔赴下一个剧场。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啊，一条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欢迎继续进入到咱的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宛如为你主持的融合到顶行。来听友呢，会当地手机顶面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寻找之声，再上收听我的节目，刚来互动。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那咱的歌曲进程呢，有跟咱听众朋友进入到一间沉浸式的剧场。那这间剧场呢，也是真受这个观众的欢迎。咱来关注到剧场背后的声音指挥家的故事，因为剧场内所有声音，比如讲咱经常关注到的这种大竹帘的刷刷声、黑车的这个汽笛声等等，吼，拢是这必定的剧场背后的音响师调度完成的。那咱的歌曲进程呢，已经有关注到因的工作生活日常。下面时间，咱继续来听因的故事。
1: 音响师们即将投入到下一场演出的调试和暖场准备中。从早8点到晚9点，郭涛说，从音响师到音箱设置，从演员调度到剧场设计，每一次打磨都只为呈现最完美的舞台效果。
2: 我们的 Mad Mad 剧场的超低音，为了给观众带来震撼的听觉体验，我们把这个能量做得很大，但是呢，它同时就影响了后面的主体建筑结构的，可能它的低频震动是影响后面的一些设备运行的，然后我们进行了这个声音上面的一些设计，让前面的能量依然可以给观众带来足够能量，让后面可以减小的能量去对这个结构产生小的干扰，或者对舞台上的演员不造成那么大能量的全低音的干扰，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比较巧妙的设计。
1: 刘慧说，他心目中最好的音响设计是不被察觉。
3: 我觉得啊，最好的音响就是做到当你去看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没有刻意的能感觉到这个音响存在，反而呢感觉到这个东西的出现的是很自然的。我觉得音响是这样的。
1: 在旁人看来，音响和音响师的困境似乎也在于此。演出顺利时，观众不会知道你的存在，但出一次错就可能毁掉整部戏。有时候音响师的工作往往就是这样，在一个不容出错的岗位上让自己成为空气。
4: 还对了，我还能吧。
1: 这个剧场里的很多故事都关于麦田和麦子。当被问起印象最深刻的声音是什么，郭涛说，是小时候的麦子。
2: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那个麦子从机器装到车里边的那个声音，或者说是洋麦子的声音。
5: 没有。
2: 那这个你可以在我们李家村的第4幕听一下，那个麦子收麦子之后，人拿着麦子往天上撒，欢呼的丰收的扬起来落下来的这些声音，麦子和麦子碰撞的声音，这个是让人很喜欢的，反正我是这么说，我们叫喜欢。

在咱们景区进门的那个大麦田，还有好多个剧场那些道具的麦穗，你看起来一片金黄，确实非常漂亮。作为这个我这个从小农村人来看，这个麦子很喜欢人，你知道吗？要是看到那一片那种颜色的，因为麦子的颜色是黄色，丰收的颜色，大家都希望这个黄色，丰收的颜色。

0: 又一场演出落幕了，观众的掌声里有属于刘慧和郭涛的部分。郭涛告诉我们，对于幕后工作者的担心是多余的。
1: 其实我们没有存在感是正确的。一场演出如果分成100分，一半是台前的演员，一半其实是幕后的。每一次观众的鼓掌可能不光是给台前的演员，这些设备、音箱、灯光、机械、舞美，其实少哪一部分都不行。但是我们呈现给观众的这个故事如果得到认可，那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样的认可。

好，各位听友啊，以上就是今日融合到电影的所有的节目内容了。下一次感谢你的播讲收听，咱下一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今天的文化名人访谈，走进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晨斌的文物守护之路，清健一生，不负古今。
4: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广西黄窑下集。
3: 传承由我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同胎问蓝。
4: 巴雅会馆一起赏析张宇的《文鸡归汉图》。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图像。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600年工程巍峨，5000载文明流淌，故宫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宫殿之一，也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千年积淀。在故宫博物院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毕生致力于故宫文物的保管、展览、研究、鉴定工作，为民族文化传承贡献力量。
4: 自1952年来到故宫工作开始，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晨斌从事古代书画保管、展览、鉴定和研究已经有70余年。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文物守护之路，请听杨晨斌倾健一生，不负古今。采制总台记者赵初南、丁飞。
11: 搞文物工作这一行，我们下一辈子决心就是要为国家做一点自力所能及的事儿。再伟大的、再高明的鉴定家，不可能什么都懂，不可能什么你都会看。我这现在还在学，干一辈子学一辈子。
12: 杨晨斌，1932年出生于安徽怀远，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局文物出境鉴定资格审核委员。他鉴定及评级书画数万件，为国家寻得大量具有珍贵艺术价值的作品。曾在民间收藏中发现元代吴镇的松石图轴，丰富了故宫博物院元代绘画收藏。他多年致力于对元代书画史、明代书画鉴藏、清代扬州绘画等方面的研究，填补了书画领域多项空白，编著的数本著作被列为美术院校必修教材。

0: 法、绘画、刻图章，有些都自学，没有老师。
1: 踏入杨晨斌先生的书房《清剑斋》，丰富程度远超想象。一柜柜书刊图册，电脑屏幕不止一个，笔墨毛刷挂满一架，暗侧还有古琴。和文物字画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杨晨斌，善抚琴，能作画，书法篆刻也不在话下。但回看一路走来，20岁那年，若不是命运带他叩开故宫的大门，如今守护传统文化的这双手，或许会一直紧紧握着保家卫国的钢枪。
0: 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呢，那时候抗美援朝都已经开始了，动员参军参干。当时我一看这个情况，我就报名，做一些基本训练以后呢，然后就在军械科搞军械保管。到了1952年的4月份，突然接到命令，说你们得调啊，调到北京去。
1: 从南京军事学院一路北上，卡车驶向故宫。那时一心热血报国的少年以为，新的岗位是这里的值守警卫。但几天后，杨晨斌和战友们接到命令，脱下军装。
0: 最早的老局长嘛，这个给我们训话说，你们把这个帽徽和胸章都拿下来啊，说你们现在是国家干部了，文物工作者，希望你们以后为这个文博事业做出你们的贡献。哎，这有的我的战友他们不高兴，说我们刚参军还不到2年就给我们转业了，觉得我们本来是要保家卫国，是吧？当时我是怎么想呢？既然是我们当时为了国家参军的，是吧？我说现在这国家需要我们保护文物，到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嘛。这个，我当时我想这个故宫也不错。
1: 新的岗位还是超出了预期，在故宫，杨晨斌的第一个岗位是讲解员。脱下军装，距离上岗的日子只剩2-3天，紧急培训、突击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就这样为杨晨斌打开了大门，
0: 说五一开门你们要去上岗，要讲解呀，怎么办呢？就老师带着我们讲，他一边讲我们就一边记，然后就背啊，背讲稿，背完了以后然后再去看一遍，就试讲一遍。我们国家的这个文化底蕴那么深厚，这些文化我们一方面自己学了又给别人讲了，最具体的直观的能看到这么多的宝贝，这个对这个文化的体会啊，直接的体会就比较深了，都安心工作了。
1: 一头扎进传统文化的汪洋，杨晨斌孜孜不倦地汲取养分。后来70多年的每一天无一例外，文化底子薄，就一边工作一边上学，从故宫自办的高中部到文化部的业余艺术学校，他都抓住机会。
0: 5点半就得起床。跑了步过去上学去，然后呢7点钟上完课就跑回来，然后到食堂吃饭上班。从50年代中到60年代上半叶吧，就是自学吧。总觉得自己是要搞好文物工作吗？你没有文化素养，你这个你不了解不行的。
1: 课堂在教室，也在办公室。进入故宫3年后，念起年少时对绘画的爱好，杨晨斌申请加入书画研究组。在这里他跟随书画鉴定泰斗徐邦达先生工作。当时的徐邦达先生正全身心扑在书画代笔现象的研究中。也正是从这扇窗口，杨晨斌初次窥见了书画鉴定的世界。
0: 我和徐先生，我们他在里屋，我在外屋，这我一掉头就可以和徐先生说话，因为我写的比较快，我就给他做记录啊，记录他做的代笔。那么这是自己学习鉴定的一个最基本的一种方法吧。
1: 后来故宫机构调整，征求徐邦达先生的建议，杨晨斌主动要求调入库房。专家组来开展鉴定时，杨晨斌的任务是按照目录将文物一件件取出放好，再根据鉴定意见做好记录。
0: 能挂着挂起来，不能挂着放在桌子上摆起来。专家这么一件一件的审查，每一件都提出自己的意见。当然他们有时候也有分歧意见，不拿卡片嘛，我就做记录。这样一个过程呢，就是对我们学习书画鉴定很直接的，非常好。
1: 边看边听边记，费时费力，许多人不屑于做。但杨晨斌一干就是20年， 20年间，唐澜、徐邦达、启功。

0: 谢志柳，这些书画领域灿若星辰的名家，都成了杨晨斌的老师。旁人眼中琐碎辛苦的库房工作，被他酿成了得天独厚的甜蜜。
1: 我走的道路很平凡，我们就是库房保管嘛，我们平凡的工作。但是我这所处的环境，我是得天独厚的，这么多的专家。都是一流的专家，一天到晚看画，这个另外呢，你守了这么多的东西，你不是得天独厚吗？得天独厚。
0: 1978年，为了抢救老专家的学识，故宫决定给他们配助手，徐邦达第一个就挑中了杨晨斌。后来的8年，作为徐邦达的入室弟子，杨晨斌跟随老师到各地文博单位鉴定书画。也逐步培养起重考证、讲笔墨的鉴定风格。
1: 看的时候，有时候他先让我们看，打开以后，你看这个怎么样啊？他讲究笔墨，实践出真知。有时候这个工具不好，笔不好，或者纸比较滑，写出来不到位，没有充分发挥艺术水平。所以这个东西呢，你不能把真的看假了。看东西真的不一定好，假的不一定不好。
0: 技艺是否精湛与作品的真假未必存在绝对关联，废纸堆里也能寻得国宝。在山东青岛，徐邦达带着杨晨斌用最后的半天空余返回藏品库，在乱糟糟的纸堆里仔细翻看，竟翻出了怀素的石鱼帖唐摹本。在云南，他们又用同样的方法抢救出北宋郭熙的西山访友图和元代黄公望的善西访代图。如今郭熙、黄公望二人的画作在全世界屈指可数。
1: 一些好东西啊，对吧，看完了以后也是我们就问他们，你们这个有没有资料啊，或者待处理啊，这些东西再拿出来我们看一看。哎，说有，拿出一包，拿出一包搬出来，这两件都是一级品啊。我们当时感觉到很庆幸，就是这国宝的东西差一点到了资料处理了。这鉴定工作呢很重要。
0: 谨慎但坚决，20多载光阴沉淀出杨晨斌独立鉴定的底气。上世纪80年代，在故宫传达室打开一对年轻夫妇带来的一个画轴，杨晨斌一眼认定这是元代大家吴震的真迹，力主将画作收入故宫。
1: 当时有人说这东西不对，图章错的。我到库房去把所有的物证拿出来，我一对，我他不光是画对，题跋对，图章也对。我说这没问题，我说这问题要有问题的话，我负全责。
2: 所以说，是不是可以说您的这个自信是来源于见了足够多的物证的作品？
1: 对，这个，因为我们在脑子里面看东西，主要讲究笔墨嘛，脑子里面储存好多信息，是吧？这个东西用笔，这个人的盖图章是怎么回事？是笔墨情趣怎么样？这个都我们脑子里都有印象。所以一看这个东西啊，觉得一下也闪亮，挺好。
0: 后来经徐邦达先生鉴定，这幅松石图轴就是他苦苦等待了多年的吴震真迹。从那以后，杨晨斌逐步开始独立研究鉴定，深耕元代至清代书画史的学界空白领域。从香港到美国，带着丰富的鉴定心得，他应邀赴全球多地主持画展、开展鉴定、授课演讲，为不同背景的中国文化研究者打开新的视野。也是在这东奔西走不着家的日子里，女儿杨丹霞成了父亲的同行。
3: 很多人都误以为说你条件多好呀，你就守着一个现成的一个老师，但是实际上事实就是他都没给我改过一篇文章，一个字都没改过。他要忙他的，我就跟他说，我说实际上你都没怎么管过我。他就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不也这样吗？就是老先生也就是在关键时候点拨你一下，你自己去观摩归纳总结出来的这些东西，你才能够记得牢，而且才能够在实践当中运用自如。
0: 觉知此事要躬行，杨晨斌这样要求后辈更亲力亲为。一生坚守文人气节，开创常州画派的明末清初画家恽寿平

0: 或者说岳寿平生活的地方，去找材料啊，去找他的故居呀、啊，找那个原来他生活的那些村子呀、啊、什么的。他就是这种共情力特别强，尽可能的去贴近承载了我们这些优秀的传统的文化艺术的这些活生生的灵魂。
1: 杨晨斌的性子里也刻着传统文人的风骨，如今在家里，客厅就是他的书房，他给这里取名“清见斋”，意为清清白白做人，清清白白鉴定，清清白白做事。曾有书画商带着重金，三次上门求他为一件赝品题字，杨晨斌断然拒绝。
2: 我说你走吧，如果我们看画也好，你做生意也好，我们都得讲诚信。你这个东西就是假的，我不能跟你提，就不能跟你提。你不能这个是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去跟一些胡说八道，这是做人的底线，这根本。我说你这个是诚实嘛，对不对啊？所以我呢，清清白白的做我的人，清清白白的看东西看画，心底比较坦然。
1: 清见斋的墙上挂着杨晨斌亲手绘制的两幅水墨画作，一幅龙潭荷香，灵感来自和妻子散步时欣赏的荷塘，寄托着生活和和美美的寓意；一幅下路晴云图，临摹自清代画家王辉的原作。搞鉴定，自己不动笔写写画画，等于隔靴搔痒。徐邦达先生的这句教诲，台辈之年的杨晨斌依旧身体力行，他更牵挂着文物鉴定事业的未来。朵朵后浪会让中华文化的活水奔流不息。
2: 中国的文化这么博大精深，需要多少代人研究都不一定能搞得很清楚。对于前人的东西，你要认真的去学，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另外呢，要淡泊名利，你还要把你学的东西毫无保留地传给后继者。长江后浪推前浪，哈哈，这个前人没办到的事情，你后人可以继续办。
3: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4: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3: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根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宋开宝年间，杨家将平乱到某地，因不知地名，询问乡人，得知此地以黄姚两姓为多，于是称其为黄姚。
5: 黄姚镇内山水岩洞多，亭台楼阁多，寺观多，祠堂多，古树多，楹联匾额多，构成古镇独特的风景。所有古街道全部用青色石板镶嵌而成，路面平滑如镜。镇内的建筑按九宫八卦阵势布局，建筑属岭南风格，与周围环境形成一体，被称为人与自然完美结合的艺术殿堂，是一个天然的山水园林古镇。
6: 黄姚古镇的建筑有何特色？街巷又暗藏怎样的玄机呢？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请听广西黄姚下集。
7: 每逢周末，在古镇的东门楼都会上演一场攻守兼备的趣味剧本杀。
8: 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8: 那我想问一下，有没有想当守护者的？
9: 来，没有人想当。
7: 游客以全古镇为游戏地图，守方排兵布阵，防守城门。
10: 东北来啦！
7: 攻 攻防则靠速度与力量。

0: 制胜。
1: 因为经商比较富裕，所以的话呢就成了很多
0: 这样喧嚣热闹的游戏背后，是黄瑶古镇曾经真实经历的生存图景。商贸带来的财富像磁石般吸引着八方来客，也引来了贪婪的目光。清康熙至道光年间，活跃在粤湘桂交界山区的匪帮就有十余股，他们熟悉枫林地形，常趁着月黑风高沿水路偷袭，或是乔装成商贩混入镇中。为了守住祖辈积攒的家业，护佑往来客商的安宁，黄瑶人构建起一套步步为营的防御体系。在仅 1.6 平方千米的古镇，竟建有35个门楼。门楼是古镇第一道防御，这些门楼建设在古镇的要道，门楼外墙必设斜向射击孔，既能隐蔽射击，又能扩大射击角度。二楼设有瞭望塔，登高远望，观察动向。最巧妙的是一楼那套天圆地方的门柱，上端圆形木柱嵌入门楣凹槽，下端方形柱体则与地面卡槽严丝合缝。关门时只需转动圆形木柱，便可牢牢锁死大门，任凭外力冲撞也纹丝不动，为古镇筑起了坚固的第一道防线。黄瑶古镇的街巷也是暗藏玄机，全镇没有一个十字交叉路口，全是错落的丁字拐角，街道也鲜有笔直延伸，两端常弯出明显弧度，蜿蜒成之字形。这种看似别扭的布局让通行局促曲折，视野受限，马匹冲入时能起到阻挡和减速效果。在黄瑶方言里，这种设计有个专属名词叫做挡马，就是要把马挡在外面，这便是古镇第二级防护。
2: 黄瑶古镇导游罗禅，
3: 走到这地方我们就即将看到我们黄瑶古镇的最后一道防御系统啊，就是我们大户人家的家里面。这道门呢是作为我们这大户人家的面子门。
0: 古镇最后一道屏障就藏在黄瑶各家各户里，房间大门不仅有和门楼一样的木柱，还有独特的内外双锁设计，让安全加倍。同时整个古镇东区背靠真武山，以山为墙，前临宝珠江，以江护镇，正是这密集的防御系统和三面环水的天然屏障，为黄瑶筑起了一方安稳天地。生存的威胁被铜墙铁壁阻隔，古镇终获安宁。卸下刀枪的古镇居民眼光看向黄瑶以外的世界，他们要为子孙谋划更好的未来。
4: 你们几大点买啊？
0: 每年八月底是梁信群最忙的时节，一大清早他就要到菜市场去挑选上好的猪蹄，做一道当地特色大菜，来庆祝一件重要的事情。
4: 这几年我们镇上那小孩子啊，考上了大学或者研究生，都叫我过去帮搞那个升学宴。升学宴在我们黄瑶就叫做那个举人宴，举人宴呢有一道主菜就叫举人蹄。
0: 相传清朝时期有位黄瑶学子苦读备考，村民们集资卤制猪蹄送与学子，并取金榜题名之意。后学子高中举人，归来设席宴饮，也将卤猪蹄作为压轴大菜答谢村民。由此这样的宴饮在黄瑶被称为举人宴，卤猪蹄则唤作举人蹄。举人蹄的制作颇为讲究，将猪蹄入清水浸泡一小时，去除淤血，冷水下锅， 加入姜片、葱段，大火煮沸捞出。铁锅烧热，放少许菜籽油，加入老冰糖，小火熬至融化，呈深琥珀色。待糖色炒好后，与焯水的猪蹄充分搅拌数次入味。最后准备黄瑶豆豉和八味香料放入锅内，小火炖至一小时。
5: 徐天台来了哦，
6: 来咱个题。
0: 如今黄瑶居民还是会捧上这道传统大菜，恭贺金榜题名的学子。这道承载黄瑶教育梦想的菜肴，依旧延续着古今文脉的绵长韵味。距离黄瑶古镇15千米的樟木林镇，每逢假日，当地孩童总会沿着山路来到海拔100米的半山腰，钻进一座石灰岩溶洞，登高望远，脚下风光一览无余，欢声笑语在崖壁间久久回荡。谁能想到，这片如今充满童趣的玩乐场，数百年前竟是黄瑶地区办学育人的起点。康熙年间，广东领生林廷干途经此地，见岩洞内天然石笋与钟乳石林立，为办学布局提供了巧妙灵感。且洞内冬暖夏凉，还能隔绝外界干扰，便决定在此开设学堂。他在此执教10余年，这所学堂也存续了300余年，直到民国时期才迁至山脚，改设为三镇书室。溶洞分左右两室，功能分明，左室被辟为教室，可容纳数十名学子听课，又是作为宿舍，供学子们居住休憩。林廷干再次讲授儒家经典，培养出众多人才。光绪11年，广东梅州教师叶鹤山两度登临此地，在洞内走廊的石壁上亲手题写小廊环三字。廊环本指传说中神仙的藏书处，他以此将岩洞比作知识的宝库，赞其为天上的学堂。明清时期，黄瑶古镇文风鼎盛，共走出11位举人。
2: 贺州市博物馆馆长胡庆生，
7: 藏银善气，他很善良。
4: 黄瑶的重教兴文的这个风气是很浓的，我们可以的在他的一些建筑很多地方是看得到的，在其中这一块匾呢、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我们当年的一个秀才，他是任职一方的时候立功为他的父母赢得了一个荣誉。
0: 这里不仅留存着皇帝亲赐的举人秀才牌匾，文化气韵更渗透在古镇每一处肌理之间。黄瑶的科举士子与客居此地的绅士名家，常以楹联抒怀言志，使得古镇几乎每座门楼、每座书亭都缀有墨宝楹联，文韵盎然。当时举人秀才、文人墨客等也参与到古镇的地方管理、城镇规划和房屋设计中，使黄瑶不少老宅至今仍带着淡雅的文人气息，与当地岩溶地貌浑然一体，和谐共生。如今的黄瑶古镇已成为5A级景区，最多时单日接待游客达3万人次。如何让古镇留住原有风貌，同时满足现代旅游需求，成为黄瑶古镇当下新的挑战。
8: 那现在拿来搞民宿是吧？
9: 都搞做民宿的，现在你是好多的电脑台。
8: 江边这边是吧？
9: 对。
0: 王凌云曾最早参与黄瑶古镇的保护项目，现在虽然已经退休，但一有空，他就会回到古镇为修缮古建出谋划策。
10: 哎，老板，哎，你好啊，来看看你这个房子哦。你这个呢，栏杆呢，你要搞成这种。你要做呢，就做成旁边这个圆形的雕花的，这样呢就很好看。因为呢，根据这个老房子呢，通风采光， 是没有现代的房子这么好，但是呢我们呢为了保护好原来的古屋，我们都指导它不管你怎么装修也要按照原来的这种建筑风格原貌来恢复来修建。
0: 正是一代代人的守护，让黄窑古镇穿越数百年风雨依然保持着明清时的样态。如今它依旧和数百年前一样吸引着天南地北的人到此定居。
11: 感觉怎么样，舒不舒服？是吧？
12: 很安静。
0: 广东人黄延忠初到黄窑便被古镇的独特风貌深深吸引，他租下老宅想在黄窑开一家民宿。由于第一次做生意缺乏经验，开业前夕黄延忠资金耗尽，眼看民宿生意难以为继，
11: 我就很老实地跟村民说，我说那要不就别开业了。有村民说那不行，那么辛苦做了两年啊，怎么得也得开个业。刚开始的时候家具也不齐，什么都没有，村民就回家里把电磁炉搬来，把桌子搬来，把凳子搬来，把碗筷搬来啊，还凑钱去买菜，这样子帮我把这个业开了。我觉得这是我这一辈子就感受到的温暖，特别特别的犹记在心的一个事情。
0: 如今的黄窑古镇依旧藏于群山深处，但小镇历久弥新的天然与纯净，和谐与包容，在漫长的时间里始终让人们对这里心向往之，念念不忘。依托优良水土，黄窑古镇在政府扶持下成为大湾区蔬菜供应基地与茶叶产区，迎来新的经济契机。百年前客家人带来的鱼龙灯，如今也成为古镇迎接宾客的吉祥物。人们将心愿写在灯上，祈愿着风调雨顺，美梦成真。登高眺望黄窑古镇的风景，好像与数百年前没有什么不同，但它还在不断连接起更远的远方，更大的世界。这样无与伦比的聚合，正是中华民族最平凡而广泛的精神与力量。
13: 广西黄窑四周群山耸立，瑶江、小珠江、兴宁河蜿蜒流经，其中小桥流水，古榕参天，翠竹掩映，尽显一派典雅的娴静气质。
14: 黄窑古镇每年农历七月十五举行的柚子灯节，就是祭祀水神、保护平安的节日。黄窑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其独具匠心的设计和随处可见的明清碑刻，见证了历史上汉文化在此偏僻山乡所留下的深刻影响。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

0: 周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0: 各位听友，北京景泰蓝技艺又称铜胎掐丝珐琅，因成熟于明景泰年间，故名景泰蓝。其技艺是用铜做胎，将细铜丝扎扁后以手工制成各种图案，掐焊贴在胎体上，再施珐琅釉料，经过烧制、磨光、镀金等多道工序，最后制作出成品。
1: 景泰蓝技艺是外传珐琅技艺和本土金属珐琅工艺相结合的产物。明清两代，御用件和造办处均在北京设有专为皇家服务的珐琅作坊，技艺从成熟走向辉煌。
0: 北京景泰蓝技艺复杂，工序繁多，它综合了青铜工艺和珐琅工艺，继承了传统绘画和金属錾刻工艺，体现出中国传统工艺门类之间相互学习和借鉴的传统。景泰蓝制品造型典雅，纹样繁入，色彩富丽，具有宫廷艺术的特点，给人以圆润结实、金光灿烂的艺术感受，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曾多次参加国内外重要展览，为祖国赢得荣誉，还经常被作为国礼馈赠外宾。
1: 钟连胜1962年2月出生，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1978年进入北京市珐琅厂学艺，学习设计、掐丝、点蓝等主要工序，擅长挖掘传统纹样，作品简约抽象，现代感突出，长期致力于拓宽工艺应用领域，并在生产工艺、创新工观、装饰效果等方面取得了突破。他的代表作有《和梦》《北京风情》《福禄万代》《聚宝盆》等等。今天的传承由我，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钟连胜，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铜胎问蓝》。
2: 在北京，有一处以中国传统工艺命名的道路，叫景泰路，还有一座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矗立其间。走进博物馆，正对大门的展品是一只直径1.8米巨大的景泰蓝聚宝盆，这件象征着中国新农村财富理念的鸿篇巨制，无论是创作题材还是制作上，都突破了常规。它是2013年景泰蓝制作。

0: 瓷器、传统手工绘画、雕刻技艺，以及镶嵌、玻璃熔炼、冶金等众多工艺于一体的繁复工艺美术门类。
1: 它不像其他的，你比如陶瓷啊，什么玉雕、牙雕啊，全国几千年民间收藏把玩哈。但景泰蓝原名叫皇家独享。
0: 在景泰蓝工艺6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崇连胜有幸经历了景泰蓝40多年全新的发展历程，从一名普通技校学生成长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景泰蓝那抹纯正的蓝色，也一直陪伴着钟连胜从青葱到白首。
1: 我是1978年15岁进入珐琅厂技校，开始学习景泰蓝技艺和创作的。那会儿将近2000人的企业，企业也考虑到在新的时代哈，培养新型的传承人。以前都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所以那个年代企业办技校开始招收有美术基础的学生。啊，学习技艺，学习设计，学习创作，学习传统。
0: 3年时间，钟连胜系统的学习国画的人物、山水、花鸟、素描、速写、图案设计，这为钟连胜以后从事景泰蓝第一道工序设计指稿打下坚实的美术基础。从技校毕业后，他的第一个岗位是去掐丝车间学习制作技术。掐丝是景泰蓝制作的重要工序，技工们以铜丝为画笔，将设计图案里的人物花鸟进行再创作。制作时，技工要一手拿着镊子将铜丝掰成各种精美的图案花纹，另一只手用指甲死死地顶着铜丝，日复一日，手指经常淤青。通过对景泰蓝制作每一道工艺的常年实践，钟连胜也从最初的图稿创作成长为技艺全面的一位景泰蓝技师。
1: 整个工艺我们要跟着啊，你那个打摊那弧度对不对，那线宽窄薄厚，包括掐丝那些结构对不对，点蓝的时候照我这色彩调的准不准，或者是哎再偏暖点或者偏冷点深浅，每个大师要跟着技师们去研讨。
0: 2011年，有人要定制一件表现新农村经济发展的景泰蓝聚宝盆。那时，钟连胜已成为北京珐琅厂的总工艺美术师，正担负着对景泰蓝造型的继承与创新设计的新使命。而景泰蓝聚宝盆的研发制作，是他又一次新的尝试。
1: 当时我就翻了很多的资料，我们聚宝盆，我们比如无论是陶瓷的、青铜的都很多啊，一个小的聚宝盆上面堆满了铜钱儿，有的有个什么金蝉之类的哈，铜钱挂着，都特别传统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当代一个设计，但是理念可以是传统的、吉祥的聚宝聚福啊，几十年大家那种辛勤的付出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0: 景泰蓝传统题材已经沿袭了600多年，如何在设计上推陈出新？钟连胜想起老师钱美华当年担当起振兴景泰蓝艺术的开拓精神。
1: 1955年，林先生病危的时候，这是梁思成找到了钱美华，说你去看看你的恩师去吧。钱老师去了之后，看到病房里边很弱小的身躯，林先生了解钱美这几年的创作情况，跟他说景泰蓝是国宝，不能失传。
0: 老师林徽因的这句话成为了钱美华终其一生的追求。年仅23岁的钱美华不仅开拓性的将景泰蓝从皇家赏玩的器皿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实用性产品。从独特的灯具到美观的饰品，景泰蓝以全新的姿态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1: 景泰蓝的设计，大家看我们作品相对比较丰富，无论上面什么装饰题材，

0: 物的山水的花鸟题材，传统图案相对也比较丰富一些，就是把釉料的面积分割小了，所以形成了景泰蓝工艺第一个特点，精致细腻，很多细小的环节、人物题材、传统图案、大大小小的花卉，装饰特别丰富。
1: 钟连胜用铅笔一点点勾勒出这个直径1.8米大聚宝盆上未来的每一个纹样图案，他在这张桌子上伏案近1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幅幅手绘设计图稿。
0: 从器型上，我也是勾画了很多的草图，还让它相对简洁点、现代点，有点时代感，让后人看的时候，哎，这是我们21世纪的作品，不是说以前的明清、民国时期的作品。整个从主体造型上啊，那种创意设计，包括配饰上啊，底下四尊这个太平有像，驮着一个大的聚宝盆。
1: 景泰蓝聚宝盆的第一道工序是设计纸稿，这道工序至今也不能被电脑画图所替代。钟连胜铅笔下的每一个中式纹样的设计，关系到后面工序成功与否。
0: 外面主体景泰蓝的开光形式，我们叫福禄寿喜四个大开光，啊，蝙蝠、牡丹、富足啊，蝙蝠谐音啊，禄是一路荣华、芙蓉花啊，这种梅花鹿，寿是这个大的仙鹤、寿桃啊，吉祥嘛。喜是喜上眉梢，大的聚宝盆直径1.8米啊，因为所以外边画面也很大。
1: 完成设计稿后，钟连胜面临着另一个困境：如何烧制出这样的巨型作品？钟连胜多次到景泰蓝博物馆，参考钱美华最后一次与他合作的收官之作《景泰蓝和平尊》。
0: 说咱们把这件作品做出来，作为这个县里的作品，我们技师们反复的烧小样，让钱老师来确定，整个它的创意设计、整个的工艺的呈现，要求的非常细致，把它设定到了2.09米。
1: 和平尊在2009年第四届北京工艺美术展工美杯评比中荣获金奖。这也是钱美华最后一次手把手地将景泰蓝巨型重器的制作技巧交付到他的手中。
0: 景泰蓝我们知道它是多种工艺的集大成，某一个细小环节出一点问题，保证不了最后的精品。
1: 景泰蓝是一项极为纷繁复杂、需要众人拾柴才能完成的艺术。然而在聚宝盆的制作过程中，钟连胜依旧会在一些至关重要的关键步骤上自己动手。
0: 因为我们的点蓝釉料是矿物质的釉色，它都是纯色，有红的好几种，绿的好几种，有偏暖的、偏黄的、有偏蓝的、偏冷的。首先技师们要有很好的艺术修养、色彩感觉，根据我们的设计图纸调配的颜色特别舒服，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点蓝是整个景泰蓝技术中最难的，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工序。技师对于色彩的纯正与稳定性的把控，决定了作品在烧制中能否成功。像聚宝盆这样的巨型重器，烧制难度极大，不仅烧制次数多，而且要在烧制中进行整体翻转。如果不能掌控好火候，就会前功尽弃。
0: 最难的就是因为它多层的结构，要烧至好几遍700-800度的高温，所以它有一些膨胀啊。所以你几层结合的时候，尺寸你就要考虑下料的时候啊，考虑到最后它胀的那个或者是缩的那个尺寸，你最后成品衔接的时候、组合的时候，才能保证它比较严丝合缝。
1: 经过1年时间，各个工种之间的配合，这件表现中国吉祥文化、财运连连的聚宝盆终于烧制成功。钟连胜为它设计了喷水装置，也成为一件当代室内装置、环境景观多工艺结合的一件作品。这也是他接任总工后开拓了景泰蓝在室内外的建筑装饰新的功能。钟连胜认为， 要让景泰蓝这项非遗更加深入人心，就要开创出更多的用途和领域。钟连胜的作品宛如一座桥梁，连接着传统与现代，让景泰蓝这一古老的艺术绽放出新时代的光彩。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跟麦中华，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听友，蔡文姬是东汉大文学家蔡邕之女，《后汉书》评价她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出生显赫的才女，她的经历却真可谓是一生辛苦缘离别，胡笳悲深泪成雪。她年少漂泊，三婚三嫁，被掳异乡，最后离夫别子，毅然归汉。历史中的悲与壮承载在一个弱女子身上，她的苦难成就了她的声名。千百年来，文姬归汉的故事长盛不衰，以其为蓝本创作的艺术作品更是数不胜数。
1: 张宇传世书画有《文姬归汉图》，旧题为南宋人作，后在画上发现蜀款齐应思张宇画六字。齐应思为金章宗太和元年所设，所以张宇应为金代画院画家。
0: 文姬归汉图卷纵29厘米，横127厘米，现收藏于吉林省博物院。全画用简练而有变化的笔法，重点突出归汉场面，不加配景，人其疏密有致，互相呼应，真切描绘出长途跋涉的气氛和朔风凛冽的塞外环境。笔墨富于变化，设色浅淡丰富，典雅和谐。整个画卷在运用线描表现物象的神态意志和质感方面均达到了纯熟的程度。今天的巴雅会馆，我们一起赏析张宇的《文姬归汉图》。
2: 东汉末年，漠北的风裹挟着沙砾掠过旷野，一只马队逆风而行。千年之后，金代画家张宇以墨线为骨，淡彩为魂，将文姬归汉的故事重新定格于卷本之上。画中骑黑色骏马，身着华丽胡服的端庄女子，是中国古代四大才女之一的蔡文姬。东汉末年，战乱频发，蔡文姬被匈奴左贤王掳走，在北方生活12年之久，并育有2个孩子。汉末建安中，中国北方趋于统一，曹操念及故人蔡邕，遂用重金将其女文姬赎回。这幅画就是文姬从北地回归中原的一个场景。画作采用双钩设色的绘画技法，先在卷本上以线条勾画人物轮廓，再分层填染色彩。胡服骑手缩手掩面，旗杆斜扛，旗帜被狂风撕扯成直线，连马匹亦垂手避风。文姬身形挺拔，与周遭缩颈掩袖的随从形成强烈对比。他目视前方，似望向分离12年的故土，缰绳紧握，仿佛攥着不渝的归心。一匹新生的小马驹紧随母马，隐喻文姬被迫与亲子诀别的隐痛。汉使持扇半遮面，胡官扶鞍回首，猎鹰兽犬点缀其间。画家以虚实相生之笔，让观者听到风沙呼啸，触到朔气刺骨，更见到历史夹缝中个体对家的执着。画作以东汉末年的文姬归汉为创作背景，而随行匈奴官员的服饰却明显带有金代民族特征。金章宗设知应司掌管宫廷议事，张宇作为汉人宫廷画家，采用错位的时代设计，既让历史背景与当代视角在笔墨间对话，同时也表达出即使在金宋对峙、各据半壁江山的时代，北方边疆民族依然秉承着对中原文化的借鉴与融合。画作曾入明代内府收藏，后入明末清初收藏家梁清标之手，又被清宫收录。末代皇帝溥仪当年将其带到长春，伪满政权崩溃后，画卷散落民间。 1962年，吉林省博物院从长春市民手中购回画作，烟熏火燎的卷本上，影史污垢几乎掩去千年风华。在送往北京故宫博物院修复处理后，《文姬归汉图》终于洗尽沧桑，重现笔墨神采。今天，当我们凝视这幅金代长卷，看到的不仅是蔡文姬的归乡路，更是一个民族对文化血脉的期盼与坚守。古马依北风，月鸟巢南枝。文姬归汉，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是中华文明对根的永恒追寻。画中逆风而行的人马，何尝不是5000年文明史上无数游子的缩影？从无日无夜兮不思我乡土的眷恋，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思念，故土情结早已均入民族基因。风沙终会止息，而笔墨间的家国情怀将永远在历史长河中奔涌向前。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谈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春白，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
9: 格，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江》。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两点，中播的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七点。节目以外，欢迎恁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互动。踮伫今仔日《两岸斗三江》的节目内底，咱会甲乡亲斗阵来关注着00后的台湾青年叫做杨余道。哦，伊讲大陆公开的天地，会当来这个所在实现家己的这个梦想。另外，今仔日台湾老师廖家兴要跟咱到底来分享安怎来应对囡仔这个派情书，来做囡仔这个情绪的魔法师。另外吼，咱也可以跟乡亲到底来开讲到这个宠物相关的这个话题。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昨日起咱到底进入到个这部具体内容，踮伫2020年啊，00后的台湾青年杨余道啊。伊吼对组织对乌南吼有真向往的这个感情，伊吼考虑到甲乌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而且吼和乌南友好这创业的氛围来吸引着。踮伫大学二年级的时阵，含甲家己的这个同伴创办了青春相行旅行社，依托着乌南大学的这个创投资金、校园创业基地等等这扶持的政策，伊定军踮伫乌南，开启了追求梦想创业的这条路。杨余道吼以文旅作为桥梁，带动台湾乡亲到甲乌南来佚佗、来交流，而且咧也鼓励搁较侪即台湾青年朋友啊，跨过海峡到甲乌南来读册、来创业。所以，咱乡亲到底来听伊个故事。
10: 讲到湖南，你会想到哪些地方？张家界啊、凤凰古城、炎帝陵、顺帝陵、朝东街、我们五一广场这些地方，这些也是非常受台湾人欢迎。
11: 这位对湖南景点如数家珍的青年，是来自台湾花莲的00后创客杨余道。2022年，热爱旅游的他怀揣着对祖籍地湖南的向往，考入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2024年，湖南提出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尚在读大二的杨余道被湖南低成本创业、高品质生活的理念深深吸引，与合伙人凑齐20000元人民币启动资金，创办了青春相行旅行社。创业之初，为迅速打开市场，杨余道与伙伴发挥大学生团队年轻灵活的优势，推出9块9陪爬、走新型登山路线、帮忙背包和拍照等附加情绪价值服务，逐步积累了一批原始客户和行业经验。随后，他们将业务从长沙周边游延伸至两岸文旅交流，已累计服务超8000人次，其中台胞超过500人次。
10: 我看到很多台湾青年，他可能对大陆是不了解的，对于这些资讯啊什么，他是不那么熟悉的。那我就希望说，我可以透过一种更轻松、更容易融入的这种方式，来促进两岸的交流。那我想这就是旅游的一个目的。可能愿意来了之后，随手拍一条抖音，甚至在油管上面发一条视频等等，这些都是用来打破两岸之间的这种信息茧房的一种方式，让更多台湾的人们能够看到，哇，现在大陆原来改变得这么快，发展得这么好。
11: 如今，杨余道的旅行社已成为湘台文旅交流的一支年轻力量。除了带领更多台湾同胞领略大陆的壮美河山，他还经常受邀参加两岸交流活动，讲述自己如何在湖南找到归属感和事业方向。
10: 我在创业路上是一个幸运儿。首先当然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拿到了湖南省大学生创投的这笔融资基金200,000元，就是来辅助我们从零开始把我们企业创造出来然后做出来。第二个是像我们现在在学校里面有一个创业基地，让我们在里面有一个独立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它是就是免水免电免租金的，那这对我们就是这种小微企业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我希望将我所收到的帮助，所收到的这些扶持更多的分享出去，让更多的台湾青年看到无论是创业无论是学习实习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11: 杨玉道表示，从鬼斧神工的张家界到风情浓郁的湘西凤凰古城，再到两岸同胞寻根业祖的炎帝陵，湖南丰富的自然人文景观让每一位到访的台湾游客流连忘返，就连酱板鸭、臭豆腐等湖南美食也在台湾引发过不少讨论。正是这种独特的吸引力，让越来越多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来到湖南求学、创业、追梦。他想告诉更多台湾年轻人，只要勇于踏出第一步，大陆的广阔天地足以安放梦想。
10: 你来到这边跟大陆的这些人们，无论你是要竞争还是你是要合作，你都可以激荡出不一样的火花。你在竞争中你可以学习，在合作中你也可以学习。台湾人他可能在思想上面他比较天马行空，想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湖南人他比较脚踏实地，能够把各种东西落地做到好。那两方合作起来，你就可以把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真的在湖南落到实处。我想这是对台湾人来说非常有吸引力的地方。
4: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工。那真正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调分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高雄支持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相信讲啊，真侪做爸母的拢有这款经验哦。囡仔因为淡薄代志尔，安尼大声咧哭，大声咧吼，或者吼写作业的时阵，因为对白袂晓的吼，啊，就咧使性地。咱吼徛踮伫边啊，感觉讲啊，真心疼，但是又阁真无奈，想要个斗三工吼，但是唔知应该安怎来处理，最后吼变成一场这个叫做情绪的对抗。稍落去的时间，台湾老师廖家兴要甲咱分享几个叫做温暖具体，会当来操作一个小办法，比如讲啊，情绪和平游戏，拥抱充电法，帮助咱踮伫囡仔吼，情绪来的时阵呢，会当呢好好来应对，甲这些困难的这些情绪的危机。转化成做精进理解，也够亲密的关系，这个宝贵的时刻。
1: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成长教育的廖老师。育儿路上啊，最让父母揪心的啊，其实莫过于孩子脸上挥之不去的低落阴霾，什么积木倒塌啊，被同伴冷落啊，考试失利等等。这些在大人眼中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对于孩子而言却是席卷内心的情绪龙卷风。可多数家长的第一个反应啊，总是急于讲道理，甚至是劝安慰，这有什么好哭的，多大点事啊，别矫情。殊不知啊，这样的说教只会堵住孩子情绪的出口，让委屈和难过憋在心里适得其反。那心理学呢，也就告诉我们了，情绪本来就没有对错，只有被看见、被接纳，才能被温柔的疏导。还有我们作为家长的，我们要学会读懂孩子的情绪。所以在这里呢，我也跟大家分享哈，我们可以用好小方法，帮助各位家长朋友们读懂咱们宝贝的情绪。那咱们家长呢，就能够化身成为孩子的情绪魔法师，帮孩子轻松调节坏心情。首先呢，咱们要先学会允许孩子发泄，别焦急去制止他哭闹。哭泣是咱们的宝贝啊，释放压力的一种方式，排解委屈最直接的方式，帮孩子给情绪命名。怎么个命名呢？就是把他这个模糊的不开心啊具体化啊。举个例子哈，一句，我们就用一句，你现在是不是特别沮丧啊，很生气，对不对？所以我们被精准的说出了情绪。

0: 伤力便会减半。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尝试用这个积木的倾诉法，也就是说，让孩子边吐槽他心中的委屈跟情绪的这个压力，然后我们一边搭积木。说完了，咱们再一起告诉他，我们推倒这些情绪，让他们走开。那推倒了，其实也就寓意了我们帮孩子一起赶走了坏情绪。在这里呢，我也分享一个案例哈，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家的孩子，他是浩浩，他今年6岁，他呢就是用乐高坍塌了之后，崩溃大哭，然后呢，他的妈妈没有敷衍，也没有劝慰，而是温柔的去拥抱他，与他共情，这让他10岁，这个纸板发泄怒火，短短几分钟啊，你就会发现。浩浩呢，便平复了情绪了，这就是接纳情绪的力量啊。那当然，日常还有一些巧用、简单、容易操作的小技巧，也是大家可以参考的。第一个呢，就是深呼吸、吹蜡烛。我们假设模拟啊，吹蜡烛平复心绪啊，这个也很重要，或者是20秒的拥抱充电，这个也很不错。我们可以靠肢体亲近去安抚孩子的焦虑。那当然还有像是魔法抚触、轻拍背后、搓揉孩子的手脚、转移负面的注意力、情绪画板呢，也可以让孩子随心涂鸦，帮助孩子啊把烦恼画出来，完成心理的排毒。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适时的离开现场，换个环境啊，就能够打断这个负面的情绪闭环了。所以我们可以用趣味的方式来去引导他的认知，其实也是十分有效的。那像是这个情绪的红绿灯，那也会教会孩子生气，咱们先停下，冷静，想办法思考，然后再出发。那这种平和的解决问题是很棒的。还有一个游戏叫做超人披风角色扮演，它是让孩子去带入偶像视角的这个情况，并且跳出难过。也是很不错的哦。再来就是糟糕程度的打分，就是帮孩子跳出咱们遇到这个问题、这个困难、纠结点，然后跳出这样的一个灾难化的思维。我们引导他去寻找事情的隐形好处，学会正向看待挫折，准备情绪的垃圾桶，去把这些坏情绪丢进去。当然，我们这些游戏都可以用仪式感和这个操作方式，让孩子更加的投入，然后跟这些烦恼去做一个告别。父母呢，适度的分享自身的糗事，他更能够去治愈孩子的自我否定。那这里呢，也有个案例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有一个8岁的妞妞啊，因为听错字陷入了这个自卑啊，听写上面错了个字，陷入自卑。他的爸爸坦诚自己儿时考低分的这些窘迫经历哈，他再引导理性去看待这样的失误，他去帮助孩子解开心中的心结，也就是说他自己来去以身作则，自己来去同理孩子，最后去帮助孩子解开心结。那当然除此之外啊，运动释放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奔跑，可以跳绳，那靠这个多巴胺的治愈啊，去治愈我们的。心情的低落也很重要，当然还有宠物的陪伴也很重要。用小动物的这个温柔抚平孩子的心灵也很棒，或者是翻看相册回忆咱们以前的快乐时光，唤醒快乐的记忆，甚至是我们也可以做一件微小的善事，在付出中找回自我的价值感，赶走低落的情绪。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孩子的情绪调节能力啊，从来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一次次接纳引导中慢慢练就了。这方法无需硬是套用，我们要根据每个孩子不同的性格和场景来去选用。所以育儿呢，谨记核心原则：先处理情绪，再处理问题。孩子难过时，不需要居高临下的说教者，只需要一个默默的陪伴者，懂他共情的战友。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工，那真正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点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新竹之声两岸斗三江。随着宠物经济这个发展，宠物已经是转变成做家庭重要的这个成员，大众咧对宠物的这个拥护啦、需求愈来愈精优化、品质化啊。因为安尼是催生出一大批新兴的宠物的这个职业。台湾青年李小敏啊，踮伫台湾咧生活，伊认为讲啊，现在愈来愈多这少年朋友因为介意入局宠物行业，宠物优惠空间咧不断咧增多。这不限定是新兴行业的一个发展，佮开始人佮宠物关系这个温情的转变，体现了城市对有生命这个温柔关怀，也佮有文明进步。刷起时间，咱请先到阵来听李小米的一个分享。
1: 大家好，我是小米，家有招财进宝两只调皮猫咪，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伴宠师。如果十年前呐、有人说未来会出现很多宠物职业，比如说宠物营养师、宠物摄影师，甚至是上门喂养师，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不可思议。但这几年在很多城市里，这些职业正慢慢的变得常见，像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宠物美容师啊、宠物训练师、宠物摄影师、宠物保姆，甚至宠物营养师，这些听起来都有点新鲜的职业，其实都在和同一件事情有关，那就是宠物在现代生活里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过去很多家庭养猫养狗，可能更多是看门抓老鼠，或是简单陪伴，但现在很多城市啊，宠物已经更像家庭成员，很多人会为了宠物准备专属空间，也会在饮食、健康和生活品质上投入更多心思。当宠物的角色改变，围绕它的服务行业自然也会越来越细分。举个例子，很多人觉得宠物美容师只是帮狗狗剪毛，但实际上专业的宠物美容师需要了解不同犬种的结构、毛发类型，甚至还要判断皮肤状况，做基础护理。宠物营养师也是类似的情况，很多人觉得只要买猫粮狗粮就好，但实际上不同的年纪、不同的体型，甚至不同的健康状况的宠物，饮食需求都会不一样。其实我一开始接触宠物营养也是因为自己养了两只猫，刚开始养的时候很多事都是一边学一边养，像猫咪啊应该吃多少、体重怎么控制、什么样的饮食更适合。后来慢慢发现宠物的健康管理其实很有系统，于是就开始正式学习宠物营养相关的知识。而我也发现啊，现在很多年轻人进入宠物行业，一开始其实也是因为和宠物的相遇。比如我自己有时候会做上门喂养服务，有一次去照顾一只猫，它的主人因为出差需要有人每天去陪它的宝贝喂食清理猫砂。那只猫啊刚开始其实很紧张，但慢慢熟悉之后，每天我一进门它就会在门口等，那种感觉其实很特别。因为你会发现很多宠物来说，人类不只是提供食物的人，而是他们在生活里很重要的陪伴。也正因为这样的关系，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进入宠物行业，有人做宠物美容师，有人做宠物摄影师，也有人专门做宠物寄养训练，甚至是宠物营养咨询。这几年在大陆，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出现宠物友好商场、宠物活动空间，围绕宠物的服务行业也越来越多。当一个社会开始为宠物建立更多的空间和职业，其实也说明宠物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城市文明的一种变化。因为当我们愿意花时间资源去理解宠物的需求，去照顾他们的健康和生活品质，这代表的其实是一种对生命更细致的态度。所以啊，今天看到这么多宠物相关的新职业，我会觉得这不仅仅是行业的发展， 它背后反映的是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变化，从简单饲养到真正的陪伴，从单一照顾到越来越专业的照护。而这些变化也让城市生活多了一点温柔的温度。
0: 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岸斗三江》。那只是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点客户端查找《两岸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夜校吼，咱可能真侪乡亲咧拢有了解，学习的内容吼各款各样，但是吼最近咧有一款夜校真吸引人的注意，迄就是教学内容是人工智能的夜校，踮伫江苏南通啊，为退休的老人到甲外卖小哥。为这个一线的职工，到个全职妈妈，因暗时七点，吼，因坐点伫同一个课堂内底咧学 AI。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讲啊，25个省份已经是培养出300多条的这个叫做三高评价技能生态链。今年吼，国家更加是把人工智能技术技能提升行动提到日程。技能将咧叫做普通人叫做端稳饭碗，拓宽出路一个逆支持。按你来讲，安怎让更加多这个劳动者，唔限定有技能会当来上手，更加会当高质量来就业。所以，咱请先得到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晚七点，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 AI 夜校党校教学点座无虚席，120个预约名额几乎满员。学员中既有职场青年，也有退休老人。南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带来的 AI 加办公课程，1小时20分钟的讲解，帮助学员掌握智能工具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
2: 这是第一次来吗？
3: 没来了几次了，其实感到比较新鲜啊。有的东西你不懂的东西，它一下子一提示，你可以借助这些 AI 的工具就能解决问题的呢。
4: 我觉得这个 AI 在我们文稿的一个优化呀，然后工作总结这一块，应该还是很有帮助的。
5: 感觉受益匪浅啊，老师讲得很生动。
1: 不只是党校教学点，在大生集团低碳智慧管理中心车间里， AI 加微电网课堂正帮助企业员工掌握智慧排产、快速排除故障等技能。据江苏大生集团主管工程师王洪涛介绍，有了 AI 管家这个最强大脑，为企业降本增效开辟了新路径。
6: AI 的算法可以帮我们很好的进行排产计划，进行风谷用电的合理运用，避开尖峰电，充分利用谷电，生产效率可以帮我们进行智能的推送，比如质量推送。以前我们可能是要人工一个个去，一个钉子一个钉子去检查，现在通过智能的系统推送，可以帮我们很快的发现问题的钉子在哪，然后减少我们的重复劳动。
1: AI 夜校为什么火爆？主要源于它零门槛、全免费的普惠性，外卖员、一线职工、全职妈妈等群体均可参与，为普通劳动者打开职业转型通道。正在快餐店里忙碌的服务员温世群也是其中之一。他在送餐间隙得知夜校课程信息后，利用下班时间已经2次报名学习 AI 软件和视频制作。
7: 因为我听孩子就跟我说豆包怎么用，怎么用，我说豆包是什么东西，他说啊、后来我就在那边看见他发的朋友圈了，我说我落伍了，我要该学习学习。
2: 然后我就听你孩子讲的。
7: 对，小孩子都懂了，我还不懂，你知道吧？有点太落后了，所以我就时代要跟进步伐嘛。我觉得可能以后可能会用得上，但不一定。但是先行的东西或者是正向的东西，我们还是需要去学习一下，是吧？
1: 为了满足不同基础学员需求， AI 夜校将培训对象分为中青年在职人员、技工院校师生、智能制造与前沿技术应用人员、创新创业者与新业态从业者、职业技能提升与转岗人员、中老年市民等6大群体，精准匹配不同群体学习与职业发展的需求。江苏南通崇川区委组织部干部教育科陈思表示，
8: 目前有一些视频剪辑啊、图文制作，包括还有一些 AI 科普方面。

0: 聚焦产业赋能加创业孵化，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打造下楼就能学 AI 的公益课堂，线上江苏工匠课堂则构建理论加实操的灵活学习模式。
1: 目前我们全年的目标呢，是我们今年定了20万人次。从我们一季度的统计来看，目前我们全市已经培训了5万人次。通过这个夜校呢，让我们这个 AI 技术啊，能够走进千家万户，赋能千行百业，为我们南通的这个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的技能支撑和人才支撑。
0: 南通 AI 夜校的火热实践，正是各地以灵活培训形式对接产业需求、推动技能生态建设的缩影。目前，我国20多个省份培育了300多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以企业为主体，贯穿产业教学评价全过程，促进职工增绩、企业增效、产业链韧性增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副司长翟涛表示。
2: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掌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技能啊，已经成为劳动者提升就业能力和提高生活品质的刚需。今年啊，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人工智能技术技能提升行动，加强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不断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和人工智能应用能力。广大劳动者可以到技工教育网等线上平台免费学习相关课程。
3: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独家听到这是能华到三江。那正在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找能华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随着天时愈来愈热，雨水也变加愈来愈多。未少朋友吼，可能已经发现讲啊，今年的这个蠓吼，唔安定是来得早，数量也阁未少。国家疾控局啊，今年四月份引发了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风控方案，2026年版，加上海、江苏、安徽等等这所在列作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等这叫做。文媒传染病传染病的这个风控的二类的地区，基孔肯亚热，这是一款由基孔肯亚病毒来引起的，主要是透过这个叫做衣纹来加吼、哦、来传播这个急性的传染病。踮伫咱中国啊，主要就是这个叫做白纹衣纹，就是咱平常时咧讲的这个花卡蚊啦，吼、哦、花脚蚊子。典型的镜头包括发烧啦、关节痛啦、吼、哦，一个皮疹啦、啊。一个极少数的情况下面，一个引起脑炎、哦、心肌炎、心肌炎等等这严重的并发症。上海疾控部门啊，监测发现讲啊，今年的这个白纹衣纹出现的这个时间，比往年啊有所提前，活跃度咧正咧随着气温升高持续上升。真侪部门已经提前来做部署，全面做好蠓虫防控的这个工作。安尼吼，应该安怎来科学来防蠓？刷起的时间，咱请到底对着中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在上海市疾控中心实验室内，记者见到了白纹衣纹的幼虫，它们生活在清洁水体中，经过一段时间的生长发育，可羽化为成纹。成纹体表具有典型的黑白相间鳞片，白天活动攻击性强，能携带多种病原体。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病媒生物防治科主任刘红霞介绍。上海作为国际口岸城市，人员流动频繁，蚊媒传染病输入风险客观存在。
2: 白纹衣纹它是登革热、基孔肯亚热、宅卡病毒、黄热病等等这些蚊媒传染病的重点的媒介，而且它是白天吸血的，老百姓在外出的时候尽量避开出没高峰期，比如说日出之后2个小时，或者是日落前后2个小时。
1: 白纹衣纹就是老百姓俗称的花脚蚊或花蚊子。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原生物检定所副

0: 主任技师刘耀介绍，这种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在水中生长发育，虫卵抗寒抗旱能力极强，在干燥环境里不会立即死亡，一旦遇到积水，虫卵就会被激活，慢慢孵化出来。
1: 白纹英文的幼虫啊，它比较喜欢清澈的一些小型水体，比如说家里花盆的底座、奶茶杯啊、一次性的塑料饭盒，甚至鸡蛋壳里边有水的话也会滋生。
0: 针对今年入春早、气温高、雨水多的特点，上海提前启动春季爱国卫生运动，蚊虫监测频次从两周一次降低到一周一次，并引入物联网智能监测设备。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二级调研员乐之春介绍，为加强预防效果，上海全市还额外增加了两轮成蚊的控制行动。
2: 医药业负责在绿化的背面，蚊虫一旦接触到以后，就把蚊虫击倒和杀灭，主要是为了解决第一代蚊虫在比较高气温下活跃的程度，来降低我们入夏的蚊虫激素。
0: 今年四月，上海出台了《上海市媒介白蚊伊蚊预防控制指南2026版》，从源头清理到个人防护，手把手教大家怎么做好预防。眼下，各个社区也在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努力让每一位居民都成为防蚊的主力军。上海市闵行区虹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科员陈雅杰在社区讲座上反复讲解防蚊知识。
3: 通常会在黄昏达到一个叮咬高峰，我们可以打造一个无害的居家空间。首先就是关于水源，让我们的蚊子断子绝孙，让它没有办法产卵，清除一切的积水，积水容器倒扣存放。像富贵竹等水生植物，我们要每周彻底换水一次，清理根部和容器内壁，然后管好卫生。
0: 在上海市闵行区景庭苑居民区党群服务中心，闵行区病媒生物防治应急处置队消杀小组组长张建飞通过课程为大家详细讲解白蚊伊蚊的习性和危害。除了科普讲座，每逢雨后，队员们还会深入居民家中进行专业指导。
4: 不要倒在下水道里边，倒在干的地方一晒它就死掉了，好吧。这些个瓶瓶罐罐呢，注意一下，就是盖子要盖着，下雨天可能雨水会进去，就形成一个自然的滋生地。
0: 专家提醒，无水就没有蚊虫。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二级调研员乐之春特别指出，在人口密度高、建筑密集的大城市里做防控，不仅需要每一位居民动手，更需要全社会一起努力。
2: 上海人口密度比较高，各种建筑物的密度也很高，从我们广大市民来讲，第一个要能够主动的去参与我们的社区组织的各类的环境整治工作，包括我们讲传统的爱国卫生大扫除，另外一个要纠正自己一些不卫生的陋习，比如乱扔垃圾，去储存一些不必要的杂物，形成一些卫生死角。
0: 最后，如果被蚊子叮咬了怎么办？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病媒生物防治科主任刘红霞提醒，可以涂抹止痒剂，万一出现发烧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就诊，不要忽视病情。
5: 外出涂抹去痹剂，或者是穿浅色的长款宽松的衣裤。如果是说我们前往有疫情的地区被蚊虫叮咬，回来之后出现发热、关节痛、皮疹，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就诊。我们也可以家里安装纱门纱窗，那必要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安装使用蚊帐，从而减少我们人和蚊的接触。
6: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说到今天刚刚更转向更当深圳，最近呢深圳一位一岁外这查某囡仔，因为接触到小区内对这个非洲大蜗牛得到严重的这个脑炎，引起了不少家长的这个关注。家里在吼，目前这个囡仔已经是康复出院，但是也甲所有的这个家长啊敲响了警钟。现在吼，更当时进入到较雨季，落雨天吼是这个非洲大蜗牛的这个外期，小区的这个草丛啦、啊、路边的这个壁角啦，拢准当看到这个非洲大蜗牛吼，非洲大蜗牛，大家吼无意当中接触的这个风险明显的升高，这看起来吼。安尼慢吞吞，安尼咧踅的这个蜗牛，到底是唱着啥款的这个健康的温环？家长应该安怎来帮助囡仔做好防护？万不利吼，无细里去冻着吼，又该应该安怎来正确处理？刷去，咱请先得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7: 非洲大蜗牛是我国首批公布的外来入侵物种之一，体型最大的能长到成人拳头大小。眼下深圳雨水增多，空气潮湿，正是它们生长繁殖的高峰期，多在清晨、傍晚及夜间活动，雨后更是会扎堆出现。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儿科主治医师张宏达告诉记者，这些看似无害的蜗牛身上却携带着多种病原微生物，其中最危险的就是广州管源线虫。
8: 非洲大蜗牛它身上携带很多的病原，包括寄生虫还有一些细菌，危害性最大的属于广州管源线虫，它主要可以引起儿童比较严重的嗜酸性脑炎和脑膜炎，是有一定的致死风险的。
7: 张宏达解释，广州管源线虫主要通过口腔或者破损的皮肤进入人体，幼虫会侵入中枢神经系统引发炎症病变，和成年人相比，幼儿免疫力更低，又常有咬手指到处摸东西的习惯，一旦接触到蜗牛或者它爬过的地方，不仅更容易被感染，发病后的症状也会更严重。因此，家长带娃出门一定要多加留意，不要让孩子触碰非洲大蜗牛。
8: 如果说他只是比较短时间内的触摸到了蜗牛，立刻的让这个孩子清洗手，同时我们家长也要注意，要戴手套或者拿塑料袋把它包装起来，把它丢到安全的地方。如果当这个孩子碰到眼睛或者皮肤有伤口，都建议来医院来就诊。
7: 医生特别提醒，千万不要徒手去抓或者踩踏非洲大蜗牛，也不要让家里的宠物接触它们，更不能因为好奇把它带回家当宠物养或者尝试食用，这些行为都会大大增加感染风险。
6: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两话到三讲，主持人感谢我们乡亲的收听，如果真的说我们乡亲想要回听两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而且在分享客户端查找两话到三讲收听以上的内容，再会咯。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青面生番，有故事的生番。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神法》，我是金亮。节目开始呢，先同大家来介绍一下主要内容。近日来，两岸哪吒民俗文化交流呢日益热络，燃烧着两岸同景同人的文化血脉。继两岸哪吒文化交流呢，应该越来越更好的发展。节目当中啊，中国沙口人台眼所副眼教人曾玉丽先生呢，将会为大家来分享。传统时空的诗意，天风波莫藤春莲大入生。黄冈师范学院石东坡书院台湾教师系怀子将会带两岸朋友来冲突解脱而背后的故事。那我们可以看来认识台湾音乐人陈恩芬用一把吉他弹出《故园先生》。以上呢，将我们一时听节目的主要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有蜜神番，
4: 有青面神番，有故事的神番。
5: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有蜜神番，我是金亮。哪吒文化或是两岸民众共同的文化基因，连接着各三不同的神脉前人。两岸以哪吒信仰为纽带，民间交流日益密切，而以同人文化正持续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灵距离。艺术界开咗两岸哪吒民俗文化交流活动，吉利柏文化交流活动日前在四川广饶举办，并有哪吒文化、吉利柏文化、中华福文化开展文创体术、景庙文化交流嘅系列活动。继四川广饶同哪吒文化有爱的演人，我哋来听中国沙口人台眼所副眼教人曾玉丽先生，恭喜你同我哋来做一扎冲突的分享。
6: 作为两岸共同的民俗信仰符号呢，哪吒文化依托民俗迁徙、宗教传播和民俗交融呢，跨越海峡扎根台湾，成为维系两岸情感连接的重要精神纽带。哪吒信仰呢，是源自华夏民俗和道教文化体系，向台湾传播呢，也是依托人口迁徙逐步推进的。明清时期呢，闽南、粤东等地区的民众大规模的渡海，那么先民呢，为了抵御渡海的险阻，应对蛮荒的环境，那么将哪吒的神像，包括一些祭祀的习俗，去带到了台湾，那么作为驱邪护民、祈福的这样一种守护神。早期呢，移民呢，以宗教这个地缘为纽带，兴建了一些小型的寺庙进行供奉，那么使哪吒信仰在民间广泛的落地。此后呢，道教体系融合神奇文化，加上民间民俗活动推广，哪吒信仰呢逐步脱离了地域的局限，延伸到台湾的各地。近代以来呢，两岸民俗往来呢十分的密切，大陆的哪吒祖地文化溯源活动兴起，也进一步的完善了信仰传承脉络，形成了宫庙互访、文化交流的这样一种传播格局。传入台湾之后呢，哪吒信仰呢结合了本土民俗的特色呢，也是实现了一定的发展，形成了这样一种本土化的信仰体系。台湾各地广建哪吒庙宇，祭祀仪式也都不断的在完善。哪吒呢也兼具孩童守护神、平安神祇、祈福神祇等多重文化含义，那么融入了地方节庆、民俗仪式和民众的日常生活。长久积淀之下呢，哪吒信仰呢成为了台湾极具影响力的民俗信仰之一，也形成了全域化、大众化的这样一种信仰格局。那么共同的哪吒民俗信仰呢，是凝聚两岸文化同源的重要载体。那么一是呢，信仰呢根植于共同的神话传说、民俗文化和价值理念，印证两岸同根同源、文脉相通的这样一种历史事实，消除两岸的文化隔阂。那么二是呢，民俗信仰呢也搭建起了民间的这样一种交流的桥梁，两岸的宫庙互访、祭祀朝圣、文化研讨

0: 活动呢，也能够日益的常态化，打破地域的隔阂，增进两岸民间的互动和情感交融。三是以民俗文化为纽带，弱化了这样一种地域差异，强化了两岸共同的文化记忆，凝聚了华夏的文化共识。那么所以说呢，哪吒信仰呢，跨越海峡的这样一种传播和传承，是两岸民族文化交融的一个缩影。共通的民间信仰呢，也是承载着共同的文化基因，持续拉近了两岸民众的一个心灵距离，那么深化两岸民众的这样一种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那么也为两岸融合发展奠定深厚的民间根基。
1: 哪吒文化和两岸都有新的表态形式。台湾发展出的天然三太子一类潮流化为演绎，泰流也推出的通满洋式文理体验这条发化方式。两岸的不同的创新路径，各自要是让万样领导传统文化更加具有吸引力。接着来谈中国沙科人台湾所富眼娇人陈玉丽先生的分享。
0: 纵观两岸当代哪吒文化的活化实践，大陆深耕文旅影视，台湾电音三太子的破圈，两条差异化的创新路径是同根文化在不同社会语境下的一个自然生长，形成了同源而异形、互补而共生的这样一种发展格局，让传统的哪吒信仰跳出老旧民俗框架，贴合当代大众审美，持续焕发新的生机。台湾以电音三太子为核心的潮流化创新呢，是民间民俗的年轻化、生活化突围。台湾的哪吒信仰呢，根植于市井民俗，贴近普通民众的日常，因此创新呢更加侧重街头化、娱乐化、社交化。传统太子阵头，那么这种仪式呢，结合电音舞曲、潮流舞步和卡通造型，褪去了传统祭祀的庄严肃穆，变得活泼亲民，极具感染力。那么这种创新呢，打破了民俗信仰的一个圈层壁垒，从庙会祭祀场景走向街头表演，然后商圈活动等等，那么精准贴合了年轻群体的审美和娱乐需求。电音三太子凭借潮流动感和接地气的特质，成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民俗 IP 之一，让古老的哪吒信仰融入现代都市生活，实现了民俗文化的年轻化传承和大众传播。大陆的哪吒文化创新则立足文化根脉、内容深耕和文旅赋能，走精品化、体系化发展路径。大陆坐拥江油、哪吒祖地等核心文化资源，拥有完整的神话脉络和历史遗迹，一方面通过哪吒之魔童降世等优秀动漫影视创作，重构哪吒叛逆向善、逆天改命的新时代精神内核，赋予传统文化现代价值观，引发全民情感共鸣，实现文化 IP 的这种一种集体的破圈。那么另一方面呢，依托祖地资源打造民俗节庆、实景体验、研学文旅等业态，将静态的神话传说、民俗信仰转化为可体验、可感知、可传播的文化场景，让这个传统文化由荧幕走向线下，实现文旅融合的这样一种长效活化。两岸两种创新路径各有侧重，优势互补。台湾的创新胜在形式鲜活、年轻化传播，让民俗文化活在日常、活在当下。大陆的创新呢，赢在内容深耕、价值重塑、体系化落地，那么筑牢文化根脉、升华精神内涵。二者呢，虽然形式不同，但内核同源，均是对中华传统民俗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归根结底，两岸差异性的哪吒文化表达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当代形态，不同的创新实践相互呼应，双向赋能，既让两岸青年拥有共同的文化潮流符号，也夯实了文化同源的认知，为两岸民俗交流、文化融合搭建了年轻化、常态化的沟通桥梁。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又有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成分。
2: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事实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的浓密重彩的一笔，这位诗词呢，就同清晨流淌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到今天呢，仍然令人沉醉不已。诗词的一生呢，诗文豪气千篇，传到今刻啊，还广为吟诵，并且令人喜闻乐见。《听风波》《莫谈穿林打叶声》就是当中的一篇。一首词是诗词去。

0: 人生低谷时期的作品，仅仅是展现了诗人获他的人生态度更加温和的沉睡的哲理和丰富的情感。时光飞一千年，一首词的流传和知名度呢始终不衰。其实嘛，两岸民众啊，很中意一首《天风波》呢，其实嘛会成为好多后生人青春奋斗和缓解生活压力的疗伤圣药呢。阿丁空下来听王刚师范学院史东坡书院台湾教师徐怀之的分享。
1: 这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为何如此受欢迎呢？我们知道元丰二年，苏轼他因为乌台诗案贬谪黄州，这虽是苏轼人生命运的滑铁卢，那却是他词作艺术的一个高峰。那四川大学王兆鹏教授，他统计百首宋词名篇，苏轼一人独占十首，那其中还有五首那作于黄州，那包含了大家熟知的《念奴娇·大江东去》，《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洞仙歌·冰肌玉骨》，以及今天讨论的这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我们从内在的主观条件来看，苏轼在黄州，然后呢，他经过乌台诗案等等痛苦的磨砺中呢，苏轼的思想境界、人格精神呢，逐步走向了成熟，那从而呢，为他的词作提供了新的情思以及含量。他写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这表现了他惊魂未定、孤独无助、徘徊茫然的心态，和邻居冷清也要坚守自我信念的人格精神。后呢，他写了《大江东去》，结局的一尊还酹江月，曲折的展现出呢，在人生困境中，他仍保有信心还有希望。可是呢，他一时呢看不到未来的一个矛盾苦闷，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心情。那直到呢《定风波》，一蓑烟雨任平生，表现了他最终走出痛苦的精神困境，而进入超然旷达，能从容淡定面对人生风雨的成熟境界。古今中外啊，每个人都在探讨外在自我及忧愁快乐的关系。这首《定风波》，它先以气候，就天气的变化隐喻的人生。在苏轼看来呢，得失毁誉、贵贱穷达都是一样的，不足以影响自己的心境，可说帮无数人解决了毕生要面对的一个课题。
2: 谢谢徐老师的分享。大陆诗人作家余秀华曾经说过，一个能够升起月亮的身体，必然驮住无数次的日落，而一个能在大雨中闲庭信步的人，也必然能扛住无数次风吹雨打。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音指导雅坤老师为两岸听友朗诵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3: 《定风波》，宋·苏轼。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更难得的是哈，我们读这首《定风波》，它全词从头到尾，它没有一个生字僻字。博学的苏轼，他竟然一个典故也没有用，什么借贷啊、倒装的修辞也没有使用。他从下雨写起，然后呢，落雨而止，边写边感一气流贯。这首啊，写得轻灵飘逸，音节写婉，他好像不着典例，读者呢读起来也是毫不费力的。就是这首啊，近乎白话的词，几乎通篇名句。你每一句单独念出啊，都有洗练的那个简美。你每句念出来呢，其实都大概呢，就是可以呢，你来发朋友圈，甚至呢，就是拿来那个做你的那个昵称，那都没有问题的。然后呢，这首《定风波》上下两阙的煞拍呢，成为了千古名筝，也因此啊，在古今呢，得到万众瞩目。
0: 去苦连绵时代，史实的《天风波》莫谈春林大叶声，以一种感人的方式重新焕发了生机，参透到的相对两岸后生人的心灵深处，也不再是一首专属于中老年人的宋词。明路向救人后救不后的后生

0: 当然啊，都可以的感慨。年纪当过的三十岁啊，就见来见懂得，人生之路本来呢就唔系话一马平川，都系你百转千回嘅，兜兜转转嘅。同时你也更加嘅倾向，我哋可以更加博态的态度和来去面对人生的苦难，唔会被时间的琐事来困扰。对任何事情啊，都系坦然的面对。事实的天风波就是爱发布我的人的一点，所以呢，这首词啊，哈，真的是抚慰了好多年的人心。
1: 苏轼是如何创作这首《定风波》的呢？他其实呢，在这首词的小序就写到了：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郁郁，与句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那一年呢，是宋神宗元丰五年，也就是1082年的三月七日哦。那时候呢，苏轼他谪居黄州已经第三年了。在《东坡志林》说呢，黄州东南30里为沙湖，亦曰螺蛳店，余买田其间，因往向田。也就是呢，他在呢元丰五年的春天呢，他呢就觉得哎，回归朝廷的那个希望不大了，他就有点，他其实已经有那个终老黄州的打算了。据说啊，在当时的黄州府有很多的好田呢，他想购置一点，他作为自己的终老黄州的家产了。然后呢，就在三月七日的那一天呢，苏东坡他跟同伴结伴而行，他就前往黄州东南30里的沙湖螺蛳店看田。他到很多地方看田哦。他这次去的沙湖呢，在现在黄州区东南，他是说那个30里了。那个位置呢，其实很多人在定位，那个就他其实可能是接近路口，就是黄州区路口的这一块。那时候呢，他在沙湖螺蛳店看田，那行至中途呢，是一场暴风雨从天而降了。那由于呢，雨具呢，他们又很多人嘛，雨具是在先行者的手里，所以呢，跟东坡同行的这一批人呢，在呢雨中是非常狼狈的样子。那途中遇雨呢，就这个情境下，苏轼就写出这一首词来，因自然现象谈人生哲理，苏东坡集景神情，而非因情造景。这因此呢，我们可以在见途中见身影，寻常处生波澜。
2: 我们都知道《定风波》呢，莫听穿林打叶声，是苏轼最经典的一首词。通过徐老师刚刚的分享，让两岸听友感受到了苏轼豁达的人生态度，让人醍醐灌顶。徐老师，您作为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的老师及东坡文化的研究学者，那么您觉得这首千年经典的词它妙在何处？
1: 我个人呢，读《定风波》会关注他小序写的以讹遂情，他是很纤纤的写下，那却是点睛之笔哦。以讹遂情，他是能牵带呢原先的一个风雨的，这是苏轼的性格展现。他有很好的修养，他是把儒家的抱负呢以及道家的超然结合，他是学习两家学说的优点来呢丰富他的人生。那所以呢，因为结合了两家呢的学说呢，他做事是很认真的，但是呢，他的结果呢却是不会萦怀在心头的，有时显得他万事不过心。但是呢，其实我们知道这阙词是在乌台诗案之后做的，他是贬到黄州嘛，他是苏东坡一个经过人生的挫折甚至恐怖的人，他的不在乎呢绝对不是那种缺心眼，他是知世故而不沉溺世故，历患难而不囿于忧患。有这些认知呢，我们再接着读《定风波》呢，就更能体会呢此词的微妙之处了。
0: 两岸好多苏东坡的真爱粉啊，何去突破一首《定风波》，莫唐春林打入生呢，都会发现，虽然词作写的是一件细细的生活的事情。嘅史实呢，佢系把自家跌宕起伏嘅人生经历，酸甜苦辣嘅百味生活都摇曳到艺术词底背。演人之朴，佢系你情感真挚，诗情平凡，佢系你思想不凡。另外啲两条道嘅史实，获得乐观嘅人生态度，也另外啲感受到嘅佢暗藏韬略嘅人体志向，所以你怎么有暗沉嘅感触？事实加上一种的潇洒举动，向我们传递百折不挠的坚定意志，也表达出了其不畏强强、获得豪迈的人生气魄。正所谓呢，依然挥汗摇袂，意见突铁，出得用心来去品读同赏识。
1: 苏东坡呢，在写这阙《定风波》时呢， 他其实呢得罪当道，我们知道呢，就其实是乌台诗案就过了，虽然已经过了3年了，他贬值到黄州的第3年。这句呢"莫听穿林打叶声"的"莫听"两字呢，其实点出了他面对的是艰难的环境。他面对艰难的环境，有着不忧不惧的态度，雨点穿林打叶，发出了淅淅沥沥的声音，这个是客观存在的。那可是呢，苏轼却说"莫听"，你不要去听。他有着外物不足萦怀之意。接着呢，他写道："何妨吟啸且徐行。"那写的是呢，他既然已经身处了风雨之中了，那与其呢狼狈地闪躲奔跑，那何不放慢脚步，边走边吟咏高歌呢？我们讲到吟啸吼，这是吟咏和长啸，那表示意态闲适。啸呢是错口，发出嫦娥清越的一个声音。在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就写到了。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在广袤的山林间呢，错口放声，让自己与天地共鸣。这是六朝时期呢很流行的一种活动。所以呢，吟啸，何妨吟啸的吟啸，是一种与天地、大自然相通的行为艺术。苏轼呢，在一场临时的大雨中呢，他不听不论外在风雨如何，他回归内在，对，跟自我的对话。这就是呢，东坡的心胸，他不会因为外部的困窘而挫伤，甚至对于困难，他也可以徐行，采用云淡风轻的态度面对，呈现一种闲适以及潇洒。我们读到呢这3句："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他呢在风雨中穿山过岭。我们知道吼，其实平民啊使用的竹杖和芒鞋，就比官员的坐骑坐车呢更要来的实用哦。东坡呢，他用了一个"轻"字，其实呢，隐隐的代表呢，他对于虚伪的官场生涯厌恶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我们知道那个东坡，他同时呢有着儒家的思想和道家的思想。士大夫他生于世，他不管是用士的志意，还是爵禄的一个诱惑呢，豪车大马呢，代表的是现实世间的一种成就。可是呢，苏轼他并不在乎了，他拄着行走于自然间的竹杖，他何必要爵位跋扈？他穿着芒草编的鞋子，走得很自然，不比呢灌溉民居诗意吗？这样朴实又高洁的心胸，让他苏轼呢可以很直接地反问：谁怕呢？谁怕那些外在的风雨呢？他可以一蓑烟雨任平生。他不用穿戴华服，不用蟒袍玉带，他就是最日常不过的渔樵蓑衣。只要呢，他心灵够坚定，他也可以冒着风雨过此一生。那所以嘛，他同时有着雨衣的功效。那我们的这一句呢，"一蓑烟雨任平生"，一般是解释为呢，你披着蓑衣呢，在风雨里过一辈子，也处之泰然哦。这是呢，从积极处呢，体会了此意。不过我们回头看到小旭写的"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他其实那个时候应该是没有蓑衣可以披的。所以呢，"一蓑烟雨"呢。不全是写眼前的景色，而是呢，苏轼在讲自己心中的一个理想。此时的烟雨呢，也有湖海上烟波浩渺、风高雨阔的一个景色了，隐含呢苏轼的退隐念头。他写这首《定风波》后是在3月嘛，那到同年呢，就是元丰5年的9月，他写《临江仙》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那时候啊，负责管束他的黄州知州，就荀金佑呢，听到后大吃一惊啊，他以为这个罪官要逃走了。那又结合呢，那时候苏轼写的《答李绅遗书》中所述的"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而自觉可喜。"他呢，这种心事呢，在黄州的前2、3年里，一而再、再而三的表露。他的用语虽然有点不同，可是呢，却可以彼此互证了。这个呢，一蓑烟雨任平生呢，它呢就是有归隐山林的含义呢，也可以就此了然。这首词的下阙呢，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它是写实，却是写苏轼他如何面对人生的风雨，也是他人生的一种姿态。他即使啊偶尔有些负面的情绪，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苏轼呢在雨中呢被风一吹。感受到些许的寒意，他犹如呢，即使内在豁达，可是呢，你抚育挫折打击的时候呢，仍难免一些忧窘，但终究呢，是山头斜照却相迎，转眼处仍有光明。他写"斜照相迎"， 也透露着喜悦的情绪。我们再回头看到他的词序哈，以讹碎情，他呢非常的自然的写下，如果没有这一句以讹碎情，那这首词呢，他是不一定要写的。我们知道呢，那个时候他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他就记录了什么样的一个心境。所以呢，这个以讹碎情是实写，然后呢，就是这个实景呢，然后升华了他这首词的一个精神。这个以讹碎情是写情，却牵带着原先的风雨，在一路上的雨而复晴，是明写风雨会过去，在太阳迎接苏轼的步伐，迎接他仍在人生道路上行走。没有中途登出，所以呢，苏轼呢，在人生道中也是不会中道而废的。

0: 贡呀。
1: 太阿帕。
2: 太阿帕。
1: 爬竹屎。
2: 爬竹屎。
1: 种冬瓜。
3: 种
4: 妈妈地酱。
5: 开始煮呀，
6: 开始煮呀，
5: 开不耐啥，
6: 开不耐啥。
7: 日光光，秀才郎。
8: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9: 有色又有料，
10: 神法又蜜桃，
9: 有蜜神法，
10: 有青年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8: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从台湾流行乐坛寻根前行，到踏上泰流高高港台传递音乐力量，而自高雄的第一名自弹吉他演奏家陈恩芬呢，带领对中华传统音乐的热爱，来到嘉兴南湖畔，上线探前松韵文化地位的突铁掩饰密码。今年以一把吉他为媒介，打破传统同山台的音乐边界，将松台古韵同山台吉他演奏技法巧妙融合，用连通的神韵奏上突出于东方美学的古韵先生，令到浅人松韵以前线的音乐形式分发成机。讲到连通东方传统掩饰的感受，陈恩芬呢就相当感慨，佢话DNA 都相同啊。短短的一句话话嗬，可以讲你系透彻嘅中华传统文化跨一时空的强体感染力，更加藏定两岸热脉相承的文化血脉同情感共鸣。中间传统文化传承，深系两岸音乐交流，陈恩芬始终带定美好的启示，希望你能够早日把真心复燃的松台乐师带进台湾，踏进两岸音乐交流的舞台。同台湾音乐人同台演绎，以乐为求，令到中华古韵可以去咗两岸招商，强烧两岸文化同景同人的深厚情谊。
11: 用音乐就可以理解中国古人的这种哲学概念，君子和而不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我们两个乐器完全不同调，但是我们只要和就可以。
12: 中国鼓、小提琴、吉他、编钟，排练厅内一场融合音乐会正在酝酿。而站在指挥台上的正是来自台湾的指弹吉他演奏家陈彦宏。
11: 台湾的流行音乐是很盛行的，80年代90年代有很多的民歌，从小我就被父母抓去唱卡拉 OK， 在很大的基础上，你直接在你的耳朵里面灌了就是几千首曲库。是我初中的时候开始学吉他，高中二三年级开始在琴行打工，然后上到大学嘛，上到大学暑假开始做音响。所以其实我这样子回想起来，其实很幸运，就是我接受到的训练是综合性训练。
12: 凭借苦练与广泛积累，2010年前后，陈彦宏在指弹吉他领域接连斩获多个大奖。此后，他频繁往来两岸推广指弹吉他。
11: 为什么说那个 guitar is my lifestyle？ 它跟人生是一样的。就是你不可能每天都重复弹同样的东西，自己要去创作的情况之下，我要想办法弹出一些就是其他人没有的东西。
12: 2021年，陈彦宏成为嘉兴大学特聘教授，从演奏家到美育工作者，他在学校组建乐团，带领学生们探索融合音乐。
11: OK， 同学们，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呢是就是我们不同的乐器，就电吉他、笛子、琵琶，还有木吉他，然后我们把这几首曲子，就是把它整体呈现一下，合奏的概念。
13: One, two, three, four。
11: 蓝调的 blues， it's OK。然后你要什么调，哪一个调都可以。
12: 扎根大陆后，陈彦宏。

为什么做宋韵风华？我觉得因为 每一个中国人应该都是这个概念，就是你听到东方音色的时候，你可能会 DNA 就会动，你可能会起鸡皮疙瘩，你可能会觉得哦，这就是我们的东西。我就一直有在想，就假设我们这一套编钟运回台湾，两岸大家齐聚一堂，在这里演一次，然后回到台湾就是演一次，都可以，因为中华文化是同源的，所以它有可能会碰撞出从来没想过的火花。

0: 要识又要料，
1: 神法又密套，
0: 有密神法，
1: 有气密的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2: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国泰女士是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关键战术。财政部今日呼门出台财政兼容协同促女士热揽子政策，通过自合运用推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嘅条政策工具，然后社会资源更多流向重点领域，以更大力度支持国泰女士。虽然各项支持稳步推进，政策成效已经初步嘅显现。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已经推热揽子政策去支持先推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嘅方面呢，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累计惠及经营主体272万家，居民消费者5429万人次。一条惠及利民政策，几天年来是精准落地，较后嘅运作呢，要为央行和一只经营主体减负解困，为百姓消费带来一种看得到、摸得到的消费。我们的记者呢，前段时间呢，就是到一个浙江进行的调研采访，来听中台记者李时梅的报道。
3: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通俗来说，就是财政部门与金融机构携手联动，同向发力，通过出台优惠政策，拿出真金白银的支持，帮助企业破解发展中的资金难题，为居民消费减负，进一步激发消费意愿和投资活力。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尚希介绍，事实上，这种协同发力的方式在实践中一直在逐步探索，今年又进一步推出了一系列增量政策。
4: 比如说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贴息的比例每年是 1.5%，对上两年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针对中小微民营企业融资的过程中去分担这个风险。还有呢，就是针对民营企业啊，你要发行债券，那么呢，财政可以给它增信，有利于呢民营企业啊到债券市场去融资。这都是今年新增的三项的政策，还有对以前的三项政策呢进一步的呢做了优化。比如说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贴息的比例是 1.5%，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的贴息政策额度呢也进一步的这个提升了，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政策期限呢延长了，而且把信用卡账单的这个分期这一类的消费贷啊也纳入到这里头来了。
3: 那么这些政策是如何一步步落到实处，送到百姓和企业手中的呢？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1%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向记者表示，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银行工作人员为她进行了测算，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5: 它贴息的话是1%，可以省一点成本，觉得挺好的。它也可以线上办理，这样的话就更加电子化，然后更加方便了嘛。
3: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市民徐勇今年计划贷款装修新房，他向银行申请了30万元的3年期消费贷，原贷款利率为3%，在享受1%的财政贴息后，实际利率降至2%，一年可享受财政贴息3000元。
6: 本身就是这个银行的那个按揭客户嘛，批下来之后又告诉我还有贴息，一年差不多3000块钱，这让我更加有那种意外之喜，就在手机上操作就行，效率高。
3: 简单来说，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就是办贷款时多签个字，消费时正常用款，还钱时享受贴息。当消费者去银行办理个人消费贷款或者信用卡大额分期时，只需在贷款合同或分期协议之外再签署一份贴息授权协议，之后消费者用贷款资金消费或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银行系统会自动识别并给予1%贴息，而且减免明细在账单和手机银行上都能清晰看到，一目了然。杭州联合银行行长柴雷英向记者介绍，
7: 只要你的贷款是在1月1号以后发放的，一旦你签署了贴息协议，在签约前的所有的这一些贴息资金我们就一次性打入到 这个客户的账户了，那么这样他客户就立刻有一个对于政策的一个获得感。那么他签约之后的贷款的贴息，就是到了每个月的结息日再进行一个自动的扣减，
3: 后续再由财政部门将这笔贴息资金统一补给银行，整个过程中消费者无需额外申请，不用跑腿报销。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从今年一季度的情况看，在财政政策的牵引下，业务量投放比较大。
8: 个人消费贷款，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目前已经投放了2.8亿，啊，主要还是消费贷款和信用卡的大额分期。总体来说，我觉得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2: 几名等人向苏大伟下头调集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出内市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通过贷款调集、融资担保、风险补偿这类资金方式，全方位、多维度支持国泰内市，不单止惠及广大居民，也为更多的企业纾困解难。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3: 在杭州余杭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就凭借这项政策缓解了项目建设的资金压力。今年2月，该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年产100万套储能设备及新材料研发检测中心建设项目。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向记者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9: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3: 在浙江金华的一家专业化学制药公司，记者了解到，公司开展的年产2000万瓶青霉素类冻干生产线国际化技术改造项目，享受到中央财政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政策支持，对应的设备更新贷总额为3900万元，利息总共约100万元。初步测算，享受贴息政策后，企业2年能节省约70万元的利息支出。公司财务总监黄江华表示，这项政策直接降低财务成本，实质性缓解中长期现金流压力，让企业在项目规划阶段就能更从容地安排还款周期。
10: 先有这个政策的宣导，所以我们才知道有这个政策，所以呢就把这个项目往上报之后，包括财政方面也好，还有金融机构都有一些绿色通道嘛，以很快的这个速度，然后就来跟企业进行一个对接。银行基本上是8天时间就把这个授信批下来了，那最终的这个企业的成本的话也就是在30万，就是我会把这些享受到的优惠政策其实是可以比方说反哺到我的产品，反哺到我的这个就是研发上面去，这样呢就是企业会有更多的流动资金投入到就是有利于企业的其他的这个生产经营活动当中去。
3: 千亿级的财政资金能撬动多大的市场活力？财政部此前初步框算，这笔资金可以支持惠及万亿级信贷，实现4两拨千斤的效果。而这一效应从一季度的各项数据中也清晰体现。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表示，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传统行业还是新兴行业，生产还是消费，都广泛受益。
11: 比如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

到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一季度相关政策累计支持企业融资约3300亿元，同比增长12.8%。另一方面，一季度新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近5.4万亿元，同比增长2.5%。老百姓体验式、月给行等消费需求得到了更好满足。

好，各位朋友，以上呢就系我哋时团节目嘅全部内容。主持人金亮感谢大家嘅陪伴同收听，接下来呢还有神州之声嘅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今天的文化名人访谈，走进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晨斌的文物守护之路，倾健一生，不负古今。
4: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广西黄窑下集。
3: 传承由我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同胎问蓝。
4: 巴雅会馆一起赏析张宇的《文鸡归汉图》。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项目。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600年工程巍峨，5000载文明流淌，故宫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宫殿之一，也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千年积淀。在故宫博物院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毕生致力于故宫文物的保管、展览、研究、鉴定工作，为民族文化传承贡献力量。
4: 自1952年来到故宫工作开始，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晨斌从事古代书画保管、展览、鉴定和研究已经有70余年。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文物守护之路，请听杨晨斌倾健一生，不负古今。采制总台记者赵初南、丁飞。
11: 搞文物工作这一行，我们下一辈子决心就是要为国家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最伟大的、再高明的鉴定家，不可能什么都懂，不可能什么你都会看。我这现在还在学，干一辈子学一辈子。
12: 杨晨斌，1932年出生于安徽怀远，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局文物出境鉴定资格审核委员。他鉴定及评级书画数万件，为国家寻得大量具有珍贵艺术价值的作品，曾在民间收藏中发现元代吴镇的松石图轴，丰富了故宫博物院元代绘画收藏。他多年致力于对元代书画史、明代书画鉴藏、清代扬州绘画等方面的研究，填补了书画领域多项空白，编著的数本著作被列为美术院校必修教材。

0: 这古琴谱子很复杂的，完全自学，就是对着光盘，我全是自学，书法、绘画、刻图章，有些都是自学，没有老师。
1: 踏入杨晨斌先生的书房《清涧斋》，丰富程度远超想象，一柜柜书刊图册，电脑屏幕不止一个，笔墨毛刷挂满一架，暗侧还有古琴。和文物字画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杨晨斌善抚琴能作画，书法篆刻也不在话下。但回看一路走来，20岁那年，若不是命运带他叩开故宫的大门，如今守护传统文化的这双手，或许会一直紧紧握着保家卫国的钢枪。
0: 上初中2年级的时候呢，那时候抗边潮都已经开始了，动员参军参干。当时我一看这个情况，我就报名。做一些基本训练以后呢，然后就在军械科搞军械保管。到了1952年的4月份，突然接到命令，说你们得调啊，调到北京去。
1: 从南京军事学院一路北上，卡车驶向故宫。那时一心热血报国的少年以为，新的岗位是这里的值守警卫。但几天后，杨晨斌和战友们接到命令，脱下军装。
0: 最早的老局长嘛，这个给我们训话说，你们把这个帽徽和胸章都拿下来啊，说你们现在是国家干部了，文物工作者，希望你们以后为这个文博事业做出你们的贡献。哎，这有的我的战友他们不高兴，说我们刚参军还不到2年就给我们转业了，觉得我们本来是要保家卫国，是吧？当时我是怎么想呢？既然是我们当时为了国家参军的，是吧？我说现在这国家需要我们保护文物，到哪里需要到哪去嘛。这个，我当时我想这个故宫也不错。
1: 新的岗位还是超出了预期，在故宫，杨晨斌的第一个岗位是讲解员。脱下军装，距离上岗的日子只剩2-3天，紧急培训，突击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就这样为杨晨斌打开了大门。
0: 说五一开门，你们要去上岗，要讲解呀，怎么办呢？就老师带着我们讲，他一边讲我们就一边记，然后就背啊，背讲稿，背完了以后然后再去看一遍，就试讲一遍。我们国家的这个文化底蕴那么深厚，这些文化我们一方面自己学了又给别人讲了，最具体的直观的能看到这么多的宝贝，这个对这个文化的体会啊，直接的体会就比较深了，都安心工作了。
1: 一头扎进传统文化的汪洋，杨晨斌孜孜不倦地汲取养分。后来70多年的每一天无一例外，文化底子薄，就一边工作一边上学，从故宫自办的高中部到文化部的业余艺术学校，他都抓住机会。
0: 5点半就得起床。跑了步过去上学去，然后呢7点钟上完课这个跑回来，然后到食堂吃饭上班，从50年代中到60年代上半夜吧，就是自学吧。总觉得自己是要搞好文物工作吗？你没有文化素养，你这个你不了解不行的。
1: 课堂在教室，也在办公室。进入故宫3年后，念起年少时对绘画的爱好，杨晨斌申请加入书画研究组。在这里，他跟随书画鉴定泰斗徐邦达先生工作。当时的徐邦达先生正全身心扑在书画代笔现象的研究中。也正是从这扇窗口，杨晨斌初次窥见了书画鉴定的世界。
0: 我和徐先生，我们他在里屋，我在外屋，这我一掉头就可以和徐先生说话，因为我写的比较快。我就给他做记录啊，记录他做的代笔。那么这是自己学习鉴定的一个最基本的一种方法吧。
1: 后来故宫机构调整，征求徐邦达先生的建议，杨晨斌主动要求调入库房。专家组来开展鉴定时，杨晨斌的任务是按照目录将文物一件件取出放好，再根据鉴定意见做好记录。
0: 能挂着挂起来，不能挂着放在桌子上摆起来。专家这么一件一件的审查，每一件都提出自己的意见。当然他们有时候也有分歧意见，不拿卡片嘛，我就做记录。这样一个过程呢，就是对我们学习书画鉴定很直接的，非常好。
1: 边看边听边记，费时费力。 许多人不屑于做，但杨成斌一干就是20年。20年间，唐澜、徐邦达、启功、谢志柳，这些书画领域灿若星辰的名家，都成了杨成斌的老师。旁人眼中琐碎辛苦的库房工作，被他酿成了得天独厚的甜蜜。
0: 我走的道路很平凡，我们就是库房保管嘛，我们平凡的工作嘛。但是我这所处的环境，我是得天独厚的，这么多的专家，都是一流的专家，一天到晚看画。这个另外呢，你守了这么多的东西，你不是得天独厚吗？啊，得天独厚。
1: 1978年，为了抢救老专家的学识，故宫决定给他们配助手。徐邦达第一个就挑中了杨成斌。后来的8年，作为徐邦达的入室弟子，杨成斌跟随老师到各地文博单位鉴定书画，也逐步培养起重考证、讲笔墨的鉴定风格。
0: 看的时候，有时候他先让我们看，打开以后，你看这个怎么样啊？他讲究笔墨，实践出真知。有时候这个工具不好，笔不好，或者纸比较滑，写出来不到位，没有充分发挥艺术水平。所以这个东西呢，你不能把真的看假了。看东西真的不一定好，假的不一定不好。
1: 技艺是否精湛，与作品的真假未必存在绝对关联。废纸堆里也能寻得国宝。在山东青岛，徐邦达带着杨成斌用最后的半天空余返回藏品库，在乱糟糟的纸堆里仔细翻看，竟翻出了怀素的石鱼帖唐摹本。在云南，他们又用同样的方法抢救出北宋郭熙的西山访友图和元代黄公望的善西访代图。如今郭熙、黄公望二人的画作在全世界屈指可数。
0: 一些好东西啊，对吧？看完了以后，也是我们就问他们，你们这个有没有资料啊？或者待处理啊？这些东西，再拿出来我们看一看。哎，说有，拿出一包，拿出一包搬出来，这两件都是一级品了。我们当时感觉到很庆幸，要是这国宝的东西，差一点当了资料处理了。这鉴定工作呢很重要，
1: 谨慎但坚决。20多载光阴沉淀出杨成斌独立鉴定的底气。上世纪80年代，在故宫传达室打开一对年轻夫妇带来的一个画轴，杨成斌一眼认定这是元代大家吴镇的真迹，力主将画作收入故宫。
0: 当时有人说这东西不对，图章错的。我到库房去把所有的物证拿出来，我一对，我他不光是画对，题跋对，图章也对。我说这没问题，我说这问题要有问题的话，我负全责。
2: 所以说，是不是可以说您的这个自信是来源于见了足够多的物证的作品？
0: 对，这个，因为我们在脑子里面看东西，主要讲究笔墨嘛，脑子里面储存好多信息，是吧？这个东西用笔，这个人的盖图章是怎么回事？是笔墨情趣怎么样？这个都我们脑子里都有印象。所以一看这个东西啊，觉得一下也闪亮，挺好。
1: 后来经徐邦达先生鉴定，这幅松石图轴就是他苦苦等待了多年的吴镇真迹。从那以后，杨成斌逐步开始独立研究鉴定，深耕元代至清代书画史的学界空白领域。从香港到美国，带着丰富的鉴定心得，他应邀赴全球多地主持画展、开展鉴定、授课演讲，为不同背景的中国文化研究者打开新的视野。也是在这东奔西走不着家的日子里，女儿杨丹霞成了父亲的同行。
3: 很多人都误以为说你条件多好呀，你就守着一个现成的一个老师，但是实际上事实就是他都没给我改过一篇文章，一个字都没改过。他要忙他的，我就跟他说，我说实际上你都没怎么管过我。他就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不也这样吗？就是老先生也就是在关键时候点拨你一下，你自己去观摩归纳总结出来的这些东西，你才能够记得牢，而且才能够在实践当中运用自如。
1: 觉知此事要躬行，杨成斌这样要求后辈更亲力亲为。一生坚守文人气节，开创常州画派的明末清初画家恽寿平是他最喜爱的画家之一。杨丹霞记得 为了相关研究，父亲走遍了恽寿平生活的地方。
3: 他就一次一次的跑常州啊，上博呀，就是有恽寿平的作品集中的地方，或者说恽寿平生活的地方，去找材料啊，去找他的故居呀、啊，找那个原来他生活的那些村子呀、啊、什么的。他就是这种共情力特别强，尽可能的去贴近，承载了我们

0: 这些优秀的传统的文化艺术的这些活生生的灵魂。
1: 杨晨斌的性子里也刻着传统文人的风骨，如今在家里，客厅就是他的书房，他给这里取名“清鉴斋”，意为清清白白做人，清清白白鉴定，清清白白做事。曾有书画商带着重金，三次上门求他为一件赝品题字，杨晨斌断然拒绝。
2: 我说你走吧，如果我们看画也好，你做生意也好，我们都得讲诚信。你这个东西就是假的，我不能跟你提，就不能跟你提。你不能这个是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跟一些胡说八道，这是做人的底线，这根本。我说你这个是诚实嘛，对不对啊？所以我呢，清清白白的做我的人，清清白白的看东西、看画，心底比较坦然。
1: 清鉴斋的墙上挂着杨晨斌亲手绘制的两幅水墨画作，一幅《龙潭荷香》，灵感来自和妻子散步时欣赏的荷塘，寄托着生活和和美美的寓意；一幅《下路晴云图》，临摹自清代画家王徽的原作。搞鉴定，自己不动笔写写画画等于隔靴搔痒。徐邦达先生的这句教诲，台辈之年的杨晨斌依旧身体力行。他更牵挂着文物鉴定事业的未来，朵朵后浪会让中华文化的活水奔流不息。
2: 中国的文化这么博大精深，需要多少代人研究都不一定能搞得很清楚。对于前人的东西，你要认真的去学，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另外呢，要淡泊名利，你还要把你学的东西毫无保留地传给后继者。长江后浪推前浪，哈哈，这个前人没办到的事情，你后人可以继续办。
3: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4: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3: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朱朱。宋开宝年间，杨家将平乱到某地，因不知地名，询问乡人，得知此地以黄姚两姓为多，于是称其为黄姚。
5: 黄姚镇内山水岩洞多，亭台楼阁多，寺观多，祠堂多，古树多，楹联匾额多，构成古镇独特的风景。所有古街道全部用青色石板镶嵌而成，路面平滑如镜。镇内的建筑按九宫八卦阵势布局，建筑属岭南风格，与周围环境形成一体，被称为人与自然完美结合的艺术殿堂，是一个天然的山水园林古镇。
6: 黄姚古镇的建筑有何特色？街巷又暗藏怎样的玄机呢？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请听广西黄姚下集。
7: 每逢周末，在古镇的东门楼，都会上演一场攻守兼备的趣味剧本杀。
8: 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8: 那我想问一下，有没有想当守护者的？
9: 没
8: 有人想当。
7: 游客以全古镇为游戏地图，守方排兵布阵，防守城门。
10: 湖北来啦！
7: 攻防则靠速度与力量出奇制胜。
11: 因为经商比较富裕，所以的话呢，就成了很多
7: 这样喧嚣热闹的游戏。

0: 游戏背后是黄瑶古镇曾经真实经历的生存图景。商贸带来的财富像磁石般吸引着八方来客，也引来了贪婪的目光。清康熙至道光年间，活跃在粤湘桂交界山区的匪帮就有十余股。他们熟悉枫林地形，常趁着月黑风高沿水路偷袭，或是乔装成商贩混入镇中。为了守住祖辈积攒的家业，护佑往来客商的安宁，黄瑶人构建起一套步步为营的防御体系。在仅1.6平方千米的古镇，竟建有35个门楼。门楼是古镇第一道防御，这些门楼建设在古镇的要道，门楼外墙必设斜向射击孔，既能隐蔽射击，又能扩大射击角度。二楼设有瞭望塔，登高远望，观察动向。最巧妙的是，一楼那套天圆地方的门柱，上端圆形木柱嵌入门楣凹槽，下端方形柱体则与地面卡槽严丝合缝。关门时，只需转动圆形木柱，便可牢牢锁死大门，任凭外力冲撞也纹丝不动，为古镇筑起了坚固的第一道防线。黄瑶古镇的街巷也是暗藏玄机，全镇没有一个十字交叉路口，全是错落的丁字拐角，街道也鲜有笔直延伸，两端常弯出明显弧度，蜿蜒成之字形。这种看似别扭的布局让通行局促曲折，视野受限，马匹冲入时能起到阻挡和减速效果。在黄瑶方言里，这种设计有个专属名词叫做挡马，就是要把马挡在外面，这便是古镇第二级防护。
1: 黄瑶古镇导游罗禅，
2: 走到这地方，我们就即将看到我们黄瑶古镇的最后一道防御系统啊，就是我们大户人家的家里面。这道门呢，是作为我们这大户人家的面子门。
0: 古镇最后一道屏障就藏在黄瑶各家各户里。房间大门不仅有和门楼一样的木柱，还有独特的内外双锁设计，让安全加倍。同时，整个古镇东区背靠真武山，以山为墙，前临宝珠江，以江护镇，正是这密集的防御系统和三面环水的天然屏障，为黄瑶筑起了一方安稳天地。生存的威胁被铜墙铁壁阻隔，古镇终获安宁。卸下刀枪的古镇居民，眼光看向黄瑶以外的世界，他们要为子孙谋划更好的未来。
3: 你记得点买啊。
0: 每年八月底是梁信群最忙的时节，一大清早他就要到菜市场去挑选上好的猪蹄，做一道当地特色大菜，来庆祝一件重要的事情。
3: 这几年我们镇上那小孩子考上了大学或者研究生，都叫我过去帮搞那个升学宴。升学宴在我们黄瑶就叫做那个举人宴，举人宴呢有一道主菜就叫举人蹄。
0: 相传清朝时期有位黄瑶学子苦读备考，村民们集资卤制猪蹄送与学子，并取金榜题名之意。后学子高中举人，归来设席宴饮，也将卤猪蹄作为压轴大菜答谢村民。由此，这样的宴饮在黄瑶被称为举人宴，卤猪蹄则唤作举人蹄。举人蹄的制作颇为讲究，将猪蹄入清水浸泡一小时，去除淤血，冷水下锅，加入姜片、葱段，大火煮沸捞出。铁锅烧热，放少许菜籽油，加入老冰糖，小火熬至融化，呈深琥珀色。 待糖色炒好后，与焯水的猪蹄充分搅拌数次入味，最后准备黄瑶豆豉和八味香料放入锅内，小火炖至一小时。
4: 李元才来了哦，
5: 来尝个甜。
0: 如今黄瑶居民还是会捧上这道传统大菜，恭贺金榜题名的学子。这道承载黄瑶教育梦想的菜肴，依旧延续着古今文脉的绵长韵味。距离黄瑶古镇15000米的樟木林镇，每逢假日，当地孩童总会沿着山路来到海拔百米的半山腰，钻进一座石灰岩溶洞，登高望远，脚下风光一览无余，欢声笑语在崖壁间久久回荡。谁能想到，这片如今充满童趣的玩乐场，数百年前竟是黄瑶地区办学育人的起点。康熙年间，广东领生林廷干途经此地，见岩洞内天然石笋与钟乳石林立，为办学布局提供了巧妙灵感，且洞内冬暖夏凉，还能隔绝外界干扰，便决定在此开设学堂。他在此执教10余年，这所学堂也存续了300余年，直到民国时期才迁至山脚，改设为三镇书室。溶洞分左右两室，功能分明，左室被辟为教室，可容纳数十名学子听课，右室作为宿舍，供学子们居住休憩。林廷干在此讲授儒家经典，培养出众多人才。光绪11年，广东梅州教师叶鹤山两度登临此地，在洞内走廊的石壁上亲手题写小廊环三字。廊环本指传说中神仙的藏书处，他以此将岩洞比作知识的宝库，赞其为天上的学堂。明清时期，黄瑶古镇文风鼎盛，共走出11位举人。
1: 贺州市博物馆馆长胡庆生，
6: 长吟善气，他很善良。
3: 黄瑶的重教兴文的这个风气是很浓的，我们可以的在它的一些建筑很多地方是看得到的，在其中这一块匾呢，就是其中之一。它是我们当年的一个秀才，他任职一方的时候啊，立功为他的父母啊赢得了一个荣誉。
0: 这里不仅留存着皇帝亲赐的举人秀才牌匾，文化气韵更渗透在古镇每一处肌理之间。黄瑶的科举士子与客居此地的绅士名家，常以楹联抒怀言志，使得古镇几乎每座门楼、每座书亭都缀有墨宝楹联，文韵盎然。当时举人秀才、文人墨客等也参与到古镇的地方管理、城镇规划和房屋设计中，使黄瑶不少老宅至今仍带着淡雅的文人气息，与当地岩溶地貌浑然一体，和谐共生。如今的黄瑶古镇已成为5A 级景区，最多时单日接待游客达3万人次。如何让古镇留住原有风貌，同时满足现代旅游需求，成为黄瑶古镇当下新的挑战。
7: 那现在拿来搞民宿是吧？
8: 不是，都搞一个民宿的。现在你是好多的店啊，
7: 江边这边是吧？
8: 对对。
0: 王凌云曾最早参与黄瑶古镇的保护项目，现在虽然已经退休，但一有空，他就会回到古镇为修缮古建出谋划策。
9: 哎，老板，哎，你好啊，来看看你这个房子哦。
10: 你这个呢，栏杆呢，你要搞成这种。你要做呢，就做成旁边这个圆形的雕花的，这样呢就很好看。因为呢，根据这个老房子呢，通风采光是没有现代的房子这么好。但是呢，我们呢为了保护好原来的古屋，我们都指导它，不管你怎么装修，也要按照原来的这种建筑风格，原貌来恢复。 来修建。
0: 正是一代代人的守护，让黄窑古镇穿越数百年风雨，依然保持着明清时的样态。如今它依旧和数百年前一样，吸引着天南地北的人到此定居。
10: 感觉怎么样？舒不舒服？是吧？
11: 很安静。
0: 广东人黄延忠初到黄窑，便被古镇的独特风貌深深吸引。他租下老宅，想在黄窑开一家民宿。由于第一次做生意，缺乏经验，开业前夕，黄延忠资金耗尽，眼看民宿生意难以为继。
10: 我就很老实的跟村民说，我说那要不就别开业了。有村民说那不行，那么辛苦做了两年啊，怎么得也得开个业。刚开始的时候家具也不齐，什么都没有，村民就回家里面把电磁炉搬来，把桌子搬来，把凳子搬来，把碗筷搬来啊，还凑钱去买菜，这样子帮我把这个业开了。我觉得是我这一辈子就感受到的温暖，特别特别的犹记在心的一个事情。
0: 如今的黄窑古镇依旧藏于群山深处，但小镇历久弥新的天然与纯净、和谐与包容，在漫长的时间里始终让人们对这里心向往之，念念不忘。依托优良水土，黄窑古镇在政府扶持下成为大湾区蔬菜供应基地与茶叶产区，迎来新的经济契机。百年前客家人带来的鱼龙灯，如今也成为古镇迎接宾客的吉祥物。人们将心愿写在灯上，祈愿着风调雨顺，美梦成真。登高眺望，黄窑古镇的风景好像与数百年前没有什么不同，但它还在不断连接起更远的远方，更大的世界。这样无与伦比的聚合，正是中华民族最平凡而广泛的精神与力量。
12: 广西黄窑四周群山耸立，瑶江、小珠江、兴宁河蜿蜒流经，其中小桥流水、古榕参天、翠竹掩映，尽显一派典雅的娴静气质。
13: 黄窑古镇每年农历七月十五举行的柚子灯节，就是祭祀水神、保护平安的节日。黄窑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其独具匠心的设计和随处可见的明清碑刻，见证了历史上汉文化在此偏僻山乡所留下的深刻影响。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5: 各位听友，北京景泰蓝技艺又称铜胎掐丝珐琅，因成熟于明景泰年间，故名景泰蓝。其技艺是用铜做胎，将细铜丝扎扁后以手工制成各种图案，掐焊贴在胎体上，再施珐琅釉料，经过烧制、磨光、镀金等多道工序，最后制作出成品。
6: 景泰蓝技艺是外传珐琅技艺和本土金属珐琅工艺相结合的产物。明清两代，御用件和造办处均在北京设有专为皇家服务的珐琅作坊，技艺从成熟走向辉煌。
5: 北京景泰蓝技艺复杂，工序繁多，它综合了青铜工艺和珐琅工艺，继承了传统绘画和金属錾刻工艺，体现出中国传统工艺门类之间相互学习和借鉴的传统。景泰蓝制品造型典雅，纹样繁入，色彩富丽，具有宫廷艺术的特点，给人以圆润结实、金光灿烂的艺术感受，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曾多次参加国内外重要展览，为祖国赢得荣誉，还经常被作为国礼馈赠外宾。
6: 钟连胜1962年2月出生，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1978年进入北京市珐琅厂学艺，学习设计、掐丝、点蓝等主要工序，擅长挖掘传统纹样，作品简约抽象，现代感突出，长期致力于拓宽工艺应用领域，并在生产工艺、创新工关、装饰效果等方面取得了突破。他的代表作有《和梦》《北京风情》《福禄万代》《聚宝盆》等等。今天的传承有我，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钟连胜，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铜胎问蓝》。
7: 在北京有一处以中国传统工艺命名的道路，叫景泰路，还有一座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矗立其间。走进博物馆，正对大门的展品是一只直径1.8米巨大的景泰蓝聚宝盆，这件象征着中国新农村财富理念的鸿篇巨制，无论是创作题材还是制作上都突破了常规。它是2013年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钟连胜设计，并且与同事们共同制作完成。景泰蓝学名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以金属为胎体，填敷珐琅釉料，并经过烧制而成的精美工艺品。这一工艺从元代开始传入中国，经过不断发展，其中国化的制作技艺在明朝景泰年间走向成熟。景泰蓝的代表色是典雅而华丽的蓝色，正因如此，它被赋予了景泰蓝这个独特的名字。景泰蓝的制作过程是融合了青铜器、瓷器、传统手工绘画、雕刻技艺以及镶嵌、玻璃熔炼、冶金等众多工艺于一体的繁复工艺美术门类。
8: 它不像其他的
3: 你比如陶瓷啊，什么玉雕、牙雕啊，全国几千年民间收藏把玩哈，但景泰蓝原名叫皇家独享。
7: 在景泰蓝工艺6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冲连胜有幸经历了景泰蓝40多年全新的发展历程，从一名普通技校学生成长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景泰蓝那抹纯正的蓝色，也一直陪伴着钟连胜从青葱到白首。
3: 我是1978年15岁进入珐琅厂技校，开始学习景泰蓝技艺和创作的。那会儿将近2000人的企业，企业也考虑到在新的时代哈，培养新型的传承人。以前都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所以那个年代企业办技校开始招收有美术基础的学生，啊，学习技艺，学习设计，学习创作。

0: 用一只手将铜丝掰成各种精美的图案花纹，另一只手用指甲死死地顶着铜丝，日复一日，手指经常淤青。通过对景泰蓝制作每一道工艺的常年实践， 钟连胜也从最初的图稿创作成长为技艺全面的一位景泰蓝技师。整个工艺我们要跟着，啊，你那个打摊儿那弧度对不对？那线宽窄薄厚，包括掐丝那些结构对不对？点蓝的时候，照我这色彩调的准不准？或者是哎，再偏暖点或者偏冷点？深浅，每个大师要跟着技师们去研讨。2011年。 有人要定制一件表现新农村经济发展的景泰蓝聚宝盆。那时，钟连胜已成为北京珐琅厂的总工艺美术师，正担负着对景泰蓝造型的继承与创新设计的新使命。而景泰蓝聚宝盆的研发制作，是他又一次新的尝试。
1: 当时我就翻了很多的资料，我们聚宝盆，我们比如无论是陶瓷的、青铜的都很多啊，一个小的聚宝盆，上面堆满了铜钱儿，有的有个什么金蟾之类的哈，铜钱挂着，都特别传统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当代一个设计，但是理念可以是传统的吉祥的聚宝聚福啊，几十年大家那种辛勤的付出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0: 景泰蓝传统题材。
1: 已经沿袭了600多年，如何在设计上推陈出新？钟连胜想起老师钱美华当年担当起振兴景泰蓝艺术的开拓精神。1955年，林先生病危的时候，这是梁思成找到了钱美华，说你去看看你的恩师去吧。钱老师去了之后，看到病房里边很弱小的身躯，林先生。
0: 了解钱美华这几年的创作情况，跟他说：“景泰蓝是国宝，不能失传。”老师林徽因的这句话，成为了钱美华终其一生的追求。年仅23岁的钱美华，不仅开拓性地将景泰蓝从皇家赏玩的器皿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实用性产品。
1: 从独特的灯具到美观的饰品，景泰蓝以全新的姿态走进了人们的生活。景泰蓝的设计，大家看我们作品相对比较丰富，无论上面什么装饰题材，人物的山水的花鸟题材，传统图案相对也比较丰富一些，就是把釉料的面积分割小了，所以形成了景泰蓝工艺第一个特点：精致细腻，很多细小的环节人物题材。
0: 传统图案，大大小小的花卉，装饰特别丰富。钟连胜用铅笔一点点勾勒出这个直径1.8米大聚宝盆上未来的每一个纹样图案。他在这张桌子上伏案近一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幅幅手绘设计图稿。
1: 从器型上，我也是勾画了很多的草图，还让它相对简洁点、现代点、有点时代感。 然后人看的时候，哎，这是我们21世纪的作品，不是说以前的明清、民国时期的作品，整个从主体造型上，啊，那种创意设计，包括配饰上，啊，底下四尊这个太平有像，驮着一个大的聚宝盆。
0: 景泰蓝聚宝盆的第一道工序是设计纸稿，这道工序至今也不能被电脑画图所替代。
1: 钟连胜铅笔下的每一个中式纹样的设计，关系到后面工序成功与否。外面主体景泰蓝的开光形式，我们叫福禄寿喜四个大开光，啊，蝙蝠、牡丹、富足啊，蝙蝠谐音啊，禄是一禄荣华，福荣花，啊，这种梅花鹿，寿是这个大的仙鹤寿桃啊，吉祥嘛。那喜是喜上眉梢。
0: 大的聚宝盆直径1.8米，所以外边画面也很大。完成设计稿后，钟连胜面临着另一个困境：如何烧制出这样的巨型作品？钟连胜多次到景泰蓝博物馆，参考钱美华最后一次与他合作的收官之作《景泰蓝和平》。

0: 尊。
1: 说咱把这件作品做出来，作为一个献礼的作品，我们几十们反复的烧小样，让加纳什来确定整个他的创意设计，整个的工艺的呈现要求的非常细致，把它设定到了2米09。
0: 和平尊在2009年第四届北京工艺美术展工美杯评比中荣获金奖。这也是钱美华最后一次手把手地将景泰蓝巨型重器的制作技巧交付到他的手中。
1: 景泰蓝我们知道它是多种工艺的集大成，某一个细小环节出一点问题，保证不了最后的精品。
0: 景泰蓝是一项极为纷繁复杂，需要众人拾柴才能完成的艺术。然而在聚宝盆的制作过程中，钟连胜依旧会在一些至关重要的关键步骤上自己动手。
1: 因为我们的点蓝釉料是矿物质的釉色，它都是纯色，有红的好几种，绿的好几种，有偏暖的，偏黄的，有偏蓝的，偏冷的。首先技师们要有很好的艺术修养，色彩感觉根据我们的设计图纸调配的颜色特别舒服，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0: 点蓝是整个景泰蓝技术中最难的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工序，技师对于色彩的纯正与稳定性的把控决定了作品在烧制中能否成功。像聚宝盆这样的巨型重器烧制难度极大，不仅烧制次数多，而且要在烧制中进行整体翻转，如果不能掌控好火候就会前功尽弃。
1: 最难的就是因为它多层的结构，要烧制好几遍700-800度的高温，所以它有一些膨胀啊，所以你几层结合的时候尺寸你就要考虑，下料的时候啊，考虑到最后它胀的那个或者是缩的那种那个尺寸，你最后成品衔接的时候组合的时候才能保证它比较严丝合缝。
0: 经过一年时间各个工种之间的配合，这件表现中国吉祥文化财运连连的聚宝盆终于烧制成功。钟连胜为他设计了喷水装置，也成为一件当代室内装置环境景观多工艺结合的一件作品。这也是他接任总工后开拓了景泰蓝在室内外的建筑装饰新的功能。钟连胜认为要让景泰蓝这项非遗更加深入人心，就要开创出更多的用途和领域。钟连胜的作品宛如一座桥梁，连接着传统与现代，让景泰蓝这一古老的艺术绽放出新时代的光彩。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跟麦中华，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听友，蔡文姬是东汉大文学家蔡邕之女，后汉书评价她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出生显赫的才女，她的经历却真可谓是一生辛苦缘离别，胡笳悲深泪成雪。她年少漂泊，三婚三嫁，被掳异乡，最后离夫别子，毅然归汉。历史中的悲与壮承载在一个弱女子身上，她的苦难成就了她的声名。千百年来，文姬归汉的故事长盛不衰，以其为蓝本创作的艺术作品更是数不胜数。
1: 张宇传世书画有《文姬归汉图》，旧题为南宋人作，后在画上发现蜀款齐应思张宇画六字。齐应思为金章宗太和元年所设，所以张宇应为金代画院画家。
0: 文姬归汉图卷纵29厘米，横127厘米，现收藏于吉林省博物院。全画用简练而有变化的笔法，重点突出归汉场面，不加配景，人其疏密有致，互相呼应，真切描绘出长途跋涉的气氛和朔风凛冽的塞外环境。笔墨富于变化，设色浅淡丰富，典雅和谐。整个画卷在运用线描表现物象的神态意志和质感方面均达到了纯熟的程度。今天的巴雅会馆，我们一起赏析张宇的《文姬归汉图》。
2: 东汉末年，漠北的风裹挟着沙砾掠过旷野，一支马队逆风而行。千年之后，金代画家张宇以墨线为骨，淡彩为魂，将文姬归汉的故事重新定格于卷本之上。画中骑黑色骏马，身着华丽胡服的端庄女子，是中国古代四大才女之一的蔡文姬。东汉末年，战乱频发，蔡文姬被匈奴左贤王掳走，在北方生活12年之久，并育有2个孩子。汉末建安中，中国北方趋于统一，曹操念及故人蔡邕，遂用重金将其女文姬赎回。这幅画就是文姬从北地回归中原的一个场景。画作采用双钩设色的绘画技法，先在卷本上以线条勾画人物轮廓，再分层填染色彩。胡服骑手缩手掩面，旗杆斜扛，旗帜被狂风撕扯成直线，连马匹亦垂手避风。文姬身形挺拔，与周遭缩颈掩袖的随从形成强烈对比。他目视前方，似望向分离12年的故土，缰绳紧握，仿佛攥着不渝的归心。一匹新生的小马驹紧随母马，隐喻文姬被迫与亲子诀别的隐痛。汉使持扇半遮面，胡官扶鞍回首，猎鹰兽犬点缀其间。画家以虚实相生之笔，让观者听到风沙呼啸，触到朔气刺骨，更见到历史夹缝中个体对家的执着。画作以东汉末年的文姬归汉为创作背景，而随行匈奴官员的服饰却明显带有金代民族特征。金章宗设知应司掌管宫廷议事，张宇作为汉人宫廷画家，采用错位的时代设计，既让历史背景与当代视角在笔墨间对话，同时也表达出即使在金宋对峙各具半壁江山的时代，北方边疆民族依然秉承着对中原文化的借鉴与融合。画作曾入明代内府收藏，后入明末清初收藏家梁清标之手，又被清宫收录。末代皇帝溥仪当年将其带到长春，伪满政权崩溃后，画卷散落民间。 1962年，吉林省博物院从长春市民手中购回画作，烟熏火燎的卷本上，影史污垢几乎掩去千年风华。在送往北京故宫博物院修复处理后，《文姬归汉图》终于洗尽沧桑，重现笔墨神采。今天，当我们凝视这幅金代长卷，看到的不仅是蔡文姬的归乡路，更是一个民族对文化血脉的期盼与坚守。

0: 依北风，月鸟巢南枝。闻鸡归汉，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是中华文明对根的永恒追寻。画中逆风而行的人马，何尝不是5000年文明史上无数游子的缩影？从无日无夜兮不思我乡土的眷恋，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思念，故土情结早已捐入民族基因，风沙终会止息，而笔墨间的家国情怀将永远在历史长河中奔涌向前。
1: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谈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春白，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您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首先带您到广州全球最美博物馆品香
1: 光影月电台，我们邀您一起走进广东沙湾。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各位听友，近日法国凡尔赛建筑奖公布2026年全球最美博物馆榜单，位于广州的学磊香氛博物馆入选。这座博物馆有何特色呢？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了学磊香氛博物馆馆长翁浩聪，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3: 我们博物馆有几个优势，第一呢，就是我们在外观的设计上面还是花了不少心思的，它从外观上看起来有点像一个香味的城堡，我们用了很多红砖，以及借用了这个蒸馏罐的灵感，然后又加入了玻璃的元素，所以整体看起来还是比较现代，但同时又有一点这种香气城堡的感觉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在博物馆里面也融入了很多创新的互动，例如我们可以让消费者来到博物馆内用蚊香卡，我们会给每个游客发一张带芯片的卡片，去刷博物馆里面接近300个蚊香的点位，然后他去刷这些点位的时候就可以去一边闻香一边给香味进行评价。然后在他逛完整个博物馆以后呢，我们会为游客去生成一个游览报告，然后会分析游客对于不同香味的喜好，同时还会生成一个专属的配方，可以用来制作一瓶独一无二的香水。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博物馆是一个用鼻子来体验的博物馆，像传统博物馆可能更多是看的，但我们用这种鼻子的体验方式呢，就会让大家更深度的去参与进去，然后也整个互动性会更强。还有就是我们博物馆内还融入了很多一些互动的一些小体验，我们也很适合亲子的一个体验，例如说我们有设计专门给小朋友闻香的一些闻香点位，这300个闻香的位置都可以给小朋友去参与到这个闻香的体验当中。博物馆内也设置了手工的 DIY 调香，给游客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创作他们自己喜欢的香水，所以等等的这些互动体验创新，我觉得都是让我们这个馆变得比较有特色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够获得这个比赛的奖。
4: 翁馆长，那咱们博物馆呢是以香文化科普与熏陶为核心的，来帮我们介绍一下香的起源，就是香是怎么产生。
3: 这个香的产生是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不断的演变过来，然后从最早开始，如果说到几千年前，那它就是只有身边只有这些食物谷物它去焚烧的时候发出来的香味，到后来随着工具的发展，大家可以有一些研磨的技术啦，或者是有烘干的技术啦，那就会把一些植物啊有香味的材料把它研磨弄成粉，然后再通过添加一些不同粘稠度的液体啊，然后把它制成一些香的不同载体的产品。然后西方那边也是，他们随着这个例如说他们精油的提炼的技术的发展，从一开始的有纸吸法啦或者蒸馏法等等，去想办法从植物上面去提取到精油，然后再得到这些精油以后去制作成更多的香产品，再到后来发展出来很多化工的发展，通过石油的一些产物化学反应，再利用这个例如说色谱的技术去研究很多可能天然是没有的味道，然后通过化合反应的方式去研发出来一些大自然里提取不到的味道。包括调香师的创作，从原来只有几百种可选的材料变成几千上万种可选的这个香的材料，那有了更多的材料以后呢，他们才可以去进行更多的复配的一些创作。包装的这些形态的发展也是工业的发展，现在的玻璃瓶可批量化成熟的生产制造，那现在也越来越多的香水产品啊，也是随着这个工业发展就越来越普及。
1: 水垒香氛博物馆以香文化科普与熏陶为核心，设置18个主题展区，结合智能科技与400余种独特香气。
0: 汪浩松说，中国香文化历经千年传承，从宫廷贵族的雅致熏香，到文人墨客的品香雅集，从市井街巷的香料贸易，到寻常百姓的生活日常，香文化早已渗透于祭祀、医药、礼仪、修身等多元场景。
3: 广州是一个丝绸之路，当时香贸易特别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在博物馆内也呈现了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跟陆上丝绸之路去重点在贸易的一些香料，然后同时我们还把这些香料调配成了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香味，这个也是游客在博物馆当中可以去通过这段历史然后了解到这些香料，同时也可以体验到这些味道的。咱们的古人以前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中都会有香的体现，文人墨客在创作当中有时候会把香纳入他们的创作的主题，或者是他们有的在他们的卧室当中会去点这个香，包括以前在宫廷也好，然后包括在宗教当中各方各面都会有香的这个体现。在馆内呢，设置了有9个古人用香的场景，还有还原了很多味道，去让大家可以去体验杨贵妃还原她的一些创的一些味道跟场景，然后包括李煜她的鹅梨帐中香，然后包括例如说公堂香，我们把以前在公堂衙门当中会用到什么样的香，然后包括我们还原了这个场景，甚至有一个互动的一个小的拍板，大家可以拍完之后会发出微呜的声音，让大家感受那个场景，同时闻那些味道。这些当中都是可以通过结合文字跟还原场景，然后包括闻这个味道，让大家去进入了那个古时候的场景当中，去了解古人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在各个不同场景当中的用香这些好玩的细节是怎么样的。
4: 唐朝杨贵妃用的那个美人香，这个美人香它的制作工艺是怎么样的？
3: 这个是我们基于一些古籍去还原它的一个配方的，然后它的制作工艺其实也是会用到不同的，例如说有香丸啊，或者是线香等等，那它基本上都是用到比较天然的一些植物弄干磨成粉，然后加入一些添加的例如说蜜啊之类的材料，然后把它制作而成的，可以放在卧室里面的一个香挂呀，或者是可以点出来的一个线香啊等等。
4: 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对电视剧里面的一些香气也比较感兴趣啊，比如说那个麝香，其实闻起来是什么味道的？
3: 麝香这个味道其实是一个最天然的材料，它是一个动物香来的，所以它是稍微有一点点就是动物的那种稍微有点点腥。我们在馆内有放了一个天然的麝香，可以给大家去闻。大家可能会看到电视剧说麝香会导致流产啊等等，但是其实现在的香水行业香水制造当中已经没有使用天然的麝香了，所以麝香它是不会有这些对身体的伤害的。在博物馆当中我们也有专门一个科普的区域，让大家去一些小知识百科去回答大家的对于各种香的知识。
4: 就这样的一些礼仪在咱们博物馆里面有没有一些互动的或者是有一些展品？
3: 有的，是我们博物馆内还有一个区域是24节气的一个香的像禅修的一个空间，那这个空间里面我们是请非遗传承人为我们按照24节气不同节气不同养生的一些原理，然后他去还原的一些香的配方，体现这个其实香道它跟咱们的中医的很多这个养生的一些理论也是比较接近的，然后用香它有时候不单只是一个纯粹的闻一个味道，它其实对于精神的这个调理的作用跟身体调理的作用也是有蛮大的一个积极作用的。
1: 翁浩聪说，乳香、墨药、花香、木香、馨香不再只是香水当中的原料名，而是连接宗教、礼仪、贸易、审美与日常生活的文化证据。如今呢，水垒香氛博物馆正以建筑、展览、科技和体验重新讲述香气与城市的关系。
3: 香与通感这个展区是我们设计的一个比较多互动创新的一个体验区，我们里面是呈现了嗅觉与听觉 与触觉、与味觉、与视觉之间的这种互感互通的关系。然后例如说香与触觉区，我们设置了一个体验装置，是让游客可以用手摸，例如说玻璃或者摸红砖，然后同时去闻玻璃的味道或者红砖的味道。那这些摸到的材质本身是不但没有味道的，那我们是让调香师根据这个主题去创作，然后让大家可以感受这两种触感跟嗅觉之间的一个关联关系。然后包括嗅觉与听觉，我们就做了一些还原大自然的声音，比如说森林的这个声音，然后配合森林的味道，让大家去感受这两个感官的互通。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我们做了一个嗅觉与味觉的一个体验区，我们在当中放了一颗没有香味只有甜味的糖果，那游客可以一边嚼着这个甜的糖去闻有咖啡的味道，或者闻巧克力，或者闻奶糖的味道。那他在闻的时候呢，他的大脑会以为他在吃这个糖，所以它也是一个小实验，让大家去感受原来我们生活当中的嗅觉跟味觉是有非常强的关联关系的。还有包括嗅觉与视觉，我们就做了一个画画游戏，让游客可以一组人一起参与，然后大家闻同一个味道，去用颜色去表达自己闻到的这个味道。最后我们会公布大家所画出来的那个颜色，经常会发现就大家画的颜色是很相近的。这个实验也是为了让大家感受到，原来咱们在通过视觉跟嗅觉的这种联动关系，大家是有非常相似的体验的。我们还有一个叫香与超感，就是用一些更加抽象的概念去体现香味，例如说自由的味道啊、财富的味道啊、知识的味道，这些都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是是一个比较好玩、启发式的一个体验区。
0: 各位听友，广州自古就是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香料、商品与文化曾在这里交汇流动。如今，这座位于白云区的雪垒香氛博物馆，正以建筑、展览、科技和体验，重新讲述香气与城市的关系。

0: 不只有超级英雄。
1: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2: 不只是人气 IP。
3: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
4: 所以我心疼你，
5: 我心疼你。
0: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2: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6: 这文物就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要打入欣赏，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0: 不只好看，更要好听。
7: 光影乐电台。
8: 各位听友，广东沙湾古镇人文与自然生态资源得天独厚，历史文化底蕴积淀深厚，民间文化艺术丰富多彩。
9: 广东音乐不仅是广府地区的特色文化，岭南民间音乐的独特名片，一直以来是海外华人寄托思乡之情，促进国内外文化交流的感情纽带，影响深远。
8: 沙湾何氏广东音乐有何特点呢？刘耕堂又展现了当地怎样的教育理念呢？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专题一起走进广东沙湾。
10: 在长久与海取田的进程中，沙湾人掌握了退潮排碱等多项围海造田的古法工艺。至明代时，沙湾古镇基本形成了今天的规模，不仅拥有了供居民生活的广大区域，还形成了66万公顷肥沃的农田，从一个贫瘠之地成为广东地区的富饶之地。围海造田带来的农业变革，不仅孕育出甘甜的甘蔗、饱满的稻谷，更意外地催生出沙湾古镇一种闻名遐迩的特色甜品。
11: 尝一尝哈，谢谢谢谢。
10: 王秀田，岭南一代著名的奶牛皇后，沙湾本地人则一致地称她田姐。
11: 今晚来宾过的小朋友张买来。
10: 田姐的祖上是沙湾四大家族之一的王氏家族，其祠堂牌坊笃声名唤，彰显着家族曾经的荣光。而姜买奶的记忆就是王氏祖上流传下来的。现在田姐是沙湾水牛奶传统小食制作技艺的市级非遗传承人。水牛奶烧至80摄氏度，与碗底浆汁碰撞冷却，水牛奶中的酪蛋白与浆汁中的生姜蛋白酶反应剧烈，

0: 节固化，入口即化，甜中带辣，香醇爽滑。这道起源于明清时期的小食，最初是为驱除岭南湿气。沙湾人将优质水牛奶与姜汁巧妙结合，造就了独特的岭南风味。在上千年围海垦田的时光里，水牛成了沙湾地区农业变革的重要伙伴，而富含有机质和矿物质的沙土尤其适合广泛种植甘蔗和稻米。人们以这些作物作为辅料，犒赏相伴而生的水牛，产出的水牛奶酪蛋白含量更高，这才成就了一碗奶香醇厚的姜奶奶，誉满天下。适应自然、就地取材的智慧，不仅体现在沙湾人的饮食生活中，更深深烙印于他们改造环境、铸造家园的实践中。宝墨园坐落于沙湾古镇的西北角，院内3万多块青砖上雕刻着当时世界最大的砖雕作品《土雁》和《冥币》。创作这幅作品的就是沙湾古镇砖雕技艺传承人何世良。沙湾砖雕刀工细腻，素有挂线砖雕之称，其技艺讲究细，用繁复的线条勾勒出画面，极富层次感，方寸之间匠人以刀代笔，忠实记录下沙湾古镇数百年来助力中外文化交流前沿的开放胸怀。沙湾古镇砖雕技艺的蓬勃发展，源于一项支撑整座古镇的重要产业——青砖制造。沙湾一带砖瓦烧造历史悠久，至明清时已有年产2000万块的规模。直到今天，在广州各大博物馆内还能看到许多让人印象深刻的砖瓦及其衍生工艺品。
1: 广州博物馆宣教部副主任林辉：
2: 那这些砖上面呢都带有铭文，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砖里面的这个广州两个字啊，其实也是广州的名称，最早出现在了文物上面的一个见证。
0: 岭南地区气候湿热多雨，因青砖良好的耐腐性与隔热性，自古便是当地传统建筑中的常用材料。明代以来，随着沙湾所在广州地区作为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经济体量和城市规模飞速发展，由此产生了对于砖瓦巨大的需求。加之沙湾浓厚的耕读文化，沙湾青砖通过雕刻呈现出独特的韵味和极高的审美价值，沙湾古镇由此成为享誉全国的砖瓦重镇和砖雕艺术发源地。如今何世良之子何哲既学习砖雕技艺，也通过短视频传播这项艺术。
3: 要往里讲肯定就世界上懂得多了，那我们现在好多又为我们俩一多我记得了。
0: 两代人在手绘与 AI 设计、慢工细活与效率至上的观念碰撞中，寻找传统技艺的当代传承之路。
4: 传统的这种手绘在现在这个时代是不是就有一点效率有点低了吗？我们刚刚拿 AI 生成了一个也是荔枝，怎么看的？
3: 啊，没有说是反对说用这个 AI， 比如说你要学雕刻，首先你会看图，知道它的高低起伏穿插，比如说这个叶片跟这个粒子这个交接得有连接，连起来它就不容易断，你要懂砖雕。
0: 物质的丰盈让沙湾人得以将目光从建造家园投向更广阔的精神世界。令人惊叹的是，这座向海而生的古朴小镇明清时期竟走出11位进士，在整个岭南地区也属名列前茅。在南越王博物院， 副院长李兆新手上底款为刘耕堂仿古制的青花碗拼接完成。
5: 刘耕堂款的这个清代的青花瓷碗，它主要出土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是作为广东承宣布政司所在地，可能当时这个沙湾的刘耕堂他们可能就生产一批，上面写明是刘耕堂提供给这个官署里面用来日常使用的这批御用瓷器。
0: 刘耕堂坐落在沙湾古镇正北的核心地带，是整个广东地区面积最大的一座家族祠堂。经元、明、清700余年的不断扩建，现在建筑面积3334.45平方米，前112根木石巨柱严格按照中国古典殿堂的中轴线布局，撑起五进五开的宏大格局。年过六旬的何润林作为何氏第25世族人，正在祠堂为何氏学童举办传统开笔礼。他的成人礼当初也是在这座祠堂内完成的。在他的印象中，占据沙湾一半人口的何姓族人，每当重大节日或是生活中遇到难以解决的困难，总是第一时间想到这里。如今每年在刘耕堂举行的传统开笔礼仪式延续了宗族以文育人的传统，而在沙湾大大小小共有100多座家族祠堂，每一座祠堂的背后都是记录了一段沙湾人与海争田的奋斗历程。文脉鼎盛之下，沙湾人从未止步于书斋，今天遍及世界各地的广东音乐已成为独特的中国符号。但很少有人知道广东音乐的发源地正是沙湾古镇。清晨的岭南常被悠扬的丝竹声唤醒，果局源于粤语方言，亦指一种自娱自乐的民间曲艺社团。这样的民间曲艺社团在沙湾古镇随处可见，但能够登堂入室的著名团体就会出现在这里。沙湾古镇中心位置的三忍厅，从古至今这里都是广东音乐曲艺精英荟萃之地。据传闻，明清时期沙湾古镇人人熟通音律，观众都是行家里手，只有当时全国顶好的演员才敢在此登台献艺，也因此当时的曲艺演员都以在广东沙湾演出过为荣。今天沙湾三忍厅的丝火局来头不小，国乐艺术家五弦琵琶代表人物方锦龙正带着来自新疆的小乐手们参观游学。
6: 知道这个树是谁种的吗？就是我们广东音乐的之父叫何伯仲种的这个树。广东音乐最早就是以琵琶为准，我们雨打芭蕉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琵琶是沙湾广东音乐的特色，所以安徽人方锦龙自1988年南下广州后，就对广州沙湾这片文化沃土有着深厚的感情。琵琶演奏里面最为困难的技巧是十指连弹，这是沙湾琵琶大王何伯仲独创的弹奏技法。沙湾河式广东音乐发端于宋元时期，随从安徽迁徙至此的何氏家族在沙湾定居而孕育，沙湾古镇也由此成为世界华人，特别是爱好传统民族音乐的人的精神家园。
1: 百年前我们安徽老乡来了广东，没想到变成广东音乐的鼻祖，那么今天的方锦龙又来接过这个何氏的琵琶，继续奏响新广东音乐，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传承。
0: 沙湾古镇走出了何氏三杰等音乐名家，他们创作出赛龙夺锦、恶马摇铃、醉翁捞月等经典名曲，奠定了广东音乐在民族音乐中的地位。沙湾广东音乐节奏潇洒，乐句轻快，用音律构成诗画，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兼容并包的沙湾广东音乐不断吸收乐剧、戏曲和西洋音乐的养分，创作出金蛇狂舞、步步高等极具东方神韵的传世名曲。现在他们早已被中国乃至全世界华人家喻户晓，每逢中国节日都会在世界各地轮番演奏，使得广东音乐成为代表中国面孔的重要国际名片。千百年前的海浪已经化作阡陌纵横的沃土，沙湾先民曾经在诞生的新大陆上开垦田地、搭建屋舍、塑造文明，把一片原本荒芜的海岸建成今天充满色彩、烟火气、繁华热闹的家。就是这样一个又一个人们靠双手和智慧建立起来的小家，在数千年时间里逐渐连成了村落、城镇，铸就了文明浩瀚的中国。
2: 沙湾何氏广东音乐风格清新飘逸，委婉柔和，节奏潇洒，乐句轻快，用音律构成诗画，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有典雅派和意境音乐之称。
3: 广东沙湾古镇向海而生的智慧，耕读传家的文脉，将繁华的烟火人家谱成一曲永不落幕的岁月交响。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四集，老杰克也

0: 当当当的敲打声开始在铁匠铺里响起。唐昊与唐三父子开始继续重复着他们平淡的生活。只是与之前不同的是，从这一天开始，唐昊给唐三房间中弄了另一个火炉，让唐三自己去锻造那块铁托。唐昊没有指点唐三半句，但从这一天开始，唐昊的酒喝得少了一些，家里的食物也多了一些。锻造绝对是一个枯燥而又令人疲劳的过程，但唐三把这当成了对自己身体的磨练。已经过去11天了，他始终在数着自己锻造的次数，想要抡动铁锤，凭借他身体的力量那是无法做到的，必须要有玄天功的辅助。唐三全部的功力能够支撑他挥动100下铁锤，每当功力消耗殆尽之时，他就盘膝坐在地上恢复，内力一恢复就立马继续敲打。这不只是对唐三身体的锻炼，对他的玄天功和意志也是一种很好的磨练。不过可惜的是，玄天功第一重的瓶颈却像是坚不可摧的壁垒一样。唐三的修炼不可谓不刻苦，他的天分也足够，可就是无法突破瓶颈进入第二重。唐三的锻炼并没有白费，尽管玄天功没能突破，但这股内力随着他对铁陀的锻造而变得更加雄浑了，内力恢复的速度似乎也比之前要快了一点。11天过去了，唐三已经挥出了8000多锤，铁陀在不断变小，已经不到最初时1/3的体积了。因为身体的锻炼和食物的增多，唐三的身体也变得结实了几分，仿佛有一股力气逐渐注入到他的体内，令他在不断锻造的过程中内力的消耗也在逐渐减小。而且附加全部内力的时候，唐三的力量也增大了许多。当唐三砸下第1000锤的时候，那铁陀就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变化，整整小了一圈。尽管在炭火中烧得通红，但也能够隐约看到里面的杂质似乎减少了许多。
1: 百炼成钢这个词出现在唐三的脑海中，这也更加坚定了他完成这10000锤的决心，而且他距离这个目标已经很近了。唐三的坚持令唐昊很惊讶，在他看来，哪怕自己这个儿子是天生神力，也不可能坚持超过3天。铁锤的锤柄为了防滑制作得很粗糙，不断挥动锤柄与手掌的摩擦必然会给手掌带来极大的伤害。可他发现，唐三虽然在实打实的锻造，可他那双稚嫩的小手看上去并没有任何变化，甚至连一个水泡都没有。唐三不想失去这个父亲，更不希望自己过往的一切被人知道，所以他自然不会告诉唐昊，这是因为他修炼了唐门的玄玉手。想用好暗器，最基础的是需要用眼力、手力、心力的融合，正所谓心到眼到，眼到手到，所以在唐门内门的修炼方法中对眼力、手力的要求极高。紫极魔童借助旭日东升时紫气东来的短暂时刻进行修炼，对眼力有着极大的提高作用。玄玉手可以令手掌变得极其坚韧，并且隔绝任何毒素。这两种能力是唐门内门弟子的必修课。尽管唐三的玄玉手还远远不够火候，但保护自己的手掌不被磨出水泡还是能做到的。
2: 再加把劲儿，今天就能完成了。
0: 唐三卖力地挥动着手中的铁锤，在这枯燥的过程中，唐三的心却并不平静。对于这个世界他的了解并不深，毕竟这里只是一个小村子而已。这个世界叫斗罗大陆，在大陆上有2大帝国，或者也可以说是2个联盟。因为2大帝国将大量的领土分封给诸侯，所以拥有武装力量的贵族多不胜数。这2个帝国，一个是唐三所在的天斗帝国，而另一个则是南方的星罗帝国。 法斯诺行省位于两国交界处，而圣魂村旁的诺丁城距离星罗帝国只有不到200里的路程。唐三从村民的交谈中得知，在斗罗大陆中没有自己原先那个世界的武功，但是呢，有一种叫武魂的东西。据说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武魂，其中极少一部分人的武魂是可以进行修炼的，而这就形成了一个职业，叫做魂师。而全大陆最高贵的职业就是魂师。传说中，

0: 练的武魂啊。但尽管如此，他在耕地的时候依旧要比普通村民的速度快一些。这就是唐三了解的全部了。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武魂，唐三也想知道自己的武魂是什么。他的武魂究竟是气武魂还是兽武魂，又是否能够修炼呢？斗罗大陆上的人武魂觉醒是在6岁的时候，再过几天唐三就要6岁了。不知道为什么，他隐约感觉到自己的玄天功之所以无法突破，似乎就是与这武魂有着关系。
1: 对于成为魂师，唐三倒不怎么感兴趣，但他立志要成为一名唐门内门级别的暗器高手，这又怎么少得了内力呢？正在唐三朝自己那10000次锻造努力的时候，听到外面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
2: 唐昊，唐昊，你忙着呢。”
1: 这会儿是下午，唐昊正在工作打造农具，闻言只是应了一声。唐三有些好奇地从自己的房间走出来，只见来的是一位老人，他看上去60多岁的样子，身材瘦长，精神矍铄，衣服干净整洁，头发也梳得一丝不苟，和唐昊相比简直就是两个极端啊。这个人唐三认识，是圣魂村的村长老杰克。
2: 小三，来来来来来，让爷爷看看。
1: 老杰克朝唐三挥了挥手，这位村长是个老好人，村里的人都很尊敬他。早几年唐三家最困难的时候，他没少送吃的来。
2: 又长高不少。
3: 杰克爷爷您好。
2: 哎，好。
1: 唐三走到老杰克面前，恭敬地向他行礼。对自己好的人，唐三会铭记于心的。唐昊冷淡地问：
4: 有事吗，村长？
1: 老杰克其实比他大不了10岁，却硬是比他高一辈，这令唐昊一直有些不爽。老杰克似乎已经习惯了唐昊这样的态度。
2: 我说唐昊啊，小三也快6岁了吧，今年的觉醒仪式他也应该参加了啊。
1: 唐昊看了唐三一眼，淡然说：
4: 那就参加吧。是哪天？
2: 就在3天之后，到时候我过来接他好了。
1: 老杰克看着唐昊的样子，很明显是想说，要是指望你送他去，那恐怕就要耽误了。唐昊点了一下头，就不再理会这位村长了。唐三有些好奇：
3: 杰克爷爷，
2: 嗯，
3: 什么是觉醒仪式？
2: 我们啊，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武魂，到了6岁左右呢，就要进行武魂觉醒仪式。有了武魂，我们在某方面的能力就会得到增强，哪怕是最普通的武魂也会有所帮助的。万一你要是拥有一个出色的武魂可以进行修炼的话，那么你甚至有可能成为魂师哦。觉醒仪式1年只有1次，我可不能让你错过了。这次啊，是诺丁城武魂分店的执事大人亲自来帮助我们村里的孩子觉醒呢。那位执事大人可是一位大魂师级别的魂师啊。
1: 说到大魂师3个字的时候，老杰克眼中明显流露出了羡慕之色。唐三呢，对于魂师的概念只是模棱两可的听说过一些，此时抓住机会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了。
3: 杰克爷爷，大魂师是什么意思？
0: 老杰克对唐三显然很有耐心，在他心中，村里最懂事的孩子莫过于眼前的小唐三了。真难想象啊，那样一个父亲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乖巧的儿子。
2: 嘿，哦，小三，大魂师啊是魂师级别的称号，魂师是我们整个斗罗大陆中最高贵的职业，他们可以是强大的战士，也可以拥有出色的辅助能力。但不论是哪一种魂师，级别都是按照相应的称号进行排序的。魂师都拥有自己的武魂力，根据武魂力的强弱，一共分为10大称号。每一个称号又分为10级。这刚刚入门的呀，叫魂师。只要武魂觉醒之后，每个人都是魂师。 如果武魂能够修

0: 练的话，当魂力达到11级的时候，就会得到下一个称号，也就是魂师。而大魂师就是整个称号序列中的第三个了。达到大魂师境界，就已经是一名相当强大的魂师了。魂师的10个称号是这样的：魂士、魂师、大魂师、魂尊、魂宗、魂王、魂帝、魂圣、魂斗罗和封号斗罗。我们斗罗大陆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的呀。传说中，达到90级以上的封号斗罗都可以给自己取一个封号。哎呦，他们简直是无敌的存在呀。
1: 老杰克眼中闪耀着骄傲的光芒。
0: 我们圣魂村百年前可是出过一个第八等称号的魂圣哦，这在整个诺丁城甚至整个法斯诺行省也是极为少有的。
1: 一旁的唐昊撇了撇嘴，
2: 老杰克，那只是一个传说而已。
1: 仿佛被触动了逆鳞一般，老杰克大怒，
0: 什么叫传说？传说也是从实质来的。唐昊，你来村子里也有6年的时间了，应该明白那位魂圣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再让我听到你侮辱魂圣大人，我就驱逐你离村。哼，要不是看在我们小三的份上，你以为我愿意来你这狗窝啊？
1: 唐昊却不动怒，依旧敲打着手中的农具，就像没听到老杰克的话似的。老杰克呢，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这才跟唐三说，
0: 哼，小三呐，以后你可千万别像你爸爸这么颓废啊。好了，爷爷先走了，3天之后爷爷过来接你啊。哼哼。
1: 说完，老杰克怒气冲冲地离开了铁匠铺。
3: 爸爸。
1: 唐三叫了一声。
2: 嗯。
1: 唐昊冷冷地瞥了唐三一眼。看到父亲眼中的寒意，唐三不得不将想要说的话咽了回去。低着头回他自己的房间，继续那10000次锻造奋斗去了。夜幕降临，吃过晚饭，唐昊抹了抹嘴，习惯性地朝外面走去。对于他来说，这是例行公事，出去喝酒和最劣质的卖酒。
3: 爸爸，等一下。
1: 唐三来不及收拾碗筷，先叫住唐昊。
2: 干什么？
1: 唐昊不耐烦地瞪了他一眼。尽管唐昊从来没有打过唐三，但不知道为什么，唐三天生就对这位父亲有些畏惧。对于两世为人的他来说，也无法改变这种感觉。
3: 嗯，那10000下，我完成了。
2: 哦，拿过来给我看看。
1: 唐昊的眼中闪过一丝亮光。唐三快步跑回自己的房间，很快他捧着一个铁块跑了出来。铁块通体乌黑，虽然形态并不规则，但看上去每一个断面都极为光滑，乌光隐现。整个铁块大约是原本铁坨的1/4大，唐三运起玄天功拿着它才不觉得吃力。唐昊将乌铁的铁块抓入手中，放在自己眼前仔细看了看。
2: 现在你明白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了吗？
3: 嗯，百炼成钢，品质再差的金属经过不断的锻造提纯也会变得优质。爸爸，你是要告诉我这个道理吗？
0: 唐昊发现这些天儿子似乎带给自己不少惊喜，他把铁块还给唐三。
2: 那你就继续吧，等你把它锻造成拳头大小的时候再拿过来给我看。
0: 说完，唐昊转身就走出了家门。按照他原本所说，锻造那铁块10000下就可以教唐三锻造，可是现在唐昊似乎食言了。
2: 唐三并没有在意这些，他只是想着父亲说的话。
3: 拳头大小，
0: 这么大的铁块真的能够锻造到拳头大小吗？尽管铁块只有原来体积的1/4，但唐三很清楚，随着不断的锻造，铁块的密度会越来越大，体积缩小也就变得更加困难。 想要把它锻造到只有拳头大小的程度，绝对不是再来一万下敲击就能做到的。百炼成钢，那么万炼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唐三眼中闪过一道闪亮的光芒，脚下微微一错，身体已经灵巧地钻到自己的房间中去了。很快，叮叮当当的敲击声再次在铁匠铺中响起。
1: 三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唐三每天早晨依旧会到山顶上去做他例行的功课，回家之后除了做饭以外就是锻造，他算是和那块生铁较上劲了。每天的敲打速度都在增加，玄天功帮助他很快地恢复体力，让他得以维持着不断锻造的过程。
4: 小三，小三呐，爷爷来接你来啦！
1: 老杰克准时来到了铁匠铺，或许是因为对唐昊的厌烦，这次他甚至都没有走进去，只是在外面叫着唐三。唐三看了一眼身边刚刚吃过早饭的父亲，唐昊冷冷地说，
2: 去吧，别耽误了做中午饭。
3: 嗯。
1: 唐三答应一声，这才走出了铁匠铺。在老杰克的带领下，唐三跟随着他来到了村子中央的武魂殿。当然，这所谓的武魂殿只不过是一间大一点的木屋而已。因为每个人都有武魂，所以每年都会有孩子进行武魂觉醒。所以在斗罗大陆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看到武魂殿的身影，当然这些都只是分殿而已，层级不同。
0: 今年圣魂村进行武魂觉醒的孩子一共有八个，唐三在老杰克的带领下是最后一个到的。村子里的孩子都不大看得起唐三，嫌贫爱富不只是在贵族中才有，平民之间这种情况更加明显。而唐三本身是两世为人，心理年龄早已超过了三十岁，自然也不愿意和这些孩子打交道。对他来说，多余的时间还不如用来修炼呢，因此他并没有童年的玩伴。除了村长老杰克和八个孩子以外，武魂殿中还有一个人，是个青年。这个人看上去二十多岁的样子，剑眉星目，相貌甚是俊朗。他身穿白色劲装，背后是黑色披风，胸前正中心的位置有一个拳头大小的魂字，这是武魂殿直属人员的标准打扮。他的左胸上有一枚雕刻着长剑的徽章，那徽章上是三把长剑交错。像老杰克这种对魂师很熟悉的人是知道的，三把长剑代表的就是魂师的第三等称号，大魂师啊。而长剑则代表着这位来自武魂殿的执事是一名战魂师。老杰克恭敬地向眼前的年轻人行礼。
4: 哎呦，您好您好，尊敬的战魂大师，这次要麻烦您了。
0: 年轻人眉宇中流露着淡淡的骄傲，不咸不淡的略微躬身，算是还了礼了。我时间不多，现在就开始吧。
4: 哎，好的好的好的。我说啊，孩子们啊，这位是来自诺丁城的战魂大师，接下来大师将引领你们开启自己的武魂，你们一定要好好配合大师进行武魂觉醒啊。爷爷期待着你们当中有能够成为魂师的人。
0: 年轻人有些不耐烦了。好了好了，您去年也是这几句，成为魂师真那么容易吗？我已经走过了六个村庄，一个拥有魂力的人都没有，也没有适合修炼的武魂。老杰克的眼中流露出一丝黯然。
4: 哎，是啊，只有各大宗门的传承者才最容易成为魂师，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实在是太难了。哎，
0: 老杰克一边摇着头一边走出了武魂殿。年轻人的目光落在面前的八个孩子身上。作为武魂殿巡查执事，帮助普通人进行武魂觉醒是他的工作，他早已经习以为常。
2: 孩子们，站成一排。对这些孩子，这位执事大人的态度竟然又温和了很多。
1: 八个孩子在年轻人面前站定，唐三站在最左侧，他的身材和同龄的孩子相比要瘦小一些。年轻人微笑说：
2: 我叫素云涛，26级大魂师，是你们的领路人。现在我将逐一对你们进行武魂觉醒，记住，等一下不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害怕。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6: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听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4: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1: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2: 哎，少侠，是否进京赶考？
3: 是也。
2: 那可否与我同行？
3: 可。

0: 少侠，等等我。后会有期。
1: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老胡、白敬晨共同演唱的《将相和》。歌曲以历史典故为骨，中国风 beat 为韵， flow 如古战场的马蹄声，时而沉稳如廉颇，时而灵动如蔺相如，和而不同的哲思在韵脚里流淌，让说唱成为传统文化的新载体。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首先进入到节目的第一时段，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听见心跳，说唱心声。每一段 flow 都是生活的痕迹，每一句歌词呢都是内心的回响。动听说唱不只是音乐，更是我们的心声表达。周杰伦的一首《止战之殇》送到您的耳边。

周杰伦演唱的《止战之殇》，钢琴声像纷飞的雪花，周杰伦的冷冽说唱如战争旁白，方文山的歌词是凝固的血泪，在嘻哈的节奏里叩问和平之声。好的，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延的创作演唱《烈火战马》。歌曲把京剧戏腔揉进 trap 节奏，马蹄声如雷的 flow 里藏着对家国的赤子之心。当传统锣鼓遇上808鼓点，说唱不再是个人的表达，更是文化自信的宣言。

爷爷生气说我纯粹这是瞎捣乱，多美的精彩艺术，中华瑰宝，就连外国人也拍手叫好，一个劲儿的来称赞。生旦净末唱念做打手眼身法功夫真是不简单，不懂戏剧胡说八道，气的爷爷胡子

肖战带给您的光点是 R&B 与说唱的温暖融合，以爱聚光的歌词里藏着触底反弹的力量。肖战的嗓音像冬日的暖阳，把说唱段落唱得治愈又坚定，传递出了 Z 时代的正能量。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我可以》，以都市打工人的日常为底色，温情的旋律搭配硬核的说唱，萧敬腾的深情与王一博的热血形成了对话，道尽了逐梦路上的迷茫与倔强，戳中了无数奋斗者的柔软内心。我们一起来分享。

张艺兴带给您的孟不落雨林，把非洲鼓点与 trap 节奏相融合。Boom Shak Lak 的魔性 flow 里是对多元文化的拥抱。张艺兴用国际化的表达证明，说唱可以是连接世界的桥梁。好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新疆籍说唱歌手胡天玉、艾热、马俊的联合演唱。这首歌以我不仅是新疆人，更是中国魂为核心词句，驳斥地域偏见，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三段式说唱结构层层递进，民族乐器与硬核节奏交织，是青年音乐人理性爱国的典范表达。

0: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董宝石那吾克热万妮达王以太带来的《热力全开》。说唱段落节奏昂扬，民族元素编曲恢宏，四位来自祖国东南西北的说唱歌手联袂演唱，融合了多民族语言、琵琶唢呐与川剧唱腔，以地域之声汇聚成新时代的家国礼赞。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说唱歌曲呢，来自萧顺尧深情演绎的《197653》。这首歌以数字致敬抗美援朝的英雄，说唱铿锵厚重，字字藏家国情怀，旋律与说唱交融，尽显对英雄的崇敬与爱国初心。
1: 那是一个冬天，他背起行囊离开家乡，来不及告别，却从未彷徨。穿过白山黑水，跨过冰封的江，道路蜿蜒，向着那遥远的北方。灰色天空飘着灰色的雪，银色大地落满血色的霜。恶魔染指，生灵涂炭，岛屿在。

上个月的某一天，我打开电视机，黑白的屏幕上满天的战斗机，190万发炮弹，5000多枚炸弹，不足四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肆无忌惮。40多分钟的纪录片，我泪如雨下。240万志愿军轻施永垂华夏，我想起小学语文书“青山处处埋忠骨”，要记住。

0: 们紧握手中的枪。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第一时段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听见心跳说唱心声。好的，这时段最后送出的是众多说唱歌手联袂演唱的一首《红色》，以热血说唱诠释家国信仰，旋律大气深沉，歌词饱含对祖国的热爱，唱响了民族的底气。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不要走开，稍后节目的第二时段，流行也沉淀，依旧精彩。

伤难经的背着海水充当我的惆怅，如果你还在四处游荡，不甘心一切只是为了谋生，那就摇晃旗帜挥洒血液点燃油灯，万里江山繁华似锦，不是相爱你更要昙花自信，更值得你去推敲，江然般的微调被暴力

0: 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一首充满诗意和北方温情的民谣，张伟伟的《米店》，歌词如诗，旋律舒缓，诉说着对爱人与生活的眷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时段，流行也沉淀，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旧时光里的温柔回响。当木吉他的弦音轻轻波动，那些藏在旧时光里的温柔便漫了出来。这些民谣如一封封未寄出的信，承载着青春、离别与故乡的呢喃。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这些熟悉的旋律，带你重回那个慢节奏的诗意年代。陈绮贞的一首《旅行的意义》送到您的耳边。

陈绮贞的一首经典之作《旅行的意义》，清澈的嗓音搭配简单的吉他，在追问与回答之间铺陈出关于离开与怀念的复杂心境。歌曲情感细腻，充满文艺气息的柔情。丢火车乐队带给您的晚安，旋律安静治愈，像一句轻柔的晚安问候，抚平夜晚的孤独与心事。

六先生乐队的《春风十里》将城市的意象与情感交织，《春风十里不如你》已经成为了经典的告白。歌曲旋律流畅温暖，演唱诚恳真挚，恰如春风拂面，传递出含蓄而深情的都市浪漫。

0: 李健带给您的贝加尔湖畔，清澈的嗓音描绘出贝加尔湖的静谧与爱情的深沉。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陈鸿宇的演唱《理想三旬》，低沉磁性的嗓音搭配诗意的歌词，在怀旧的旋律中诉说时光的流转，歌曲情感层层递进，于平淡叙述中蕴含着对往昔的深切眷恋与释然。
1: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就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南方姑娘，赵雷以质朴的笔触与唱腔刻画了一位南方女孩在北方的故事，编曲简洁，情感真挚，充满画面感和人文关怀，柔情当中带着淡淡的怜惜与希望。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第二时段流行也沉淀，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旧时光里的温柔回响。好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阿静带给您的《七月上》，简洁的歌词充满了想象的空间，旋律朗朗上口，阿静的嗓音略带沙哑，演绎出了一种洒脱与深情并存的复杂情感。我化成

往事只能回味。好妹妹的翻唱赋予了这首经典老歌新的生命力，编曲清新，演唱温柔怀旧，精准捕捉了歌词当中时光一逝永不回的淡淡惆怅和甜蜜回忆。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演唱《粒粒万香》，歌曲为人们构筑了广阔的江湖意象，旋律大气苍凉，陈粒的演唱坚定又孤独，唱出了离乡游子的漂泊感和内心的坚守，柔情当中蕴含着磅礴的气概。

吉泰组合带给您的这首《阿依莫》，融合了民族元素和现代民谣编曲，旋律悠扬空灵，歌词描绘了大山深处少女的纯真和守望。没有喧嚣的节奏，只有清澈的声线和自然的呼吸感，仿佛听见远方的风穿过林间。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赵赵的创作演唱《当你老了》。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第二时段，流行也沉淀，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旧时光里的温柔回响。好，在节目最后送出的这首歌呢，来自小海的创作演唱《亲爱的你》，这是一首写给远方恋人的情书，没有华丽的技巧，却以真挚的情感打动人心。亲爱的你，是否也在想我？简单的一句唤醒了无数沉默的思念。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4: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3: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5: 快点挥洒当阿伟嘎吉，
6: 融合和咱各卡有瓦力，
4: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6: 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7: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3: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7: 迅速的事件追击；
4: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8: 两岸开讲，
7: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每天早上9:00，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7: 真的很好听。
9: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解读惠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8: 好生活，
5: 好生活。
3: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8: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5: 咱厝上正港。
4: 每天中午12: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10: 我被买厝，
11: 被倒租。
10: 我对这个
3: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2: 有山又有料，
4: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3: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5: 爱爱转爱转屋卡，
4: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00，根脉中华。21:00，一文两厅院。22:00，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4: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3: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0: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0: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0: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2: 兰祖雄进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3: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0: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4: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5: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0: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6: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7: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8: 聆听两岸好生活。
0: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9: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0: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0: 有菜又有料，
11: 剩饭有蜜桃。
0: 15: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2: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0: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5: 一文两厅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5: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0: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0: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684 909 1089，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乡亲，若听节目，会记得用手机啊下载云听 App， 在这当中查找神州之声，咱厝上正港，到伫网络顶，甲咱来留言，咱做伙活动。另外嘛，推荐乡亲来下载使用央视频 App。在这里有两个小河，一个是两花好生活，还有一个是闽南风。在网络上为大家来提供丰富多彩的短视频，欢迎乡亲的关注捧场。也接下来本来简单介绍一下咱这点钟咱厝上正港要跟乡亲分享的内容。头先咱的厝这部分要跟乡亲继续到底来了解福建福州的十大文物古建筑。今天咱们做会来了解到的是咸福古古含梦，也伫咱的厝的后面，咱们继续来分享到的是咱厝人吼，要讲到一位咱中国头一个湾牛公务船女船长江春杯伊的故事。伊是安怎为一名普通的实习船员成长到船长，安怎来完成湾牛搜救任务，不断的调整甲突破家己的，听候甲乡亲问问来开讲。也最后一部分，咱厝台甲乡亲做伙来了解祖地的文物资讯。今仔日咱们来关注到的是五一八国际博物馆日就要到了，咱福建即马是推出超过350场的文博盛宴。也这就是这点钟吼，咱厝上正港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文阿先简单介绍到这，做伙来听歌。要送出来这首歌是合唱的歌曲。热人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来自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做伙来欣赏。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9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还记得用手机来下载云听 APP， 含加下载用视频 APP， 这内底会当查找咱的广播节目，咱厝上正港，大家网络顶收听，也可以大家用视频，两花好生活，也够闽南风这两个小河内底，看到精彩的短视频。希望乡亲持续来关注捧场，跟咱来互动，也续落来进入咱的厝，甲乡亲做伙继续来了解福建福州的十大文物古建筑。咱讲作为两岸交流的重要窗口，福建的十大文物资源是非常的丰富。即马登记的十大文物已经有1515位了，占咱全国相类文物总量的1/4。其中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97位，省级的有370位，市县级一级的有503位，也還有一些要被定级的未当移动的文物有540位。也刷下来，咱们到底来了解到的是福建十大文物当中的剑湖古居含甲梦。也咱今仔日要听到的，这是纪录片福建十大文物当中的这一集。盐湖古居含梦，西河东尖两花共感。
2: 福建涉台文物，盐府故居几墓。近代中国的觉醒时刻，是谁的笔锋划破了思想的迷雾？答案藏在闽江入海口的一座老宅里，那里曾走出一位用艺术撬动时代的先行者——盐父。推开祖居厚重的木门，福州民居的精巧与严府的精神印记交相辉映。1866年，年仅13岁的严府因父亲严振先于霍乱病逝，家道中落，不再从事，科举入仕的道路也由此中断。于母从福州台江仓霞州迁回杨岐祖居大夫地旁的两间柴火间。不久报考了马尾船政学堂，并以第一名成绩进入马尾船政学堂学习。1898年，天眼惊雷滚滚而来，严复以典雅文言将赫胥黎的进化论思想概括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八字经言响彻神州大地，唤醒了一代国人，开启了中西文明的深度对话。严复的足迹跨越海峡，远及重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复的思想与著作就已传入台湾，其中《天眼论》对台湾知识界产生重要影响，成为当时知识分子接触西方思想的重要媒介。严复在台湾的孙女严卓云女士、辜振甫夫人，作为台湾妇女界领袖人物，也积极推动了两岸的交流与合作。
1: 原福建省盐湖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王刚峰介绍说，
3: 严复家族与台湾板桥林家族的姻亲关系，是中国近代大家族联姻中的一段颇具代表性的佳话，也成为连接两岸重要的情感与文化纽带。这座桥梁因血脉而牢固，因文化而流传。严复的后人如严卓云、严庭筠，也就是作家华严等等，在促进两岸文化交流与民间互动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无声地叙说着家族与两岸之间难以割舍的情怀。
2: 循着祖居北侧的青石古道，再沿鳌头山石级而上，苍松翠柏之间，严府墓紧握山腰。1910年，严府为亡妻王氏择此牛眠几地。1921年，严府病逝，已归葬于此， 真正落叶归根。目前为史之安四字成为他毕生思考的终极助教。1984年至1988年，由文物部门拨款和严复长孙女严以云汇款重修，墓园得以扩建。2004年、2010年，严复孙女、台湾妇女界领袖严卓云返乡祭扫，成为两岸记忆共享的温情瞬间。2023年底，为庆祝严复诞辰170周年，严复墓周边被打造成公园。门口巨石严复公园围在台湾的严复曾孙严正所书。从杨起古村到宝岛台湾，从开民智的呐喊到两岸学者的合作研讨，当斜阳穿过大夫地的竹节窗棂，严复的百年箴言仍在梁间回响。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如今两岸严氏宗亲与莘莘学子常常在此共祭，晨雾升起时，墓园玉兰花香随风渡海，仿佛仍在提醒后人，思想可远播，故园不可忘。
1: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今仔日咱的厝吼，甲乡亲做伙来关注到的是福建福州的石台文物古建筑剑福先生故居含剑福墓，咱就先分享到这块。稍落来，咱休困者一首歌曲了后，进入今仔日的咱厝人，要听到的这是黄小云甲咱带来的《四季甲你》。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 FM 一零七点九，来收听咱神州之声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也伫个云听 App 内底，乡亲可以来查找咱厝上正港吼，大伫个网络顶做收听。也够杨世斌的《两岸好生活》、闽南风吼，这两个小号甲乡亲来推荐，希望大家做伙来关注，给捧场支持，咱大伫个网络顶来活动开讲。也刷下来，咱厝人这部分，要甲乡亲做伙来了解到一位女准。

0: 长伊的故事。要讲到的这位主角，伊是咱中国交通海事系统头一位远洋公务船女船长，参加过真侪摆的大型搜救行动。也讲起来有精彩的奋斗历程。接下来，咱就到底来分享这位乘风破浪的女船长詹春杯伊的故事。在2024年4月29日，第28届中国青年五四中将评选结果揭晓了，来自全国各行各业的30名优秀青年典型得到这份荣誉，也咱中国头一位远洋公务船女船长詹春杯也是得奖者之一。
1: 得到这样一个奖章，肯定是非常的开心的，也是对我阶段性工作的肯定。青年五四奖章，就是在我们内心里面，一直都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遥远、非常神圣的一个奖章。确实我得到这个奖章的时候，觉得有点不大可思议，有点不可思议那种感觉。
0: 虽然讲参加工作只有10多天的时间。不离个詹春杯，伊滴是非常的认真，真甘愿奉献。最后为一名实习船员，成长做咱中国头一位远洋公务船女船长，并且以伊的功业甲勇敢，真侪摆也参加海顶重大搜救行动。
1: 航海属于勇敢者的职业，女性比较柔弱，然后心理素质也没有大多数男性那么强。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因人而异的，其实。很多女性都是外柔内刚的，她有非常刚强的一部分，而且她有很多更加柔性的成分，可以让一个船舶的团队更加的具有凝聚力。
0: 在这片海顶搜救任务的时阵，危险随时拢会发生，所以真少有女性会来从事这项工作。那呢，詹春杯为什么要来选择安尼一个高风险的职业呢？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伊有个付出什么款的努力？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1990年，詹春杯出生在咱大陆浙江省的诸暨市，哈，唔知讲乡亲敢有了解，这个所在的珍珠非常的出名。而这个所在无大江大河，海洋对伊来讲，佫开始足遥远的。不离个，伫个读小学的时阵，有上一堂音乐课。在课顶，詹春杯学了一首歌《大海啊故乡》，为彼时开始，伊就有了将来要去看海的梦想。所以啊，在2009年，詹春杯就考到上海海事大学商船学院来读航海技术专业。也伫大二的迄段时间，伊实现了细汉要看海的愿望。在2013年大二毕业了后，伊并无和家己的梦想就安尼结束。也是进入到上海海事局，成做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控一轮这只船顶的一员，开始了远洋搜救甲大海来拼的一种职业生涯。
1: 当时的心情就是很激动，既激动又忐忑，因为我确实在我出发的时候，我当时的一个冲动就是我觉得我这样一个任务机会就摆在我面前，但是确实说。去参与这样一个行动的话，前面会面对着什么，有很多是未知的。确实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会不会拖团队的后腿，我能不能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哪怕在恶劣的风浪天里面，我能给它做好，或者说我会不会还遇到一些我未知的，目前没有预料到的困难。
0: 尽管詹春杯在出发之前有做了充分的准备，不离个一个刷一个出现的困难，让伊远洋首航充满了条件。随着船愈开愈远进入深海，风影就哪来哪大了。佮加上船是咧全速的前进，詹春杯就出现了幸存的症状。
1: 第一次参与这种海上的搜寻任务，刚开始就是遇到过2次比较大的风浪。第一次遇到风浪起来的时候，那时候风浪估计也不是很大，现在想起来也就是5-6级的风浪，但是可能涌浪稍微大一点，会让人比较难受。然后一开始的话，一天吐个就估计有个8次9次的样子，就该吐，然后也吃不下一点饭，吃饭会非常的难受，然后时不时的冒冷汗，时不时的就整个脸色看上去就整个是雪白雪白的。
0: 也占春杯个性是真坚强的。为着袂影响工作，伊就随身扎一个袋啊，惊讲家己啥物时阵搁再吐出来。也就算现存现得搁较厉害，吐力搁较厉害，伊也从来唔捌离开家己的岗位，坚持完成航行值班任务。
1: 然后第二次风浪再起来的时候，我大概花了两天就适应了。第二天人还是比较难受的，然后我早上值完班之后，我觉得不行啊，还得吃啊，不吃没有力气。但是当时刚从驾驶台下去，就感觉，因为风浪里面，我一般是吃饭之前我先吐一顿，先吐完了之后人神清气爽，比较舒服了，然后这个时候吃得下饭，最后吃完了，人也神清气爽，没事了，后面就感觉就很快就适应了，所以总共就适应了两天。然后从第三天开始，我就该吃吃该睡睡，基本不受影响了。
0: 虽然未阁受现存的影响，不过对拄开始做长班驾驶员的占春杯来讲，每一摆暗时航行过市区，才是拄到上阶段的挑战。
1: 晚上就是光凭雷达和电子海图，还有望远镜，然后要穿越渔区，那时候可紧张了。晚上密密麻麻的，你往外面看就只能看到灯光，就要凭借那些灯光判断他们跟我们船有没有碰撞的可能性，然后及时的做出调整。然后渔船跟渔船之间中间还有渔网，你得想办法把确保你的船不会撞到渔船，不会缠绕渔网，然后心就一直在那儿吊着。那个时候晚上比如说值完一个三副班，晚上下去了，一整个晚上做梦都在避让那些渔船渔网，甚至有的时候会吓醒。
0: 也占春杯感觉讲，拄开始参加工作的两年外时间内面，伊就哪里练习相款，输人唔输阵，伊的勇气甲坚强，也让伊战胜了一个算一个的困难。
1: 慢慢的，从自己惊心动魄的每一次掉头，到后来慢慢的习以为常，就感觉自己就是这样子成长起来的，就自己对自己还是这个成长的过程，还是觉得。挺开心的，挺值的。
0: 在占春杯十多年的职业生涯里面，伊捌参与过几落十摆的搜救，这当中让伊上界难忘的代志，发生伫个2018年寒冷的迄一摆行动。在2018年1月6日的暗暝，巴拿马籍的游船桑杰伦，甲咱中国的香港籍山海船重逢水之轮。在东海海域发生小浪，已经是爆炸火烧了。桑杰伦当时是满载11.13万吨的硬色油，随时可能会出现更加大规模的爆炸和溢油的情况。
1: 接到报警的时候是晚上，那天我们船舶是一个靠港状态，很多船员休假在家。我们接到指令后紧急回船，然后前往现场担任现场指挥船。当时在搜救现场的话，形势非常的严峻，一个是那条船燃爆，然后起着熊熊大火，第一时间我们要想办法灭火以及防止它的油污污染。
0: 海船抗议轮到底现场以后，现场的指挥船因为桑杰轮是烧得很厉害，产生大量的有毒的烟，还存在爆炸沉船的危险，让救援工作遇到很大的困难。
1: 当时在搜救现场前期一直都是8级以上的风浪，我们在这些风浪里面就是要持续搜寻，而且海上的搜寻跟我们想象的可能不一样，想象的都是在迎风破浪，但是实际上的海上搜寻更大的困境，凝析油它是有毒的，会对神经系统可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但是因为我们的搜救需要，我们很多次包括现场的其他的搜救船舶都需要抵近难船进行营救或者拍照取证，那我们就多次冒着这种有毒的浓烟，然后在难船周围，一个是组织现场船舶开展现场搜救，另外一个也要保障过往其他商船它属于一个正常航行的状态。
0: 当时在海船抗议轮顶担任离副的占春杯，那时候的负担是足够沉重的，面对随时可能爆炸沉船的桑杰伦，他需要协助船长精准地把握很多只船的安全距离。
1: 有的时候我们正在睡觉，早上5点钟因为工作需要我们要抵近难船去拍照取证， 很多人就在舱里面，船舱里面被熏醒了，那个味道很刺鼻。然后跑到驾驶台一看，啊，果然又要靠近难船了。我们当时为了搜救，需要要求是现场的船舶，搜救船舶如果要抵近难船周围三海里范围内，需要向我们指挥船报告，以此来组织搜救现场的，我们维持好一个交通，然后保障过往船舶的安全。
0: 2018年1月13日，在大海被控制进行下面，专业搜救船的四名救援人员被去船顶搜救。救援人员在自己遇到很大危险的情况下，对宋杰伦的生活舱、红海擦安全舱和驾驶控制台这样一些部位进行了搜救工作。
1: 因为职责所在，所以绝不后退。我觉得他们是真正做到了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这种精神是我们海上一线工作者的榜样。
0: 四名丁准搜救人员和江村辈非常的敬佩，也会变得更加勇敢和坚定。在2018年1月14日12点30分，宋杰伦无张地爆炸了，而且这声爆炸得很厉害，那个海浸到上悬有1000公尺，是足够危险的。也作为现场指挥船，占村背所在的海巡控一轮先撞入去灭火第一线。搜救各方虽然尽了上大的努力，不过当日的16点45分，宋杰伦最后也还是沉船了。整两个宋杰伦的搜救过程持续了八日的时间。作为海巡控一轮顶的李虎，占村背一边协助船长操控船只，一边协调指挥包括海事救助、海警拍火等单位参与搜救，总共搜寻海域面积达到8800平方公里。在这么大的压力下面，占村背无出现一摆失误，甲团队斗阵确保了所有搜救船只含甲来往商船的安全。这摆海顶搜救任务，占村背可以讲是临危受命。通过安尼一摆非常紧张的实践锻炼，伊伫海巡救援方面积累了经验，也建立起甲大海比拼的信心。因为每一摆弯游搜救的时间拢比较长，佮加上工作本身是充满紧张佮压力的，海巡控一轮顶有配备真侪设施，互船员伫个运营的时阵，会当通过一寡娱乐方式来缓解压力。也占村辈伊那运营的时阵，又阁是安怎度过嘞？
1: 空闲的时候可以画画，可以找人下棋，然后船上也有很多图书资料、影视资料，也可以找人打乒乓球，还有喝茶聊天。就我当时有一段时间比较热衷于画灯塔，觉得灯塔又好看又好画。然后也很有纪念意义，所以我当时有一段时间把南海的五座大型的灯塔都给画了一遍，然后自己平常在东海这一块

0: 不离个最近这几年，随着江春杯开始伫个海巡抗疫轮顶担任重要岗位，出海执行任务的频次嘛愈来愈悬，已经真少有充足的时间去旅行了。
1: 主要是因为时间被碎片化了。所以很难凑出一段完整的时间去开展比较长途一点的旅行。有一天的时间就去周边走走啊 ，city walk； 有两天、三天以上的时间可以稍微跑得远一点的地方。就旅行有旅行的乐趣，船上有船上的乐趣。在比如说你在航行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在值大副班的时候，我就深切地感觉到大副班的一整个就是迎来日出、送走晚霞的一个班头。在远海的时候，被那个船头打上来的那个浪花，在阳光的照射下，船头就会一直挂着一条彩虹。
0: 李空李素妮李哥，这位看起来闪闪乐乐的九零后查甫囡仔江春杯，正式的任职海巡抗疫轮的船长，正做咱中国头一位远洋公务船女船长。
1: 我的身份在转变，我的心态需要发生转变。以前一个我一直在后面当小跟班的，做执行，领导有任务我就执行就好了。然后刚一上来就遇到过年，而需要是吧，就是去角角落落的去照顾到的。
0: 李空李素妮二月十四号，江春杯迎来了伊任职船长以后头一摆出海执行任务，这是一摆全新的挑战。这次海巡抗疫轮的航行任务需要在管辖水域来进行海事监管，以防航道特殊应对海顶突发事件，保障通航安全。江春杯作为船长要应对各种情况，虽然说已经积累了十多年的海顶工作经验，不离过头一次作为船长出海执行任务，江春杯也还是有淡薄紧张。
1: 驾驶台人相对来说比较多，就是情况比较复杂，就内心是紧张的，内心怕任何一个指令下错了会就是会变得比较棘手麻烦，场面会比较不好看然后也是一个新手的船长，相对来说肯定比较紧张，所以我那个时候自己没有注意，就是我下口令的时候语气可能跟平常不大一样，然后当时有其他的工作人员事后就跟我说，当时明显感觉到驾驶台的气氛跟平常不大一样，我就那次突然意识到了，就是我不管是自己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我的情绪是会很直接的感染到我团队的其他人，所以就是后面就会有意识的，就是说不管自己内心是不是紧张，我的紧张不能表露出来。从船员到船长这个阶段，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我需要不断的去调整跟突破自己。
0: 有影是有够厉害，也是非常的坚强跟勇敢。也关于这位女船长江春杯的故事，本来就跟乡亲分享到这里。接下来休息一下，我们来听歌，在歌曲了后进入今天的咱厝内。要听到的，这是杨培安给咱带来的《大海》。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各位乡亲，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106.2， 厦门金门车听 FM107.9， 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讲》，我是贝娜。会记用手机来下载云听 App， 在这当中查找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就可以在伫网络顶收听，跟咱来互动聊天咯。另外，爱看短视频的朋友，贝娜给你介绍吼，这个用视频 App 也真好用。在这当中来关注两花好生活，也有闽南风这两个小号，内底有丰富精彩的短视频。也刷落来，咱进入今仔日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部分，咱厝台吼，甲乡亲做伙来关注祖地的文旅资讯。咱知影讲过个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这个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也咱了解着讲啊，福建省文物局组织全福建省国级博物馆有做了一个精心的策划，要来推出超过350场的主题展览、社交活动，也有文创体验、公益服务，也有建学时间等多元的活动，要以文物作为纽带，以场馆作为平台，来搭建高金对话、两化交流、文明互鉴的文化桥梁，推动博物馆走入大众，打滚咱的生活，连通世界。今年这个活动规模大，覆盖面真广阔，亮点也真突出。唔那有历史的高档的感觉，嘛有时代的创新性。也咱了解着讲，由福建省文物局、泉州市人民政府加福建省消防委来主办的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福建主会场活动，是5月13日至14日，大伫福建中国万大岩博物馆已经举办了。现场推出了福往福来、福建文物来的福文化展，也有山海相融念归处、台湾少数民族专题展，含加地力再出发、中国万大岩博物馆20周年回顾展，这三大主题展览，佮为了年度主题办了交流分享会，佮联合企业来启动中小博物馆数理文物全面修复行动，持续深化两岸融合交流。像是佮联合着共青团福建省委来开展红领巾海丝文物讲解比赛，用青少年的视角来传播八万文脉。也有博物馆之夜，含加公益鉴定、文创市集等系列活动。除了这一挂咧，有福建博物院，因是来推出一个叫做“发现海昏西汉大一统苏苏下”的东南画种特点，有120多件西汉王室珍宝头一摆出现伫个咱福建的福州。佮搭配着 XR 沉浸体验、钻石恐龙电视、无障碍观点等一挂创新的形式，来打破传统的展览边界。这一挂也佮有福建民俗博物馆、福建省大石山遗址博物馆、万华王城博物馆等同步推出民俗展演、考古体验、道家手工等一挂活动的项目。和苏简文化、万物文明、甲非遗技艺，拢会当予观众来摸着、感受着。也咱福建全省9个地区的博物馆，可以讲拢是各有特色。即摆的活动也是联动发力。福州是聚焦海丝、纯净温泉文化，推出西周青铜兵器店、书法店、考古体验、免费鉴宝安尼一挂活动。福州市博物馆举办青铜兵器特展、孔有为书法笔记展，买卖纯净文化博物馆是来做纯净两雕、航海模型制作等一挂体验的活动。也福州各个县区博物馆同步来推出考古发掘体验、公益鉴宝、历史讲堂安尼的活动，全方位的展现万多青年文脉。福建省和田玉器博物馆因个牵头举办全省非国有博物馆文创设计大赛活动，也这是讲到福州博物馆的策划。接下来厦门这边呢，是伫个侨乡特色加海洋文明的基础上，来突出跨区域文化交流。厦门市博物馆要来举办博物馆 IP 文创设计大赛，引进汶川的历史文物精品店，开展丝路绘纹手工体验。
也厦门的华侨博物院，因是举办华侨抗战精神主题书证课、侨批文物解脱安尼的活动。也陈家坚纪念馆是推出家坚主题文创展、大学生文创大赛。阁有一美淡瓦顶区级博物馆，为了着南闽南民俗、红色记忆，来开展小小讲解员、文物探秘安尼一挂特色活动，表现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气质。说了来讲到漳州这部分呢，今年漳州是为了着海西回路、四维土楼、红色文化来开展系列活动。漳州市博物馆举办世界航海文物特展、宁夏盐味交流展、漳州窑灰啊器精品展，也够东山县、平和县、南靖县这的县区博物馆，因是聚焦东溪窑、客家土楼、鲁白精神安尼一挂主题来开展古建刀匠品种、木板泥绘拓印、非遗技艺展演、红色故事宣讲安尼一挂活动，来传承海洋文明加非遗文脉。也够泉州吼，咱都只讲啊，这个主会场活动是大碟泉州办。除了这一挂咧，泉州也结合着世界卫生城市这个品牌来活化宋馆海事文脉。泉州海挂交通署博物馆举办山一亭水一亭，中国挂销会顶的山水意境加世界新秘展览，也够带着飞鸭器去远航系列主题社交课程。另外，德惠、安溪、石狮吼，这县级博物馆有推出白回手绘、四维文创大赛、博物馆纪表演、书院文化体验安尼一挂活动，和海事卫生会当和观众来摸着、感受着。呀，咱福建的三明是深度的乌骨、苏简文化、红色基因加客家回味。三明市博物馆引进西夏陵新维城歌典、古代金银玉器精品店安尼一挂优质的展览。游客馆博物馆伊要举办真侪场公益社交活动，也够宁夏清流、永安泰陵这县区博物馆来聚焦苏区革命历史、丹霞文化、客家民俗特色，精心的推出小小去国家体验、汉服拍卡、发展手作，含加永安大腔戏电影等一挂系列活动，来推动历史文化传承，加乡土教育深度融合。也够咱福建的普产，今年是以工艺非遗民俗文化作为特色，来表现濮阳人文底蕴。濮产市博物馆举办馆藏传统军器精品展、濮鲜民俗风物展。也够沉香博物馆、木雕博物馆、军艺馆等非国有博物馆也来做工艺鉴赏、文化交流活动。另外，伫个濮产县有关的博物馆，有来做雕版印刷体验、小小讲解员复赛、含加工艺鉴宝、民俗彩绘等活动，和传统的工艺会当来走入群众。也够有咱福建南平是依托建山、建本、龙桥、清回等万博文化瑰宝，活化非遗甲历史文脉。比如讲，南平市的博物馆有推出建山精品特展、建本文化展、清魂窑清回展、龙桥新维主题图片展。也够建阳、建澳、浦城、小埔等县区博物馆有来做道家拉坯、龙桥步行大建、飞鸭器大会、秀山椒艺术体验等等的活动，来传承万博优秀传统文化。也够咱福建岭南是深耕红色文化、客家文化加四维土楼。岭南市博物馆举办革命文物专题展、红色文献展、红瓜团唱加工艺鉴宝活动。也够上行的古典、连城、重鼎、永鼎安尼一挂县区博物馆，有推出一挂革命先辈生平事迹展、客家族谱展，含加永鼎土楼全球推介展、客家山歌体验活动，用真侪丰富的形式来传承红色精神，讲好社会故事。另外，咱福建的宁德是聚焦写作文化、万冬历史加汉阳文明，展现山海人文特色。
林德齐博物馆因有古板明清文林会店、传统写作绣品店、红色文献店，也有福鼎齐博物馆要推出系列开馆特点。福安、嘉营、霞浦、滨南，安尼一寡馆区博物馆要来做剪纸手工、彩陶制作、宋代点滴体验、山顶文物焚点览等一寡丰富的活动，来推动万东文化多元传播。会当讲啊，今年国际博物馆日，咱福建的活动是足精彩的。另外，全省博物馆各会广泛的来开展入校园、入社区、入军营、入乡村等一寡惠民服务，以展览、研学、互动、座谈等等的方式来拓近博物馆甲公众的距离，持续来推动北万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和博物馆真正正做服务社会、连通两化、对话世界的重要平台。哼，也关乎咱组队文旅资讯吼。

0: 家乡亲分享到这里了。因时间的关系，咱一点钟咱厝上正讲，本来也家乡亲分享到这。最后一首歌，王后给咱带来的《有星星的晚上》，吼，送给所有的乡亲。也感谢乡亲半工收听，会记得下载使用咱的云听，也够用视频这两个客户端。在这当中，跟咱来做网络互动，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1: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锁定频率 FM107.9 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欢迎乡亲用手机啊下载云听 App， 伫个即个客户端内底查找咱的节目来大伫网络顶收听。另外，若是爱看视频的朋友，贝娜也甲你推荐吼，可以来下载使用用视频即个 App。在这当中查找两岸好生活，还有闽南风这两个小河，里面有精彩丰富的内容跟你来分享。稍后来本来简单介绍一下咱这点钟融合斗阵行要跟乡亲分享的内容。头先在有法到三天的部分，咱这回来关注两岸交流资讯。也头先咱来关注到的是福建155万台产业合作，要让大包大企有舞台、有支撑、有希望。另外，咱个会关注到海外代表社团参访团来到咱福建参访交流。这一挂，咱个会了解到北美洲台湾乡亲联谊会向咱福建省大连来捐赠千台记忆档案文献。也关注了两岸交流资讯以后，咱就斗阵进入今仔日的法律时间，会甲乡亲继续做伙来分享案例。今仔日的案例是厦门市海村区人民欢迎来提供的。咱头先的关注到的一个案例是法官来解决割树搬厝，吼，安尼一个纠纷到底安怎一回事？吼，乡亲锁定咱的频率，听候贝娜问问阿公，互你听。也第二个案例，咱会讲到现主席吼真流行的一种工作——网络主播。要讲到的是一位网络主播，伊从雪藏以后离职，不离个到个这个时阵啊。公司却改变面，说你只是一个临时工。这个时候，这位网络主播敢有法度来医好自己的劳动权益，听候介绍和乡亲了解。然后最后一部分是融合观察，今天跟乡亲到底来关注到的是大陆机制化保障来持续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然后这当中我们会特别来关注到两岸观光交流的话题，乡亲对这个融合观察的话题，若是感兴趣，也可以随时大伫网络顶来跟咱做互动留言。也这点钟简单的内容，本阿介绍到这，咱先来听歌。吴淑芬给咱带来的《芭乐》，伫这条歌曲了后，咱就进入今仔日的有法到三更。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5: 你的讲法，我的办法，伊的看法，
6: 有话大声讲出来，大家斗三工。
7: 我可以帮你吗？
5: 有话斗三工。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用合道电行，我是贝娜。乡亲，记得用手机来下载云听 App， 在这当中查找神州之声，用合道电行做网络顶的收听留言。另外，记得可以来下载用视频 App， 在这当中来关注两岸好生活，也有闽南风这两个小号，跟你来分享精彩丰富的短视频。呀，刷下来，咱就做回来关注两岸交流资讯。头先咱要关注到的，这是福建在十五五时期要来进一步的拓展闽台产业合作的公道甲深度。顶无偌久啊，福建省政府新闻办有召开专场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咱福建省国民经济甲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也即内底就明确讲啊，要伫个经营主体、合作领域、平台载体这三个方面来持续的发力，推动闽台产业合作行得深、行得实，和大包大企伫个咱福建要做代志有舞台，想要发展有支撑，想要成长有希望。咱讲要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这是中央和福建的一项重大使命。在十五五时期，福建要安怎来进一步的拓展闽台产业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有哪一些新的政策措施含甲务实的安排呢？接下来咱就来听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江尼雄伊的介绍。
8: 那么十五期间，我们将以落实好中央台办授权发布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的政策措施为契机，从经营主体、合作领域、平台载体这三个方面啊，持续的发力，来推动闽台产业呢走深走实，让更多的台胞台企啊在福建干事呢有舞台，发展呢有

0: 支撑，那么成长呢有奔头。第一呢，要支持台资企业发展。福建啊是台商的重要的投资目的地，台湾地区综合排名百大的企业已经有60多家呢在福建直接投资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一步的放宽台资准入，特别是要在扩大台资资质认证采信范围呢，支持更多的在闽的企业来参评啊，包括比如说福建老字号啊等等，让台资的品牌啊真正的在大陆在福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积极的争取推动设立两岸产业融合发展基金，创新发展海峡股权交易中心的台资版，积极支持优质的台资企业上市融资，那么让台企啊在福建发展没有后顾之忧。第二呢，深耕重点领域，闽台产业是高度的契合，那么这些年啊在电子信息石油化工这些领域应该来说都已经有了非常良好的合作基础。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实施一业一融合的行动，因业施策，创新方式，既要呢巩固传统的优势合作领域，那么支持啊比如说新型显示、半导体、石化等台资项目的建设，推动合作模式呢向联合研发啊共创品牌来进行转型升级。那么同时我们还要拓展更多的新兴赛道的合作空间，锚定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旅游康养啊，那么这些都新的赛道、新的领域，来推动闽台协同突破、共同发展。这个接下来啊，这个我们还要在台湾农民创业园上下更多的功夫，整合优化台商投资区，那么联动两岸的人才、资本、产业资源，推动两岸产业融合持续的深化。要以闽南文化为纽带来推动两岸的这个文化的融合发展。第三呢，要打造重要平台。福建啊已经建成了超过30个的闽台产业合作园区，那么成为台商在福建发展的重要的平台。我们下一步呢，要进一步的持续的来对这个台商投资区这30个的台商投资区进行优化整合，台湾农民创业园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要加力扩容，真正的来助力的台商台胞呢扎根福建，在福建的共同的发展。闽台亲上亲，合作向未来。15、17啊，福建将以更实的举措、更软的服务，让更多的台胞台企共享的发展机遇。也在这里啊，热诚的欢迎广大台胞台商多到福建走一走、看一看，共叙亲情、共商合作。
1: 也关注了福建在15、5时期大地万台三甲合作这方面，要来具体推出来的新的政策措施和务实安排了后，接下来我们到底来关注到的是海关台胞社团参访团来到我们福建参访交流。最近啊，全国大连海关台胞社团参访团一行有25位，因来到我们福建开展参访活动。福建省大连党组书记刘良辉、福建省大连会长吴玉会见参访团，并跟因做亲密的交流。也伫个福州参访团一行，有前后来到福州台湾会馆、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了解福州市招商引资含一寡会台的政策，也深入来感受万台两地一脉相承的深厚渊源含甲交融共生的历史脉络。福建省大连领导对海外台胞乡亲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也详细介绍了咱福建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则是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具体进展和成效，也真诚的希望海外台胞乡亲经常回来走走看看，亲自来感受家乡的发展变化，共享融合发展新奇迹。也除了福州和参访团，还有去到屏潭做具体考察。因去到屏潭的客户头位置博物馆、台胞台企服务中心，加两岸屏潭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中心，听出了工作人员对岗顶态度。

有政策的系统解脱，深入了解台胞来平潭就业创业集站式服务体系运行的情况。稍落去，因阁有去到宁德做参访，因是走入到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了解这间企业科技创新、产业布局含加历史发展的一寡成果，近距离来感受新能源产业的蓬勃生机。因阁走入摆脱散车组队展览馆，也阁有南望下洞组队馆，深入了解宁德的下洞乡。因是按怎来推进脱贫攻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奋斗历程，感受过去真善车的乡村，即马实现真华丽变化的行动实践，也予万东人民持续打拼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也伫个泉州参访团一行有去到泉州海关交通署博物馆，观看古代的船模。也有一些外销的飞机、宗教的石刻等等一些非常珍贵的文物，透过这些行程来回望泉州作为纵观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辉煌历史。参访团一行过观看并且体验了提线木偶戏和南音表演，来感受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魅力，感受万代文化动根动源。也最后，因有来到厦门吼，去参观海村的金沙书院、青岛的自制宫、含加开台公园等万代特色文化地标，透过这行程来寻找两岸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的深厚文化底蕴，含加历史渊源。另外，因搁加厦门市大连、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安尼一寡单位机构来开展座谈交流，全面了解厦门伫交通配套、两岸金融合作、城市建设等等方面的发展优势。搁为了建立健全两岸搁较好的交通交流机制，充分发挥各自桥梁纽带作用甲平台优势，深化推动两岸民间各领域交流合作，安尼一寡真具体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也即摆来参访的这些成员，因拢表示讲，透过参访，唔那是一撮历史文化所馆之旅，搁较是发展基础的洞察之行。对福建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的政策环境和建设成果，因有了一摆真直观、真行动的认识，也因会充分的发挥作为桥梁纽带的作用，把福建的发展面貌、甲发展机构来传递予更加侪海外乡亲，呼吁因到底来为深化两岸交流交往贡献家己的力量。也刷下来，咱继续来关注两岸的交流交往。刷下来，咱要关注到的这是北美洲台湾乡亲联谊会向福建省大连捐赠千台记忆档案文献的代志。顶无偌久，北美洲台湾乡亲联谊会会长牛义代一行，因来拜会福建省大连，捐赠千台记忆档案文献资料。福建省大连会长吴玉、副会长欧阳德沙。因会见了牛义代一行，开展座谈交流，并且接受捐赠。黄玉会长向牛义代一行介绍了咱福建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各项政策措施和积极成效，欢迎海外的台胞乡亲加回来咱祖国大陆参访交流，共享发展机遇，共促融合发展，共创美好未来。也牛义代先生嘛表示讲，即阵加深了伊对祖国大陆发展含福建省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了解，今后也继续来积极推动海外台胞乡亲来福建交流，共同为两岸关系发展贡献力量。也刷落来，咱们做回来关注到的资讯，吼是甲行军一组有关系。最近啊，咱福建漳州诏安县点心村赖氏太师祖寿英公的大宗祠头前是足闹热的，牛气真旺。由台湾台中市环保宫管理委员会因组织的台湾赖氏宗亲行军一组团一行，总共有147人，因跨越海峡来到诏安，来开展行军祭祖的交流活动。也拄只乡亲嘛听到吼，这个人数147位，是近年来诏安接待的单次规模上介大的台胞宗亲交流团组之一。也伫来的迄日下晡，
成军一组团，因就伫个管保宫管理委员会主委赖信雄先生的带领下面，来按照一个次序进入到赖氏太师组属英公的大总署内底。漳州市赖氏宗亲会会长赖秋生，伊是带本地赖氏族乐含加宗亲代表，用传统的礼仪来迎接这台湾的亲人。两花宗亲斗阵向太师组属英公行三献礼，并且拜托祭文，气氛真庄重肃穆。也赖秋生会长，伊对台湾宗亲的来访表示欢迎。伊讲啊，咱这个祠堂的门永远为咱台湾亲人开掉，欢迎大家随时回来对祖谱拜祖宗，开讲亲情。也赖信雄主委嘛表示讲，管保宫加点心大宗祠是同根同源，因的祖先就是为教安开基，然后分布去到平和、广东、台湾、海外等所在，因世代拢记掉祖训。也刷了来，两花宗亲就到阵参观了大宗祠的碑刻、先祖牌位，含加宗祠建设展览，搁伫个宗祠头前来到阵翕相做纪念。也真侪位台湾宗亲参观以后，拢表示讲，看到祖祠保存甲遮尔完好，族亲遮尔热情来欢迎，因的内心非常的感动，讲以后要带家己的囡仔到阵回来。也这摆的一组活动是由漳州教安官官委代办、官代联，也个有下格镇含加点心村赖氏宗祠共同来协助对接的。台中管保宫管理委员会就表示讲，未来因也会组织搁较侪台湾赖氏后裔来回乡祭祖，来推动两岸民间信息文化、中医药文化加乡村建设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关于两岸交流交往的资讯，本来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也刷下来的法律时间，我们到底来关注民发展相关的一个案例，另外也讲到劳动权益相关的案例。也在进入法律时间之前，我们先休息一下，坐会来听歌。林忆莲给我们带来的《自然不退》。

0: 甲午两岸法律报道，具体案例分析。甲有
1: 专业的律师观点，
0: 详细
1: 条文解释。法律时间，让法律变简单。
2: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也坐下来进入法律时间的单元，今天跟乡亲继续来分享案例，这是由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来提供的。也贝娜希望讲，透过讲述者身边的真实案例，和咱两岸乡亲更加了解大陆相关法律规定。也今天这个案例，咱也会当通过法官的解说。来更加理解情理法交融当中的一个支点，更加来了解咱的民法典。也咱要讲到的这个案例啊，是一起假基球搬厝纠纷。也这到底是按怎一回事呢？最近啊，海沧区人民法院因依托三管一律工作机制，联合街道宗地中心、村委会，来成功的解决一起。因为移栽假枝树苗引发的厝边之间的纠纷，真正做到小代志唔出村，矛盾未升级。也这代志是安尼，讲一个乡里内底有一位村民 A 县，伊伫个已经征收的土地顶面啊，种了一挂树苗。结果呢，第二日另外一位村民 B 县，就将这个树苗连根带土，给做了移栽，给栽位盆内面去。材料以后，佮送去到村委会，也即个村民 A 县看了以后，就生气的讲：“你凭甚物肥我的树？哈！你将我即个树苗肥蛋啥？我即个树苗的钱啊，啊，佮五工费啊，你拢得白我。”啊，另外这位村民 B 县嘛是足生气的，讲：“迄块地吼，人已经征用啊，你家己私底下来种树，本来就是做唔对代志。我佮你即个树苗肥蛋啥，一点啊都无问题。”也就因为安尼，两位村民起冤家，双方伫个街道种地中心加警民联调以后，有那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谁也无要让步。也知影这件代志受到线索以后，甲这个乡里有联系法官，第一时间就来到这个乡里，来到农户厝内，将这件代志了解清楚。也伫个了解现场，法官就直接的甲因解说上解核心的问题。就是讲，这个移栽树苗的行为到底有算侵权啊无？也法官就结合相关的法律，真耐心的甲两位村民解释了侵权责任的法律构成要件，含甲有可能拄到的法律后果，帮助双方当事人为一种情绪真激动，慢慢转向理性来分析。同时呢，法官也替因算了一笔现实的账。就是讲，若拍官司吼，林祥峰安尼了时间、了精力、了成本，所以咧，伊就引导大家优先的考虑用非诉的方式来解决矛盾。也伫调解的过程当中啊，法官唔那是跟阿讲这个移栽树苗的代志，嘛对占用已经征用的土地来证实这个行为做了普法教育，也引导村民以后佮拄到类似问题，就通过合法的公道。

来欢迎和解决。最后，在德方的共同努力下面，这位村民 A 县，他就表示说，他要放弃这个树苗和五天损失的索赔诉求。一场因为这个假枝树苗引发的冤家谬责，到这就算解决了。也这起纠纷可以说是一满化解了。接下来，海村区人民欢迎，因也会继续来推动法治力量在基层发挥作用，让更多矛盾化解在源头，化解在一线。这是我们一开始要说到的一个跟假枝树相关的案例。也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案例，就涉及到每一位打工的人的劳动权益。按怎一回事呢？我们到底来了解案情。也我们说到这个劳动权益保障的问题，其实无论是用人单位也好，或者是劳动者自己也好，都就需要注意一些陷阱。我们用现实的话说，就是避坑。也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案例，是说到一位网络主播，他和公司雪藏，就是没要给他安排工作以后，他就要离职了。结果这个时候，公司跟他变面说，没，你只是临时工，也他是不是可以依附自己的权益呢？在2024年的4月份，我们说到这位网络主播小雷，他是来到厦门一间商务公司来担任主播。也这个小雷跟公司之间双方并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小雷每天是按照公司的排班，就是看这个排班表啊来做直播。直播的时间呢，有当阵是2点钟，有当阵是5点钟，吼，这个时间无一定。这一挂除了直播，吼，伊得阁参加公司的复盘会，伫直播间坐伫遐等待工作的任务。也公司是按照月份，吼，按照月度来给伊发工资，这个底薪是15,500块人民币，然后阁有提成。也后来啊，双方因为降薪调岗位有了矛盾，小雷伊就无班通上了，就是公司无该排班呐，安尼伊就袂当正常来直播。在2025年1月份，小雷就以公司无提供劳动条件、无该交社保等安尼一寡理由，寄出被迫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随后伊去申请劳动仲裁了。也公司这个时阵，却主张讲，咱双方是非专职制用工，也就是咱平常时讲的临时工。意思讲，因为你是临时工，所以无需要签合同，也无需要付经济补偿。也这个代志后来闹到法院，厦门市海村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以后，就认为讲，这个小雷甲公司吼双方之间是构成专职制用工关系。因为为工作的时间长度来看，主播直播的时长存在真多摆吼，一日超过4点钟的情况，一礼拜嘛有超过24点钟安尼的情形。另外咧，这个主播伊阁需要伫个公司的营业场所内底来待命吼，等待分时段直播，得阁需要参加公司组织的无定时的会议来做复盘等等。所以啊，这个主播伊直播的时长是超过标准了。这本身是无符合非专职制用工时长的，也就是讲表现出来的是伊毋是临时工这个情形咯。这一挂公司是按月向这位主播来发放工资，这嘛无符合非专职制用工劳动报酬结算支付周期上长未应超过15日的要求。虽然讲公司这个时阵主张讲这个小雷是非专职制用工。不离个固定的直播时长、公司的复盘管理，也够工资按月结算等等的事实，已经充分的体现出人格重属性加组织重属性。所以，伫个安尼一个基础上，公司因为降薪水、调业岗位，无甲劳动者小雷参详一致的情况下，无为小雷这位主播安排工作，这属于。无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按照咱劳动合同法第38条的规定，主播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公司应该着支付经济补偿等。所以啊，欢迎根据以上的理由，得做出判决，讲确认公司甲主播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公司需要向主播来支付无签订劳动合同2倍工

0: 带货主播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就业形态，主播与用人单位之间劳动关系的认定存在诸多问题。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主播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构成非全日制用工关系。准确认定用工性质是用人单位依法管理的基础，也是劳动者维护自身权益的关键。非全日制用工属于一种特殊的用工形式，其实质标准是工作时长和报酬计发方式。在非全日制用工关系中，用人单位无需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可随时终止用人，无需支付经济补偿。对用人单位而言，切忌以临时工、兼职之名行规避法定职责之实。若劳动者实际工作时间超过法定标准，司法实践中仍可能被认定为全日制用工，届时用人单位将面临支付未签书面合同的双倍工资、经济补偿等法律风险。对劳动者而言，应注意收集考勤记录、工资支付凭证等证据，以证明实际工作时间。若用人单位安排的工作时间长期超出法定上限，可依法主张全日制用工关系下的相应权益。新业态用工不是法外之地，变相辞退同样要付出法律代价。
1: 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拄只咱家乡亲吼来开讲，讲到是一位网络主播加聘请伊个公司之间的一起劳动纠纷，也希望讲案件承办法官陈宏书伊个具体分析，会当予咱乡亲搁较好个来理解，啥物是专利制用工，啥物是非专利制用工。因为准确个认定用工性质，是用人单位依法管理个基础，嘛是咱劳动者依靠家己自身权益个关键。也咱花了时间，就甲乡亲分享到这咯。上落来休困者一条歌曲了后，咱就进入今仔日的融合观察。要听到这是闽南话歌，写一条歌，写你我娘娘。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频率 FM107.9 来继续收听咱神州之声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接下来用合观察这个部分，贝娜跟乡亲到底来关注基制化保障持续推进两岸融合发展，含甲两岸观光交流的话题。头先咱来关注基制化保障安怎来持续推进两岸融合发展。咱两岸乡亲拢知影，伫个今年四季，咱大陆有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也最近啊，中共中央代办、国家发展改革委，也够福建省，加真侪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为了咱拄则讲到的这十项措施的落实，含加加紧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等内容，召开了一个专题工作会议，希望通过机制保障来推动落实相关政策措施，尽紧会当落地出效果。中共中央代办、国务院代办主任宋德就表示说，大陆方面要来加强统筹协调，用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务实的措施、更加有力的行动，不断开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新局面。也说到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有一个详细的数据跟乡亲来分享。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这三年来，在福建的代表人数为2023年的57.3万人，增长到2025年的104.2万人，也新设立的大主企业数量为2023年的2117户，增长到2025年的2612户。可以讲，代表来到福建。老了来发展，长期大在这打拼，这种意愿是越来越强烈。福建作为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的组织效应也是越来越明显。也能知道说，今年四月份，中共中央代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面向广大台湾同胞释放出重大政策红利。这不但是对两岸交流有好处，也更加符合咱台湾乡亲的期待，充分地表现出咱祖国大陆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诚意和善意。也对有这一点，咱来听福建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陈志勇先生是安怎讲的。
2: 福建落实实现措施有扎实的工作基础，就拿台胞反应最热烈、获得感最强的几项措施来说，比如推动福建向金马地区通水、通电、通气、通桥。截至今年一季度，福建已累计

0: 全面恢复，岛内业界对于恢复赴台湾本岛个人游充满期盼。再如台湾龙鱼产品输入大陆便利化，台湾龙鱼业者认为这是重大福利。下一步，福建将会同有关部门对台胞台企关注的民生、经济、交流等领域事项纳入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范畴，做好衔接跟进，持续推动政策先行先试，不断增强台胞台企的获得感。
1: 咱拄只听到的是福建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陈志勇先生讲到，下一步福建会会同相关部门对台胞台企关注的民生、经济交流等等领域的代志，该纳入到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范围，来做好具体衔接，来持续的推动一寡政策先行先试，会当让咱台胞台企伫个福建的发展更较好，更较有一种得到感。也讲到咱福建持续来推进两岸融合发展，接下来咱就来关注这当中两岸乡亲真关心的观光交流的代志。因为前无偌久是咱大陆五一假期，大陆各地各一摆也出现迄种人客真多吼，咱讲人潮如织，游客一四季安尼挤到到真闹热的景象，也即个向全世界拢展现出一种真强的旅游消费的活力。呀，金门跟咱福建厦门吼，只有一水之隔，嘛正做大陆民众出境旅游的一个热门目的地之一。呀，都来各界伫个广泛关注的同时，也强烈的呼吁民进党当局，得来积极回应大陆方面宣布的推动两岸交流的措施，尽紧解除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的所谓禁团令，扩大开放大陆游客赴台观光。和两岸旅游交流恢复常态，为相关的产业助力活力。也唔知讲，咱乡亲吼，敢有关注到旅游观光这方面的一寡数据？本来看到有媒体咧报啊，讲五一假期进行，大陆宣布开放上海居民去金门马祖团队游，含加个人游，这会当讲为金门的观光产业带来一个真大的助力。金门县县长陈福海就表示讲，这条消息啦，真正是金门旅游业界盼望真久的好消息咯。也金门县政府有一个统计，讲五月一号当日啦，入境的大陆旅客大约是1940人。也行下金小三通航线，为厦门到金门的船班吼，这上座率啦是达到95%以上，基本上坐满了。金门县有不少真出名的特产店啊、小食店，含加金门的这个市区商圈吼，也是游客一四季去到到。会当讲这是因等真久才等来的观光热潮。也金门县副县长李文良就表示讲，伊也希望未来会有其他大陆省市的旅客来到金门观光。咱讲到观光啊，这真正是金门的几条产业之一。为2020年年初，民进党当局禁止岛内旅行社组团赴大陆旅游，含加大陆人士去台湾以后，岛内基本上是看袂到大陆的人客咯。虽然讲今年五一假期去金门旅游的大陆人客数量开始咧复苏，不过在地旅游业也阁是袂当恢复以前迄种真闹热的情景。金门业界的热情，为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台湾观光产业对大陆人客回归的一种共同的期待。有数据显示说，2005年大陆居民去台湾只有55.77万人次，加2015年迄个上届高峰时期435.75万人次，这个数字来相比，真正是差太侪了。也根据台当局的观光部门统计，大陆游客去台湾旅游的高峰期，平均每一个人吼，住伫个台湾停留的时间是超过7日，平均逐日啊，这个消费大约是200美金。这种高消费率，唔那是集中伫个台湾北部地区，佮会当通过环岛游辐射到中南部含加东部的县市，对台湾在地旅游业可以讲是贡献真多。也前无偌久，大陆宣布10项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的政策措施，即内底就包括推动恢复上海市和福建省居民去台湾本岛个人游试点。对这，台湾商业总会理事长柯淑博，伊就呼吁民进党当局，得正面接

0: 游啊，吸引大陆游客来台湾。除了会当展现台湾的人文景致，也直接促进观光旅宿行业。这一挂更加会当带动游览车顶交通运输业，含加遐个啊点心吼，咱讲盘手类安尼一寡产业同步来成长，可以讲是多元的一个做法。也咱知影讲，即马伫个岛内看袂到啥物大陆的游客。台湾的所谓观光主管部门，因制定的赴台旅客达到10万人次的目标，是已经连续三年吼，拢跳票，就是无实现啦。入境旅客人数够大，也袂当达到疫情之前的水准。虽然讲民进党当局吼，因有提出真侪所谓的啥物振兴方案，唔知振兴为倒落去吼，无看到效果。岛内业界的认为讲啊，即阵第一要紧的，就是来推动两岸观光交流。的破冰，并且伊那叫民进党当局唔通个拖落去啊！咱刷落来来听业者是安怎讲的。台湾天海旅行社团体部协理翁新宏先生，伊是安尼讲的。
1: 所以如果说今天有这样的政策出来，有开放的话，我相信对我们的客人还有整个很多的旅行社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相信这个业绩的成长应该可以到30%或40%吧。
0: 也够台湾上通旅行社经理陈公胜先生。以及这种看法，
2: 非常期待带来其他台湾的一些像观光产业周边的一些收益，3%到4%到5%到6%都有可能。
0: 也台湾观光旅馆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赖正业先生一定会讲啊，要让台湾入境旅游人数真紧的回升，第一重要的就是真紧来扩大开放两岸观光旅游交流。回到过去，两岸有71个城市直航对飞，每礼拜890个航班。回到大陆游客，当年去台湾大约有450万人次的这种旅游盛况。伊讲啊，过去台湾入境游客会当达成10万人次的里程碑，真大程度就是靠着大陆游客这个基本盘。也即马台湾观光，唔那是欠缺这块真重要的拼图吼，就是减了真重要一部分的掉。两岸关系紧张，含加地缘政治无稳，嘛，予海外客源有迄种安全的疑虑。台湾中华观光管理协会理事长王志宏先生，伊就认为讲，重启两岸旅游交流，唔那会当予台湾的观光业定再个活跃起来，也会当增加基层业者营收。阁可以来缓解台海紧张局势，为台湾观光产业的长远发展带来更加大的作用。岛内有业界一个统计吼，现主席全台湾大约200万人在做甲观光相关的这产业，大约占着总劳动人口的6%。会当讲大陆游客去台湾带来的红利，是岛内真侪观光业者毋忙再现的愿景。稍下来，咱来听台湾中华优质旅游发展协会理事长李吉格先生，伊是安怎讲的？
3: 台湾这边还有所谓的禁团令，应该趁这个机会，能够把禁团令给解除，那让两岸的这个人员往来交流呢，能够正常化，能够比较缓和两岸的紧张的态势。
0: 也台湾一间旅行社总经理陈建钦先生，伊也是相款的看法。
4: 希望说我们的团客可以过去，旅行社赚得大钱，那他们团客来有来有往。
0: 到台湾游览车业者讲啊，两岸旅游真高峰的时阵，游览车司机达个月的收入会当达到10万块新台币。即马无啥物大陆游客，因为这个收入啊，唔免讲一半吼，含一半都无够。有不少游览车司机甚至是被迫转行咯，转倒卖行咯。这个业者损失是真惨重的。游览车客运业品质保障协会理事长郑春潮，伊就讲啊，2016年全台大概是有17400台的游览车，927间车行业者，即马只剩1375台游览车，888间车行业者。那是讲民进党当局更开放大陆游客去台湾，和游览车这个行业继续痛苦落去。将来游览车这个行业可能就会消失了。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咱讲现主席都来是真大声的咧呼吁，解读民众赴大陆旅游所谓禁团令，也民进党当局是完全当无听的，因就笑想要来透过韩宋两岸交流，顾家己的政治利益，一说啦就无顾民间的痛苦，也这些禁韩的措施。唔，那是挡袂掉岛内民众来大陆旅游的热潮， 事实上，咱拄只讲的所谓这个禁团令出来啊，台湾民众来大陆旅游的力度，唔那是无减，颠倒个增加。台湾观光主管部门嘛有统计数据显示讲啊，2024年台湾来大陆的人次是277万，到2025年已经增加到要加324万。大陆嘛是稳稳排伫台湾民众出境旅游目的地的第二名。也那是讲含经过香港、澳门转机的旅客也该算入来，实际上当年来到大陆的人次啊是超过400万。台湾中华优质旅游发展协会理事长李继格伊就讲啊，这个所谓的禁团令，其实只存名义上的管制，应该要马上解除，和两岸人员交流往来会当正常化。伊讲啊，当局你得为老百姓做代志，唔是一直咧变政治斗争。咱看到的，比如讲这个面册啊，吼，啊个某音啊、小某书等等吼，一寡社交平台顶，拢会当看到各种各样的旅游的信息。选择个人游啊、小团啊，或者是客制化的包团的人，愈来愈多了。而且这当中，少年游客比例也咧持续的增加。台湾晚间杂志就对这款情况做出评论，讲啊，所谓禁团令啊，搁跪伫个墙诶，让台湾人的行李箱早都已经跳过海峡了。游客是用家己的双脚来证明，讲有一寡路，我唔免等你开放，我家己也会当行出门，也会当出发。近期大陆搁放出遮尼啊好的信号，已经开放上海甲福建居民去台湾自由行。这就让多来的业者看作是两岸观光有可能来破冰的一个机构，但是民进党当局有哪是无要正面的回应。咱讲啊，两岸地缘和文化是相关的，大陆长期以来就是台湾民众旅行的热门地点。民进党当局，你一定用政治的手段来阻隔两岸来往，事实上，这个市场需求未因为你的阻挡的消失。面对这种政策和市场已经脱节的现实，咱就来看赖清德当局，应该会当欺骗民众多久，无要听民众业者的呼声，又该会当坚持多久。好，也咱今仔日的融合观察，大家乡亲做伙分享到这块。也咱这点钟吼，融合斗阵行时间的关系，到这也结束了。本来嘛，感谢乡亲你半工收听，也最后一首歌《痴情玫瑰花》送给所有的乡亲听友，祝大家今仔日平安顺心，好心情。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